0: 姐。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当你老了，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6: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康风向标，让我们一起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安排了一期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健康。今天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孩子眼睛的相关问题。首先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1: 您好，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啊，李老师今天要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说到这个儿童视力呢，随着近年来哈电子产品使用的增多呀，孩子呢户外的时间又比较短，近视啊也逐年在上升。还有的一些小宝贝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啊，孩子三四岁，就是甚至更小啊，就戴上那个小眼镜，然后有一次眼睛是黑色的，然后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弱视啊，然后矫正视力啊，那这些到底都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早期及时的发现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一一跟听众朋友做一解释，也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好朋友们带去帮助。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哈，0431-858-15377 858-15388-858-15399。第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近视，有很多的家长就说，我和我爱人都近视，医生，这个近视是不是遗传呀？它是不是先天的因素影响的呀？有的时候呢，家长可能也会出现两个极端哈，就是置之不理，因为我或者是我爱人都是近视，是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近视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于家长应该说些什么？还有的一些家长非常的紧张，看别的小朋友戴眼镜啦，我们家孩子是不是也会近视啊？我想在临床上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
1: 确实是。
0: 那就给我们来解释解释这个近视和先天遗传有没有什么关系。
1: 它其实来说呢，大部分的患者呢来啊，尤其是儿童来说，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后天发育过来的。一般来说，我们的小朋友呢，他从出生以后，他的眼睛并没有发育完全，他有一个发育阶段，就跟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呢都是同步的。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呢非常重视我们儿童的眼健康，所以我们建议呢，孩子和家长带着孩子们定期呢到医院进行一个眼健康的一个体检筛查，关注儿童的一个视力健康问题。首先呢，我们一般来说跟发育相关的就是我们用眼的习惯不好所造成的，比如说现在近距离用眼的姿势时间频率，这些呢都会严重影响着儿童的发育，导致我们近视的早期发生。尤其呢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产品的一些使用呢，也会导致我们患者呢发生近视率。尤其现在我们国家呢也非常重视我们的近视前期的一个问题。
0: 确实
1: 啊，因为有一些孩子在筛查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近视前期啊，有这种近视发生的可能性，比如说眼轴过长，屈光度呢有这种发生近视的一些改变，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另外呢，我们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一点，是不是先天所造成的。一般来说先天遗传所引起的非常非常少，多数呢都是家长和父母呢都是高度近视，甚至1000多度，所以在体检筛查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就是1000多度了。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出现早期就是一个近视前期或者是轻度的一个近视，多数跟我们的用眼习惯、用眼姿势啊，包括我们对于近视的保护、视力的保护程度不够是息息相关的。
0: 那我们怎么样来预防这个近视的发生呢？
1: 针对于预防近视的发生呢，我们更多的首先要提高家长啊，还有孩子对眼睛的这种保护的意识。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定期了解儿童眼部发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定期要做眼科的一个相关检查，因为正常从 孩子出生以后呢，至少每年应该查一次眼睛的。到孩子六岁，到我们的12周岁的时候，我们定期要每年查两次。
0: 嗯、
1: 现在呀，校筛呀，或者国家包括我们的医疗机构呢，都会进入到校筛的过程当中，目的呢，就发现早发现问题，我们早解决。另外呢，我们还需要保持良好的一个用眼姿势。
0: 嗯，
1: 比如说，包括我们每天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能过长，一般保证我们用眼是20/20/20，也就是属于我们用眼20分钟，然后呢，向户外6英尺以外，也就是6米以外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一个望远眺望20秒、
0: 嗯嗯。
1: 另外呢，还有一拳、一尺、一寸，这种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的，我们的胸口距离书本呢、课桌呢要有一拳，然后呢，我们的眼睛距离书本，还有我们的课桌呢要有一寸，然后一尺，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笔尖和指尖要有一寸，对，
0: 哎，
1: 另外呢，我们还要保持我们的充足的睡眠，
0: 嗯，
1: 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因为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刺激我们的眼睛呢分泌一些多巴胺，这种多巴胺的分泌呢，会对我们的近视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需要保持我们的饮食的健康，保证我们饮食的均衡，例如我们要多吃一些绿叶啊、青菜啊、水果之类的，不能挑食。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就是肉蛋奶的一些摄入，这样呢保持我们的饮食均衡，也能增加我们的眼球壁的一个柔韧度、
0: 嗯、
1: 例如我们可以坚韧我们的一个眼球的巩膜组织。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在学习写字的时候保证我们的一个户外室内的就是属于我们光线的充足。我们室内光线充足的时候，一般要求呢至少300勒克斯以上，这样呢对我们的视力才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总而言之呢，我们提高眼保健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对于一个近视防控的意识，才能真正有效的做到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
0: 嗯，其实说起来容易，有的时候啊，一个好的习惯想坚持下来，是需要不单单是孩子的努力，你比如说作为家长，时时的离近啦，提示他一下，抬起头来啊，然后这个拿笔姿势不正确呀、啊，然后就是、
1: 嗯、
0: 是找老师啊，还是家长给他怎么向他纠正过来？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刚才李医生提到的3个20，
1: 嗯、
0: 啊，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哈。比如说用眼20分钟，然后就要眺望远方20秒，
1: 嗯、
0: 那这个距离也要超过6米远，
1: 对
0: 啊、哦，这个无论是在学校啊，还是在家里边，尤其是这两天还放假哈，孩子要是看一些，咱们都不用说电子产品就更应该这样了。其实哪怕写作业的时候，也应该是哈，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尤其是不是就是特别小的孩子，你比如说小年龄段的孩子，就更得严格把握这个时间啊，还有这个距离呀、啊。
1: 对、
0: 嗯，
1: 是的，因为越小的孩子，他是一个发育的一个高峰期。
0: 对对对
1: 啊、尤其0到6岁，他和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是同步的。
0: 哦，
1: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进行注意。尤其现在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我们孩子不仅仅是经常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说我们没有看电子产品，我们也没有玩电脑和 iPad。那为什么我们还有这种近视风险性呢？就是属于室内的时间太多了，包括我们读书、写字、画画，这些都叫近距离用眼的刺激。然后包括我们玩的那种小的颗粒状的乐高玩具，这些呢都是容易引起近视的，也是近视高发的一个风险性的。
0: 哦，你看，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小男孩特别喜欢玩那种特别小。

0: 细小的玩具哈、
1: 嗯，
0: 刚才我们举例说的这个乐高，
1: 嗯
0: 啊、然后他第一很专注，他就会认真的去看这个东西。我在想说，那也不是字哈，是一个就是小模块的，那是玩具、嗯。即使这样的话，它也是属于近距离用眼。
1: 对。
0: 然后呢，在拼装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特别抠手的一个小东西，它也是需要去仔细的去看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不单单是学习哈、只要是近距离用眼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三个二十啊、用眼二十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眺望远方。比如说家里边，最好不要是室内的。有人说我家大啊，这边望那边10米，我就这么看吧，那不行哈。那你还不如开开窗户，让他往对面去眺望，
1: 对，
0: 看看对面那个楼。因为它是在自然光线下。
1: 对，
0: 嗯，
1: 因为自然光线它的光谱更广一点，它的照度更明亮一些。
0: 哦，
1: 我们一般来说阴天的时候，我们即使就是属于傍晚的时候，嗯、我们的光照度都超过300勒克斯了。
0: 哦，
1: 所以说我们
0: 你看这户外和室内差别是很大很大的。
1: 嗯，
0: 这也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家长说这个买那种大路灯的那个台灯，
1: 嗯、
0: 就是让它这个光谱尽量的全一些，
1: 对，
0: 然后让它那个尽量的去模拟。
1: 模拟室外的光线，
0: 室外的光线
1: 照度，对，
0: 嗯，那好，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近视是怎么形成的呢？有的家长说，哎呀，李医生，你说这个近视它怎么形成的呢？那这个什么是近视呢？就是不太懂。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近视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讲完近视应该远视也差不多就了解了。
1: 对，因为我们呢，我手里呢就有一个眼球的这个模型、
0: 嗯嗯嗯、
1: 这个眼球的模型呢其实就是属于我们正常近视呢，就是光线啊、经过我们的角膜，还有后面我们经常说的瞳孔的位置，这叫晶状体、
0: 嗯、这还有一个这样的图形、
1: 啊、这种
0: 我们来看一下 啊，是不是这个？
1: 对，是这个、这是我们光线经过我们的角膜晶状体呢，然后最终呢汇聚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上。
0: 嗯，
1: 这是我们正常人的眼睛，我们晶状体呢它会有不断的进行变化，进行调焦，
0: 嗯，
1: 导致我们能看到看远看近，这叫我们的一个调焦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经常把眼睛呢比作是一个照相机的一个镜头。
0: 对 对， 对，
1: 而我们的视网膜呢是我们的照相机的一个底片，所以在我们的镜头要好，调焦功能要好，底片也要好，这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完美的一个视觉质量。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我们随着这个眼睛的发育呢变化呢，我们的眼轴呢会在不断的增长。
0: 嗯，
1: 如果过早的近距离用眼刺激，会导致我们眼轴的增长的幅度呢会更加的迅速。
0: 这一段是眼轴吗？
1: 对，从角膜到我们的视网膜上，这就是我们的眼轴。
0: 嗯嗯，
1: 如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正常的一个调节范围，就会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眼轴呢就是光线呢聚焦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前方这就像我们经常初中物理学到的、
0: 就是、投影到这儿了，
1: 对、
0: 就不是投影到这一块了。
1: 对，因为你焦点越往前或者越往后，都会导致我们看到的东西物像是模糊的。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我们看不清我们怎么办，就会眯着眼睛，这时候看到的呢稍微清楚，再看不清，再眯着眼睛还是看不清，他可能家长小朋友就会经常的揉眼睛、
0: 嗯、
1: 会跟爸爸妈妈说我看不清了，然后或者会凑近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近视发生或者一些出现近视常见的一些症状和体征。所以呢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我们除了监测我们的屈光度，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看我们的眼轴，同时呢也要看我们的一个曲率，因为我们的眼睛的发生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精细化的一个光学物理元件的一个原理，所以每个就是各个层次我们都会发现是一个完美的配合，才能导致我们看的东西更精准更准确、
0: 嗯、
1: 也能导致我们的学习质量就上来了。
0: 嗯，
1: 嗯，我们从这张图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就看到了，如果近视发生了之后、
0: 嗯、
1: 我们和正常眼睛视网膜会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近视 眼睛拉长了之后，
2: 视网膜的一个病变，
1: 对视网膜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改变，
2: 嗯
1: 啊，就很严重。你看，这是我们正常的眼底图，而这是我们近视眼退行性改变之后的眼底图，会发生一个非常丑陋，一个非常正常。
2: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1: 嗯，
2: 从这张图上已经就是明显的能看得出哈，这个正常的眼轴啊，近视的眼轴啊，还有。

0: 就是正是正常的眼睛健康的和近视眼球的一个对比的图啊。大家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图的话呢，可能是光听啊，没有什么样的感受，但如果看到这幅图的话啊，一定会感觉到哎呦，原来这么明显。
1: 嗯，
0: 那其实说到近视呢，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近视除了这个看东西看不清，对我们身体还会有哪些危害？
1: 就是除了看不清东西以外呢，其实还会引起一些，如果不早期干预，还会引起一些我们眼球运动的一些障碍。那就是属于跟我们刚才我讲到了有调节有集合。如果调节集合完美的配合，我们看的会更清楚。但是近视眼的孩子呢，经常会看近的时候，他不需要动用我们的一个调节，如果不加以就佩戴眼镜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他经常会出现一个集合不足啊，就是我们看近的时候，他会两个眼睛不能共用，然后一个眼睛是看的，另外一个眼睛已经瞟出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就会经常会频繁的出现眼睛疼、头疼，或者是看书写字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跳行，这就我们所说的视功能的一个障碍。
0: 这个跳行对于他的学习也会有影响的。
1: 对，
0: 其实说到头疼啊，就是我们作为成人来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哈？因为我本人也是近视，就是看东西时间一累了。时间一长了，眼睛累的时候就容易头疼。
1: 对，
0: 所以说孩子他也一样，如果视力出现问题，过于疲劳的话，就这个症状也可能会出现。
1: 对，而且非常典型。所以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因为头疼去看病的。然后后来呢，说要查一下眼科，在查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着有可能是近视，也有可能散光。这些呢都会引起我们这些头疼或者眼部的一些不适感。尤其现在和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近距离用眼这个问题。因为近距离用眼会导致我们正常眼睛的疲劳程度会更深，而以前的孩子们更多的是接受户外，让眼睛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现代化，其实近视我们一直已经认为是一种现代化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但是这种产物会导致我们眼底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今年的爱眼日的活动就是关注我们人类的普遍的眼健康，而针对于儿童呢，爱眼日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这是国家卫健委进行对于咱们爱眼日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属于从小呵护我们的儿童的眼健康，才能给予未老守护我们的光明的世界。
0: 希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因为孩子们比较小，有些呢生活习惯啊都是家长帮着孩子共同来养成的。其实说到这个已经患病的，那如果现在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那我们怎么样来做，有哪些防控的手段呢？
1: 其实很多家长认为，哎，我们已经近视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注意了、关注了？其实不然的，也是应该继续在对于我们近视的一些孩子，还要进行努力的，要帮助他，别让他近视进展的程度会加深。因为我一直在讲。孩子的眼睛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全周期，从0到18岁它只不过是一直在发育的一个状态。只不过发育的时间呢它是不一样的，可能0到6岁呢更早发育的更快，而6到12岁相对缓慢，到12到18岁更为缓慢。然后现在呢，我们建议已经近视的孩子，同样我们还要近视做好近视防控。比如说我们要第一呢，还是要坚持大户外。因为大户外不仅仅是预防近视，而且对于已经近视的一些孩子呢，同样起到一个近视的一个防控作用，防止他度数增加。例如我经常临床上也有一些小案例他们就是六岁前发生了近视，甚至屈光参差，一个眼睛近视，一个眼睛远视，但是通过大户外发现他的眼睛其实是没有进展的这就是属于我们大户外呢，在临床当中包括科研工作当中呢，都发现对于近视防控当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而且经济实惠的一个手段。
0: 李医生，这种大户外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活动就可以
1: 但是最好是白天，因为白天不用非得正中午的时候，我们哪怕就是下午四五点钟，然后在阳光没有完

0: 完全落地前，
1: 嗯，
0: 然后甚至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清晨呢，伴随着阳光，然后进行户外跑步，然后或者打打羽毛球，
1: 嗯，
0: 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的眼健康，还有近视防控作用。
1: 哎呀，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属于我们针对已经近视的孩子呢，我们同样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预防近视的一样，我们要早睡早起，然后另外呢，还要我们科学的用眼。同样要注意我们的用眼的频率啊，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然后还有读写姿势，这是一样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有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他们戴上眼镜不定期复查，其实戴上眼镜一定要定期复查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就监测我们的屈光度，监测眼轴，因为刚才我们那张图当中也说了，
1: 嗯，
0: 我们的眼睛的近视程度和眼轴的发生发展长度呢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如果眼轴过长了会导致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不做好定期的进行检测我们的屈光度还有眼轴，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近视发展的过快，形成我们高度近视的可能性，
1: 嗯，
0: 尤其孩子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他这个近视发展的程度是更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种对于已经近视孩子的这种近视防控，防止我们高度近视产生的并发症，
1: 嗯，
0: 最终呢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一个世界。
1: 嗯，那像这种已经患有近视的孩子多长时间进行复查一次呢？
0: 现在国家呢还有包括就是属于校园都要入校筛查，他只查了一个视力，
1: 嗯嗯，
0: 所以针对于这种孩子我们建议也是就是每年每学期要查至少一次，
1: 嗯，
0: 如果他眼轴增长的过快，屈光度呢也就是我们近视度数增长的过快，那这种我们需要建议他最好3个月到6个月之间再查一次，
1: 嗯，也就是说最少应该是每年寒假和暑假的时候，
0: 嗯，
1: 这个你看这个2个学期嘛，
0: 嗯，
1: 都应该带着孩子做一次相应的检查，
0: 嗯，
1: 即使是没有患有近视的小朋友我觉着也应该做一次检查，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早发现早干预，可能呢有的家长会问了，医生什么是假性近视？我觉得这个假性近视这几年好像提的不是很多了。
0: 对，
1: 就是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就是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假性近视，大家也不太懂啊，什么是假性近视啊，什么是真性近视啊？如果这个假性近视要是及早发现的话，是不是可以让视力恢复正常？因为我们知道近视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1: 除非做一些比如成人之后18岁之后，嗯，做那个角膜的一个手术啊，然后可能这个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你说按照疾病治疗来说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它是不能治疗这个，
0: 对对，
1: 说这眼轴变长然后让它眼轴这个短一短了缩回去吧，这是不可逆的，是不行的，
0: 嗯，
1: 那么我在这儿呢就是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是假性近视，如果要是小朋友比如说半年一学期检查一次检查出来了是假性近视，这个是不是可以恢复的？
0: 嗯，对，如果要是在假性，现在其实属于又有一种新的叫法，
1: 嗯，
0: 它叫近视前期，
1: 哦，
0: 我刚才一直在讲近视前期，这是近一两年之内，
1: 嗯嗯，
0: 我们新提出来一个，在近视前期呢其实它是近视进展是更快的，
1: 哦，
0: 就是属于我们在正负0.5个D，也就是属于我们在50度的近视以内，
1: 哦，
0: 然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属于防控的一个关键期，
1: 嗯，
0: 这种呢就是可防的如果这个时间如果我们不加以重视，很快的就发展成近视了。
1: 嗯，
0: 而针对于假性近视呢，它很多呢，我们现在因为有眼轴的一个测定，
1: 哦，
0: 然后我们有客观的指标啊，我们就有眼轴和曲率它们之间的一个比率。
1: 嗯，
0: 我们大概呢通过它的一个裸眼视力，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屈光度和眼轴啊，还有轴曲比啊，
1: 嗯，
0: 这种我们大概就能明确它到底是一个真性的近视状态，还是一个假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假性近视的，如果就是一个视力很正常，稍微有一点屈光度，我们这个时候呢，更要抓紧我们的一个近视防控。
1: 嗯，
0: 例如呀，多户外呀，另外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包括我们调节功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训练呢。
1: 嗯，
0: 可能这个时候放松呢，它慢慢呢，视力又变成一个远视的一个储备的一个状态啊。
1: 其实我觉得，家长怎么样及早的发现？ 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这种假性近视，所谓的所说的这假性近视，它属于近视前期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那近视前期，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症状啊？比如孩子

0: 使劲看前面的东西，或者揉眼睛啊，或者怎么样啊，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早期的症状，然后就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了。
1: 对，有一些比如说他歪着头，还有就是属于写字、
0: 哦、
1: 一开始是很端正的，后来就越
0: 写
1: 写越近。
0: 嗯嗯嗯。
1: 比如说看一些电视的时候，他也是愿意眯着眼睛或者凑前去。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眨眼频繁，
0: 嗯、
1: 揉眼睛，这些呢都要进行啊、我们看查的时候会发现，哎，他原来是要近视了。
0: 哦，刚才说到哈，最好是一学期检查一次、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健康的儿童、嗯、还有就是说已经患有视力的孩子，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三个月医生就要要求来复查一次、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根据医生的要求，因为你已经带孩子到医院去看了儿童眼科呀然后医生特殊的会跟您说一下，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最少半年应该带着孩子去检查一下这个视力呀、啊、看一看最近的这个小眼睛啊是怎么样的呀那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带孩子到医院眼科去检查都检查些什么呢？
1: 我们一般来说呢，它肯定是属于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检查的这个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因为0到3岁的孩子，他更多的是一些以先天疾病为主。
0: 嗯，
1: 所以我们一般呢检查除了他的一个屈光发育一个状态，我们称之为屈光筛查。
0: 嗯，
1: 然后也要看一下他有没有先天性的一些疾病，例如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一个青光眼呐、啊，包括我们有婴幼儿的这种泪道阻塞呀，
0: 嗯，
1: 然后有没有异类，还有倒睫，还有上睑下垂，这些呢都会严重危害着我们的眼健康，尤其儿童的视觉发育。
0: 嗯，
1: 如果3岁以后呢，到6岁这个阶段呢，如果他没有一些这种就是前面我们讲到先天性疾病啊、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有一些孩子会出现斜视、弱视的一些发生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部分的孩子可能用眼习惯早期的拿就是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拿一些手机呀、iPad 来哄孩子，这种是非常不客观的、就会导致孩子整个眼睛的发育超前，会形成近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查一些他的就是属于有没有这种近视前期的一些表现。然后等到我们学龄期的时候呢，那我们除了这种近视，然后还有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斜视的一些产生。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发现，由于没有定期做这种眼科的一些体检，我们发现很多孩子上学以后在校筛的过程当中才发现他是有弱视的。
0: 哎呦
1: 啊、其实这种弱视在早期如果他在正规的一个体检过程当中可能早期进行干预，他就不会引起一个就是属于抱憾终身。有很多成年人我们在经常家长带着孩子来说，我以前也是一种这种弱视，然后当时没有进行好好的进行遮盖呀，最后就一直形成的这种弱视，两个眼睛的视力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它在矫正是有年龄范围的，你当你多大之后，它是就矫正不了了就。
1: 它是属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它矫正肯定是属于它的治愈率是不一样的然后孩子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早发现，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戴上眼镜进行短暂的或者长期的就是规律性的一些遮盖，它这个视力会有一个迅猛的一个提升所以这种弱视的一些孩子呢，或者我们进行一些斜视手术斜视引起的弱视的孩子，我们根据他不同的情况让我们进行的一些干预你像我们0到6岁的3到6岁是我们弱视治疗的一个非常高峰的一个就是治愈率也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如果6岁以后它也不是不可以治，也是可以治的。
0: 嗯，
1: 只不过相对来说没有6岁之前那么好，相对会慢一点。
0: 嗯，
1: 另外戴上眼镜再加上遮盖，它可能有一些孩子感觉视觉的美观受阻。
0: 有的时候呢可能同学之间就是上学了和学前阶段还是不一样
1: 的。不一样
0: 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对，你要说学前阶段小朋友可能都就是无所谓什么样的，但是上学之后他可能有一些绰号就是让孩子在心理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因为我接着在小的时候也会遇到完了然后就说什么独耳龙什么的。
1: 对，小海盗这种。
0: 对，你像孩子呢就是尽量的第一

0: 如果发现的比较早，它纠正的时间也是比较短，并且呢，愈后相对来说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很明显的。
0: 对，你要是年龄偏大，第一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上的影响，第二他的治疗时间、治疗效果和学龄前阶段啊、或者说是越早发现。啊，就是
1: 不一样的，
0: 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吉林省一类人才李慧医生。非常高兴啊，李医生今天能够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儿童视力。在刚刚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近视，整个说发病啊，还有说这个如何的防治啊，已经患有近视的和没有患有近视的健康的眼睛很健康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注意防护？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在刚刚呢也提到了一个弱势哈。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儿童的这个弱势，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怎么样来及早的发现，然后也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因为刚才提到了，越早去干预，越早去治疗，它的预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1: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2: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3: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2: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3: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1: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3: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2: 唉，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3: 她要是
2: 还
3: 没
2: 走
3: 该多
2: 好。
4: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5: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6: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7: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8: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9: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0: 我歌唱，
11: 我跑步，
12: 我摄影，
13: 我学习，
14: 我公益。
1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共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欢迎您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 关注吉林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非常高兴今天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市儿童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李慧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以及孩子们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儿童视力的话题。上半时段呢，我们说了有关于儿童近视方面的相关话题，接下来想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儿童弱视，因为儿童弱视在儿童这个眼疾的范畴之内呢，也是占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儿童弱视，这个儿童弱视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其实儿童弱视呢，它其实和近视来说正好是一个相反的一个过程。因为儿童弱视呢，它多数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一般多数都是跟我们的远视还有我们的就是属于斜视是息息相关的。你

0: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我经常会比作眼睛呢，它是属于一直上我们的在儿童眼睛是一个持续不断发育的一个过程，但弱视呢，它往往被我们眼科医生称之为是一个懒惰的一个眼睛，这只眼睛不怎么用，那这个时候光线对于视网膜的刺激相对来说就少，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的一个屈光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啊，这种远视状态就是远视储备过高啊，往往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甚至上千，有的是七八百度的一个远视度数，所以这个时候同样要进行我们戴上眼镜之后做上遮盖，然后适当的训练，让我们的整个眼睛呢进行视觉质量变成1.0的一个视力。
1: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斜视的图片这是这个内斜视
0: 外
1: 斜视
0: 上下斜视，就是我们称之为垂直斜视这种呢也会引起弱视因为
1: 就是斜视的眼睛也会引起弱视的发生，
0: 因为弱视它的发病原理呢是非常多的我们常见的像刚才我讲到的就是属于远视性的弱视，然后还有散光性的弱视，那这种都是往往是中高度的远视和散光还有高度，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先天性的高度近视这种跟基因遗传相关的也会发生，但是呢就是斜视也是我们引起弱视的一个常见的，你比如说内斜出生以后就发生了我们内斜这种一般呢我们要进行早期干预让他眼睛归位之后光线才能刺激我们的视网膜上这个我们找到的这个黄斑组织然后光线刺激到它，它是我们视力最敏锐的区域
1: 黄斑区，
0: 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视觉纤维呢这些视束呢然后传递到我们的视神经再传到我们的这个大脑所以我们把这个就称之为照相机的一个底片它
1: 是
0: 这个原理但是如果我们外斜的如果经常会偏斜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视力通过相对来说外斜比内斜可能影响我们弱视的几率小，但是外斜恒定性的一些外斜它一直表现为一个眼睛的时候也会出现垂直性斜视呢它也会引起，但是相对来说呢这种在临床的表现就比较小，
1: 对对对，感觉就是内斜外斜的孩子
0: 特别多
1: 能看得到但是上斜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样上下的好像并不多见，
0: 它表现一般有的会歪头我们称之为眼性斜镜这种还有的时候会翻白眼儿就是属于比如说往有的时候不自觉看远的时候他眼睛就会上飘这种呢也是我们垂直性斜视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最多引起弱视的多数都是我们的内斜视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1: 好，那我们说这个斜视的问题，李医生它是属于先天出现的还是说后天的什么习惯不好造成的呢？
0: 斜视有很多它呢除了我们就是属于先天发生的然后也有后天发生的这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先天发生的就是我们先天性的斜视从出生6个月左右或者1岁以内我们就发现了那这种一定要进行早期的进行干预如果不进行干预它严重的会影响我们弱视的一个发生，然后最终呢我们斜视它的一个时间越久程度越深它会对我们的整个视觉功能的破坏是越为严重的这是我们这个先天性的斜视当然呢还有这种就是后天发生的是跟我们的屈光发育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经常把就是属于斜视我们称之为斜弱视因为斜视会是我们引起弱视除了我们远视以外它是引起我们弱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一些就是属于跟屈光发育所造成的这种是我们可以通过佩戴眼镜然后进行矫正就不需要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了还有呢就是跟我们的大脑对眼球的这种控制力不好那这种呢多数是我们一些就是间歇性的外斜视它表现为有的时候是正位有的时候又是属于出现了一个眼睛出现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根据他医生的一个评估

0: 看看需不需要马上进行一个治疗和干预。
1: 嗯，
0: 如果需要干预，我们需要立即手术。如果它对视功能破坏相对较少，然后可控的，而且就是表现的不是那么频繁，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呢，来帮助它，来让大脑对于斜视眼的那个识别度会更高一点。
1: 嗯，
0: 这样的话，两个眼睛才能共同匹配的一些应用，最终呢，导致我们两个眼睛会有完美的一个立体视觉。
1: 嗯，廖老师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说弱视我们家长发现的比较晚呢，或者不及时，不能够及时发现，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理解哈。但是如果斜视的话，它是比较在视觉感官上能看出来的，如果发现有斜视，就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否则在日后可能孩子视力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他斜视，就会导致比如说弱视的发生啊，
0: 嗯，
1: 或者这个用眼的姿势不正确导致近视的发生啊，这都是极有可能的。
0: 对，有的时候刚才我讲到的、
1: 啊、对，还有一些身体姿势上的改变，
0: 对，然后面部啊，
1: 嗯
0: 啊，就会不对称，这是我们眼性斜镜、
1: 哦、
0: 啊，很多就是属于我们经常会接受到骨科过来说你去查一下眼睛有没有事儿，
1: 嗯，
0: 一查有的时候确实是先天性的这种斜眼外肌的一个麻痹，
1: 哦
0: 啊，就会导致我们在啊歪向一侧，固定的歪向一侧，
1: 嗯嗯嗯，
0: 眼面部会出现一个不对称，
1: 嗯，
0: 然后呢歪。一直持续的一个歪头，对，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姿势啊、骨骼呀，啊，也会出现
1: 相应的改变了，
0: 对，
1: 哦、嗯，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弱视，这个弱视咱们是怎么治疗呢？弱视是需要手术治疗吗？
0: 弱视一般不需要手术治疗，
1: 嗯、
0: 弱视呢，我们多数就是属于对因治疗
1: 啊、哦
0: 如果出现是由于斜视所引起的、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先天性的一个斜视、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进行早发现早治疗、
1: 嗯、
0: 然后把眼位纠正之后我们适当的再经过遮盖呀戴镜加遮盖、
1: 嗯、
0: 然后再进行双眼视的一个重建，就是我们两个眼睛共同用的这种能力的一个重建、
1: 哦、这个斜视一般都能纠正过来吗、哦
0: 斜视大部分的都是可以纠正过来的、
1: oh.
0: 我们通过就是属于做完手术之后，我们需要定期的要随访复查、
1: 嗯、
0: 然后呢进行评估他的一个双眼视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如果双眼视啊，它相对来说比较弱，那这种复发几率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呢，经常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非常在意斜视到底存在着过角和欠角，
1: 嗯，
0: 会不会复发？
1: 嗯，
0: 那这种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建议做完手术的孩子一定要定期到医院进行回访随访，不能做完了就不来了，因为我们随访的过程当中不是做一个检查这么简单、
1: 嗯、
0: 我们需要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双眼视的一个是否重建了、
1: 嗯嗯、
0: 如果没有重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啊进行双眼视啊，就是属于斜视可能就存在着一个复发的可能性、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就是因为我们是医院和北京儿童医院是一个合作单位嘛，
1: 对对对、
0: 啊、然后他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啊，李丽主任过来做的一个、
1: 嗯嗯、
0: 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李丽主任、
1: 嗯、
0: 是我们名誉主任、
1: 嗯嗯、
0: 他过来做的一个孩子已经八岁了、
1: 哦、
0: 啊九周岁，他呢之前是一个 DVD 是在外院做的、
1: 嗯、
0: 然后术后效果就是他家长表述的就是没做像没做一样、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是辗转去了很多很多医院，后来呢就是北上广也去了，之后一直就慕名到我们医院找李丽主任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呢一发现他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属于 DVD 然后还有伴随着外斜，后期呢他做完李丽主任给他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1: 嗯嗯，
0: 做完手术呢之后我们告诉他要做定期的一个训练，在孩子训练之后进行双眼视重建了、
1: 哦、
0: 他现在效果就非常非常
1: 好、哦、
0: 从来没有这种立体式的感觉，然后孩子就是家长还有包括医生呢这三方面共同配合，我们才能把这个疾病给他治好。
1: 嗯嗯，
0: 我觉得这是属于一定不能仅仅就是通过就是医生，我们家长和孩子的努力和配合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哎呀，其实刚才提到这个和北京儿童医院我们是属于合作单位、
0: 嗯、
1: 然后呢咱们眼科的这个李丽主任他是定期来咱们科室，
0: 对
1: 啊、一般都什么时间、
0: 嗯、一般是来说呢他是每三个月会过来一趟，然后平时呢、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属于寒暑假是定期是要来的、
1: 哦、
0: 然后平

0: 时我们一个月有的时候也会他的团队也会过来
1: 啊、嗯。如果有家长想预约的话、做这个相关的手术，因为我觉着他会避免说咱们去北京啊、然后有衣食住行上的这个花费啊，这个也都是比较高昂的，
0: 对
1: 啊、
0: 真的是。
1: 但是如果要是有在北京这么优质的这个专家和教授，毕竟他就是全国各地的小朋友啊，如果到北京去看啊，他们接触的病例也会很多，
0: 嗯，
1: 这样的咱们一合作，他们定期来到、我们长春儿童医院，就是给孩子们也可以预约的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手术，都是可以的，
0: 而且节省了他们很多的衣食住行的这种不必要的费用。
1: 嗯，是的，
0: 是
1: 的。那我们说这个有听众朋友提问哈，李医生，他这个斜视有遗传性的那种吗？因为他爱人就是有点斜视，但是现在已经都30多岁了，快40了，他也就不去管了，说对。视力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能稍微有点近视，但是呢女儿好像那个眼睛的位置跟爸爸差不多，能明显看出来斜视，有在咱们临床上有这种情况吗？
0: 有啊、确实存在着、
1: 哦、
0: 因为斜视它是一个整个疾病呢，它我们的诊断是非常复杂的，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这种先天性的，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后天性的，有水平，有垂直，然后我们同时还有这种基因遗传性的，就是属于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发现有一些呢，就是一家是3代甚至4代，
1: 哦，
0: 都是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外斜视，还有呢，就是跟我们基因特殊相关的，包括我们就是属于眼睛它没有办法向外或者向内转动，这种我们叫就是眼睛运动功能的一些障碍，它也是属于一查基因的时候它会有这种基因的一个缺陷，所以确实是存在着这种跟基因相关的这种表现。
1: 那像这种做手术的术后效果能什么样呢？
0: 如果单纯的只是一个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没有眼球运动的障碍，就是没有向外向内转动的一个受限，那这种我们完全做完手术之后再通过训练效果还是蛮好的啊。如果假设是他有这种运动遗传的问题，那比如说他向外转向内转都是受限的，这种我们通过手术解决，觉得他可能就是属于眼睛眼位如果是正常，我们解决的就是属于转动，可能帮助他慢慢呢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像正常人完全一样，解决他是一个外观不那么明显了。所以我们针对于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给予的解决的方案和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跟患者进行沟通的时候也是充分的告知他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儿童的斜视呢，我们解决的其实是不仅仅是外观，它解决的是一个将来他生活就业还有包括职业选择，因为有一些职业选择，如果你要有斜视，你比如说飞行员，他进行招飞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如果有斜视就不能进行职业选择受限。
1: 还有就是女孩如果要是比较明显的这样斜视，你从外观的美观上即使没影响到视力，我觉着好像不太自然哈。
0: 对，还有一些从事一些医药生物他要用显微镜，有显微镜的人包括我们当医生他必须要有双眼视，要不他没有这种立体觉也是没有办法。
1: 那像这种斜视也是必须要通过手术来治疗吗？
0: 对，斜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的，只有小部分，你比如说它有远视度数引起的这种呢，我们就是跟我们的屈光调节相关的，那这种我们就需要通过戴镜然后做训练就可以了，所以就是属于我们在医生的诊断下然后给予解决方案，不是属于全部都是通过手术，但是大部分是通过手术。
1: 你像这种是不是也应该是及早的发现？有的家长还害怕什么呢？比如孩子小2-3岁，即使他一出生他就看出来了，发现了，哎，这么小我就带他去做手术，总有些许的担心和害怕，还有呢我再观察观察看看大一大能不能再好啊，有往往说有很多这样的担忧。你像这种手术它有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吗？是越小越好啊，还是说再大一点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是更好一些？
0: 如果要是先天性的斜视的话，肯定是越早越好，就不要担心，因为目的就是现在我们除了手术还有肉。

0: 毒素的一些注射、
1: 哦、
0: 啊，这种的就是防止了这种家长的担心不确切性、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手术带来的并发症，如果要是属于我们要是有一些间歇性外泄室，那这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短暂的就是属于观察等待期、
1: 嗯、
0: 但是如果它室功能破坏的比较严重，还是建议早期做手术的。有一些就是屈光发育引起的，那这种我们完全是可以不需要手术带镜即可
1: 哦、嗯、像这种就更好了。
0: 对，
1: 其实说了很多哈、嗯、无论是近视也好，弱视也好，还是斜视也好，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的这个行为动作上有异常了，或者你在外观上比如说斜视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已经发现了有问题出现，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啊，不要自己擅自的去比如说查找一些相关的信息啊，现在也很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哈、
0: 嗯、
1: 自己去判断。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给您做出一个评判哈，就是我们说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看一看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然后做一个诊断，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对、
1: 一定会对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啊，其实无论什么疾病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要耽搁，
0: 嗯，
1: 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最后呢，我们还是想请李医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家长朋友讲一讲孩子们这个眼睛怎么样来去保护它。
0: 好，因为今年呢就是爱眼日的活动也是我们关注儿童普遍眼健康，眼睛呢的它的发育就像身体一样，所以是一个持续性的，我们家长朋友们首先和孩子要提高爱眼护眼的意识、
1: 嗯、
0: 然后定期进行眼保健的一些筛查和体检工作，避免了我们就是属于出现问题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要进行用眼习惯的一些改变，像我们增加户外运动，做到爱眼护眼的意识的一个提高。然后呢，我们医院在爱眼日当天也会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如果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呢来进行预约进行体检筛查。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进行科普宣传、
1: 嗯、
0: 然后帮助大家提高爱眼护眼意识，最后呢帮助大家给孩子一个健康明亮的一个世界。
1: 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0: 对、
1: 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我们看外面的世界也会更加明亮。总之呢，家长朋友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多做户外的活动，
0: 对对，
1: 这种大户外的活动对于眼睛尤其是视力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选择，无论是预防也好还是说已经近视的小朋友作为一个防护也好，帮助都是非常大的。
0: 嗯， 嗯， 嗯，
1: 再有就是记住那个20 20 20，
0: 对，
1: 20分钟右眼
0: 望向20英尺以外，就是6米以外
1: 距离
0: 20秒
1: 、
0: 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
1: 哎、这个都是需要再一次强调的。好啦，那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也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

0: 症，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活动仅限三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
2: 嗯，
1: 刚刚的活动政策已经播报完了，
2: 那相信大家伙也都听到了。
1: 嗯，
2: 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零售价格呢是78元一支，
1: 对，
2: 但是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多少钱呢？
1: 49.9元三支。
2: 49.9元三支啊，这个政策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满意了吧。
1: 满意了满意了，这个价格啊真是没想到，优惠太多了，
2: 就是超乎想象了吧。
1: 是啊，真是超乎想象了。看来啊，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走，咱们以后啊都能够花小钱儿淘到好产品了，这个呢也是咱们栏目的优势。
2: 对，就像我一直说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咱这个栏目开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而且小雨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平台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1: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甄选出咱们国内品质最优、疗效最快、价格最低、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2: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就是替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甄选出我们国内品质最优、价格最低、对健康有帮助的优质产品。
1: 嗯，
2: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咱们国人的一个信息壁垒，我们得让大家伙明白啊，咱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产品呢就是世界最顶级的。
1: 没错，
2: 尤其是在健康领域这方面，我们早就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被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啊、提纯啊卡脖子的时期了。中国商品呢早就已经成为国际商品顶流的存在了。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C、 辅酶 Q10、 胶原蛋白肽、叶黄素等原料的生产国。
1: 嗯，
2: 全球 70% 的维生素 B12 啊，那都是由咱们中国企业供应的。那还有许多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啊、健康产品，他们的核心原料都是由我们国内的厂家供应的。还有很多产品成品的代加工也是由我们国内的工厂生产制造完成之后啊，再运到国外，打上国外的标签，写上英文字母啊，这就成了国外的大品牌了。
1: 嗯，
2: 然后他们再返销回咱们国内啊，就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疗效、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生产技术，但是价格却是我们国内产品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啊。
1: 是的，
2: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就是要给大家伙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得让大家伙明白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产品。
1: 对，
2: 让咱们不再多花冤枉钱为什么品牌的溢价去买单了。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呢全部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甄选出来的，国内的同样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嗯，
2: 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那另一个优势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我们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2: 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是直接对接到厂家，没有中间商，没有经销商，没有渠道商，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我不管你市面上卖的价格有多高，只要是好产品，对我们患者健康有帮助的，那我们都会想办法呀，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价格必须是最低的，必须是出厂的价格才行，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更是咱们存在的开办的意义所在啊。
1: 没错，尤其是这些天呢，我的牙不也疼吗？而且我们家亲戚呢也在听广播，都知道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他说太火了，给平台打电话都打不进来，那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都在说能不能帮我报名啊，就这样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多。这可真是啊，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此话一出真是点醒众生啊，大家似乎一夜之间就开悟了。
2: 没错，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就是运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态。
1: 对呀，反正我们每天都得刷牙，那有了这次机会，我们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入了养生的方法。
2: 我们不仅能养生，还能帮助你改善身体上出现的病变病痛。
1: 对呀，
2: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啊，在生活当中学会养生，你生活习惯的变化，就比如说把普通的牙膏换成了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可能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了。
1: 嗯，
2: 那什么叫功能性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一家国际知名的企业以制药技术生产出的一款具备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一款独家融合了坚固牙齿的碳酸钙、清热去火的薄荷醇、连翘，那还有抑菌除菌、平衡口腔菌群的蜂胶，这四大健康药物融合到了一起的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咱们大家伙如果有机会的用上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牙齿怎么才能够越刷越坚固，口腔怎么才能够越来越健康，
1: 对，
2: 这个效果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1: 对，花同样的钱呢，我们要用功能性的，要用好的，价格呢还是这么便宜的。
2: 没错啊，这次的价格可以这么讲，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实惠了啊！你看为什么你亲近呢，就这两天打电话着急了啊，而且打不通，一直都占线。
1: 对呀，人多呀，而且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利弊关系，孰轻孰重都能想明白。
2: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花同样的钱，那至于说这个价格呢，可能比咱们日常买的牙膏啊，它还便宜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2: 啊，为什么不改用这种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2: 就像小雨，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1: 对呀，
2: 我就告诉你，你就给我坚持用好哦。你就用这个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你坚持用几天下来，你这个牙我敢保证它就不疼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牙膏呢还没有到、
2: 嗯、
1: 我前两天啊牙疼就特别的要命、
2: 嗯、
1: 我就在官网上花78块钱买了一支，
2: 等不了了，原价买的。
1: 嗯，我就想自己先试一试嘛，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嗯，
1: 用上之后这两天真的是感觉睡觉牙都没有那么跳着疼了。
2: 你看看这效果体验出来了。
1: 嗯，因为去治牙的时候人家牙医就说了，这个牙不能给你动，你得是消完炎之后才能治疗，有炎症不能治牙的。
2: 没错，而且呢说实话哈，有炎症的话你甭管说是拔牙呀还是治牙呀，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1: 嗯，
2: 就像我说什么叫炎症啊，细菌病毒在那儿滋生了，在那儿损害了我们这个口腔了，才出现的炎症。
1: 嗯，
2: 你要这个时候把牙给拔了，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顺着咱们这个出血点呢就进入血液了。
1: 对呀、
2: 啊、哎，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嗯，
2: 但是你说你炎症不消，这疼的解决不了啊。
1: 嗯，
2: 怎么办呢？把这牙膏得用上。
1: 没错。
2: 哎，但是话说回来，小雨你也是个不差钱的人呢。
1: 我这实在太疼了，牙疼也是着急呀、啊。
2: 也没办法啊，咱现在知道了49.9能买到三只，但是着急的时候78块钱一只，咱上官网上咱也得买呀。
1: 对呀，那我不得等嘛，但病不等我呀。
2: 对，有的时候病来了之后你说你再等一天真等不了。
1: 没错
2: 啊，这不是说别的事儿啊，这疾病上来难受啊，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你谁能忍得住？忍不住啊。所以说呢，我曾经也讲过，咱们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之后吧，你这个牙疼很快它就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这7-8块钱咱花的就值了，对吧？
1: 嗯，
2: 哎，你看这才2天吧，明显感觉状态好多了。
1: 是，
2: 嗯，其实呢，就我们牙疼，就尤其是你这种牙疼啊，我可以这么讲，还不算是严重的啊，因为你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就年轻嘛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牙疼，仅此而已。它不会导致你其他疾病的连带的发生。
1: 嗯，
2: 啊，我告诉你，这都属于轻的。就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这些中老年朋友这牙疼啊，我告诉你，那可比你这个牙疼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呀。
1: 那它能有多严重啊？就更疼呗。
2: 它不只是疼，啊，它会连带出很多的疾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一般患者呀，进我科室的时候都得先敲门，这就礼貌嘛。但是这个患者他没敲门，他直接把门给撞开了。
1: 着急呀。
2: 着急了。啊，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了，你是医老师吧？啊，我说我是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你救救我吧。模仿人家啊，这嘴里是乌里哇啦的，然后你再看这个人的脸，明显的他这两个眼睛不对称，我们正常的眼睛差不多是一边大的，对吧？
1: 嗯，
2: 他进来的时候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1: 哦，
2: 整个这腮帮子都肿起来了啊，说话就是乌里哇啦的，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心情吗？我不只是疼
1: 啊，还焦躁，
2: 还焦躁了。对，
1: 那他这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呢？
2: 他脸肿的吧，
1: 哦，
2: 一边脸肿的像一馒头似的，他把整个这眼睛都给挤小了，
1: 哦，
2: 哎，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啊，这个事儿他急不得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讲讲。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他们家呢是农村的，我当时记得是70岁好像啊，他说什么呢，自己这个已经掉了好几颗牙了，然后农村嘛，他说了，就是就我这么大岁数的，家还是农村的，平时啊确实啊，他也承认了不怎么重视啊他这个口腔牙齿的卫生问题
1: 啊，就刷牙刷不干净，
2: 有的时候就不刷，
1: 哦，
2: 啊，长时间的口腔不卫生，小雨你知道，尤其是上岁数的人啊，就非常容易引起一种疾病。
1: 嗯，
2: 这种疾病我们在临床上叫牙髓炎。
1: 牙髓炎，
2: 对，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个髓字，
1: 就像骨髓疼的那种滋味呗。
2: 哎，你想想，就这种疼和你说的那种疼它能一样吗？
1: 那不一样，它更疼啊。
2: 它更疼，一听就明白了，那它都疼到骨髓里的那种疼法了。所以说呢，他就跟我讲，说易老师你快救救我吧，你给我拔了吧。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还真就不能拔
1: 啊？那他是跟我一样发炎了？
2: 对，他也得先消炎消肿。
1: 哎呦，这可遭罪了，因为炎症啥时候消下去他说不好啊。
2: 对呀，他说我不是没治过呀，啊，他在农村呢，农村有很多的偏方他都试过，比如说嘴里头含粒味精，或者是嚼几粒花椒
1: 啊，都是土方法
2: 啊，甚至他都嚼过止疼片他也不好使。后来呢，在他们当地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赤脚大夫，说有一个治牙疼的方法。哎，我听着我这心惊肉跳。
1: 什么方法让您都感觉到恐惧了？
2: 我觉得不合理，所以说我就恐惧了。那我给你讲一下啊，他用什么呢？用一根特别长的针，然后呢，从这个脸颊这儿
1: 啊，腮帮子，
2: 哎，从这儿下针。沿着这个牙的牙根里头就一直扎这么深啊，你捂脸干什么呢？
1: 哎呦，我这是条件反射，这听着就吓人。那他扎好了吗？
2: 不但没好，而且还严重了，造成感染了。
1: 哎呦，这不白遭罪了吗？
2: 还白吓了一跳呢。
1: 是啊，
2: 你想想，你亲眼看着这根针扎到自己身上，那什么感受啊？ 啊，而且他还跟我讲了，他找这个赤脚大夫在他们当地特别有名啊，结果治完了一点作用没有，给老爷子疼的呀，扎完了之后吧，牙疼没缓解，还出现另外的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2: 就导致他整个半边脸出现了歪斜的情况，说话都吃力了。
1: 哦，
2: 当时我诊断是他这个感染呢，可能伤及到他的面部神经了啊，然后连带的这种疼痛，整个面神经出现了一种痉挛和抽搐的现象。
1: 嗯，
2: 啊，最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啊，这半边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然后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1: 哦，
2: 这一眼睛睁着，一个眼睛闭着，啊，就这么在生活当中，他那小孙子看到了。就说了，说爷爷您变成二郎神了。
1: 那小孩童言无忌可以理解，嗯，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啊，老人当时得多痛苦啊。
2: 他家呢住在大兴附近的一个村里边，
1: 嗯，
2: 然后呢给他送到了大兴的县医院去了。到县医院之后吧，就开始给他采用了一些正规的治疗方法啊，你比如说给他打这个消炎针呢，打了六天，六天不能再打了
1: 啊，就到极限了吗？
2: 对，消炎药大家伙得记住了，用六天不好使就得给他换药啊。结果这六天打完了还是没好，脸颊该肿还是肿，半边脸还是肿得老高。
1: 嗯，
2: 而且这个消炎针呐，啊，就这个药物啊，记住了小雨啊，一是六天为什么要停？因为六天没有效果就得换药，
1: 嗯，
2: 说明你身体当中对这种药物是有耐药性了。
1: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六天了，对我们胃啊是有非常大的刺激的。
1: 嗯，
2: 当时老爷子打完了之后，六天不但没效果，胃也胀得不行，甚至这胃啊都压迫到他这个呼吸道了。
1: 哦，
2: 就喘气都费劲，而且这个两条腿啊都出现了肿胖的这种情况。
1: 哦，
2: 用手一按一个坑，
1: 真遭罪。
2: 嗯，然后左邻右舍的大夫找了太多了，就四处求医，最后没办法了，就跑北京来找我来了。
1: 嗯，你看这个偏方啊也用了，点滴也打了，没有好办法。
2: 对呀，
1: 就牙疼找您去了。
2: 你的是啊，你说你找我，我说实话，对于牙疼来讲的话，他们的这个卫生院啊给他用的都是正规的方法，就所有这些个正规的方法，临床的方法，就能用的都给他用了。你说他回来找我来了，我能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呀？
1: 老师您肯定有啊。
2: 那你这是高看我了，当地的医院呢是正规的，用的方法也是正规的。那现在啊，你该消炎消炎，该止疼止疼，该换药你得换药啊，因为太严重了啊。如果说你这个炎症要是入血了入脑了，那就麻烦了。
1: 确实
2: 啊，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能够给你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小雨我给你推荐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说你把这个牙膏你给它用上。
1: 哦，那老爷子用了吗？
2: 那个时候吧，我们手头上没有。
1: 嗯，
2: 跟你一样哈，啊，我说你上官网上去买，就是尽量上官网上去买，你别买到假的。
1: 对，
2: 另外你别怕它贵啊，只要是别耽误事儿就行，因为我太知道了，78块钱一支嘛啊，我说你别怕它贵，你赶快用上啊，你用上了可能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大问题了。你用它刷牙的同时，你可以先给它挤出来一点。
1: 挤出来一点干嘛呢？
2: 啊，就是你永远给它贴敷上，就留着它啊，连带着消炎，连带着让他用。
1: 嗯，
2: 结果小雨告诉你，两天的时间，跟你一样，两天的时间，老爷子牙疼的情况彻底的减轻了。
1: 哎呦，您说以前遭了多少罪，两天他怎么那么快呢？
2: 这不就是对劲儿呢吗？啊，你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个就是牙髓炎引起的疼痛。
1: 嗯，
2: 为什么我说消炎药也好啊，止疼药也好，包括打点滴也好，对他的效果都不明显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止疼的药物还有你输的液，实际上它是入血的，就通过血液循环最终到达我们牙齿疼痛的这个地方啊。但是你走这么一遭下来，真正到地儿的时候微乎其微，药效几乎都没有了
1: 啊，就是这个牙髓它进不去。
2: 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牙齿的根部 你知道它里边有的神经血管有多细吗？
1: 而且它很密集。
2: 密集是一方面的，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吗？
1: 什么程度？
2: 头发丝儿知道吧？
1: 头发丝儿细啊，那太细了。
2: 牙髓当中这个血管神经是我们头发丝儿的1/200。当中的血管和神经，
1: 哦，
2: 那血流过的是非常缓慢的。
1: 明白。
2: 正常我们的血流啊，在血管里边，我们讲是一股一股的流。牙髓当中这么细的血管啊，它血流一股一股的流是流不过去的。那它是一个红细胞分子一个红细胞分子，它这么通过的。你想想它得有多慢？
1: 我的天哪！
2: 啊，你凡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血液循环。你这么慢的流速到达我们这个牙齿，它半衰期早就过了，药性早就没有了。
1: 那肯定啊。
2: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在拔牙的时候，拔完牙了就流那么一丁点血，啊，咬个棉球�啊，棉花球啊，哎，3-2分钟止住了。为什么呀？
1: 血管太细了。
2: 没错。而且大部分的血管还都在你牙齿的根部。牙冠这个部位的就更没多少了啊！而且我们吃的药物打的滴流，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啊。到你牙疼的这个位置了，你让它吸收，我告诉你，简直太慢了，而且太慢的基本上它就不起作用了。
1: 那您说牙髓的血管它很细，对吧？
2: 对啊。
1: 那为什么在牙的周围抹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能够快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了。我刚才说了啊。药物根本进不到我们这个牙髓当中去，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薄荷醇是中药中挥发渗透性非常强的一个载体剂。
1: 嗯，
2: 哎，而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薄荷呢，它具有兴奋中枢神经、促进毛细血管扩张的作用，而在这款牙膏当中，它以载体的形式。将具有强大抑菌除菌修复损伤作用的蜂胶提取物能够穿透咱们牙齿外部的屏障，直接通过我们的牙龈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它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化学药物消炎的作用，而且它是定点爆破定点消炎。
1: 明白
2: 啊，就这种融合作用可以加速我们血液当中药物分子的吸收，就等于说是强强联合。那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爷子牙疼的问题才改善的这么快。
1: 明白。那您说为什么其他的牙膏就不行呢？
2: 那其他的牙膏肯定不行啊。
1: 嗯，它不是做药的标准。
2: 对，那就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清洁，我们简单来讲干净就行，咋没有任何功能性的效果。
1: 确实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包装盒的成分表中就清晰地写着碳酸钙、薄荷醇和蜂胶提取物，还有甘草、连翘，这可真是用制药的标准在监管牙膏啊。
2: 所以说呢，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都是国外牙科诊所的一个专用牙膏。
1: 嗯，
2: 啊，包括小雨，我建议你哈，一定要把这款牙膏用好。它不仅可以养护口腔健康，还能避免预防很多因口腔牙齿问题导致的各种疾病。
1: 是，这两天我用着呀，牙是真不疼了，
2: 对吧？
1: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之后呢，牙齿容易钙化或者是腐烂，您知道这样的情况吧？
2: 要钙化腐烂，这是正常。
1: 对，那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治一治、管一管、帮助帮助这方面吗？
2: 那我得首先跟你讲一下哈，就牙齿的钙化和腐烂这种现象呢，如果咱们真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出现这个牙齿掉茬，那缺失。掉了一半儿啊，不敢吃硬东西，一吃硬的东西就能硌掉茬的，就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说是特别合适
1: 哦，
2: 因为它里边含有碳酸钙呀、啊。牙齿为什么会钙化？为什么会腐烂呢？
1: 为什么？
2: 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的牙齿变得又酥又脆了
1: 啊，脆了不硬实，像骨质疏松一样。
2: 对对对。 啊，上了岁数的人他就有这样的现象。
1: 嗯，
2: 年轻的时候吧，你看这小伙子用牙起个啤酒瓶盖，光甲就起开了，轻轻松松的。哎，但是上了岁数的人，牙齿变得疏松了，变脆了，啊，别起瓶盖了。吃的花生米可能都把牙给你割掉一半。
1: 嗯，
2: 吃的拍黄瓜嘎嘣脆的东西，你咬下去，哎，牙齿半颗可能就掉下来了。他就有这样的情况，
1: 真有。我有个同事啊，也是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是吃花生米的时候，那牙齿就硌掉一块。
2: 你怕他才30多岁，对吧？
1: 嗯，
2: 你这样的患者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让你的朋友赶快的，到这个牙科医院去看看吧。
1: 嗯，
2: 而且大部分的人啊，不应该像你这个朋友这么小的年纪，这就出现这种把牙硌掉茬的这种情况。一般这种情况的发生都得是50岁以上的人。
1: 是，现在很多都年轻化。
2: 所以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改变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1: 嗯，
2: 那你这些情况也原本是50岁以后该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不健康，就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其实各种疾病不光是口腔疾病，就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这牙掉的都没几个了。
2: 那不都是吃东西的时候硌的吗？
1: 嗯，
2: 没有一颗好牙，都是一半一半的啊，或者是就剩下的牙根了。
1: 很多都这样。
2: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抱怨说，老了，生活条件也好了，牙也没了，想吃点什么呢？吃不了啊。那然后大家伙就开始想招，比如说镶牙，我镶个满口大金牙。
1: 金牙现在不时髦了，落伍了。但是镶一口好牙呀，是挺贵的。几万啊，十几万都有，
2: 还有十几万的
1: 有。
2: 但是我知道在医院你镶这颗牙肯定是比你拔牙要贵，这也多得多。
1: 对，几千块钱一颗牙很常见，
2: 是吧？我记得在沈阳有一个老大姐姓韩，她这个牙齿呢就是出现了钙化和腐烂的情况啊，不敢吃硬的东西，一吃硬东西就硌掉了啊，她就整个的牙齿就是一半一半的。
1: 嗯，
2: 啊，后来呢他就跑到了这个牙科诊所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发现什么呢？每颗牙上面都有这种情况。
1: 每颗牙都有啊？
2: 每颗牙都有。然后呢，这个诊所的大夫啊就给他出主意了，说干脆一不做二不剩，把你满口牙给你拔了，然后我给你镶个全口的。
1: 那不行啊！
2: 你拔牙不贵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就犯这个迷惑啊，把牙拔了给你镶个全口的。对吧？拔牙多少钱？问完了，行了，你把牙给拔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镶啊？
1: 嗯，
2: 镶这满口的假牙，我告诉你啊，一副4-5万块钱的。
1: 嗯，
2: 他自己都没想到啊，啊，但是没办法了，为啥？牙都拔完了，你不管多贵，你得镶啊。
1: 是啊。
2: 后来这韩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啊，你不知道后来我参加同学会啊，我参加婚礼啊，稍微硬一点的我都不敢吃，就只能吃软饭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3: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耶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1: 牙了。
2: 对呀，它实际上镶的这个新牙，它可以吃硬东西的，但是啊，这患者他这心里他不敢，你4-5万块钱镶的一口假牙，他不敢吃，他怕这硌坏了。
1: 嗯。老师您刚刚说牙齿变酥变脆，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变成这样呢？
2: 人的牙齿变酥变脆呀、啊、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吧。就你觉得咱们人的牙齿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1: 实心的呀，齿为骨之余吗？
2: 实心的是吧？
1: 对呀、
2: 啊。哎，你认为它是骨头的一个缩影，对吧？
1: 嗯。
2: 回答错误。
1: 怎么错了呢？
2: 叫牙釉质，啊，里面呢叫牙本质，然后还有牙骨质，最里边的就是牙髓。
1: 哦，
2: 牙釉质呢是我们牙齿最外面的一层镀膜，一层保护膜啊，这叫牙釉质。就像我们这个瓷砖啊，在家里头装修的这个瓷砖啊，你是不是得抛光啊？
1: 是啊。
2: 哎，上这个釉面，这一个道理啊。哎，上这个釉面是为了保护瓷砖的，我们这个牙釉质实际上它也是保护牙齿的。
1: 嗯，
2: 而里边这层挨着牙釉质的，那这个叫牙本质。
1: 嗯，
2: 牙本质起到什么作用呢？支撑我们牙齿的一个框架的作用，也就是起到支撑的作用的。
1: 嗯，
2: 那你别塌陷了， 那挨着牙本质，再往里边的这个叫牙骨质。
1: 嗯，
2: 它在我们牙

0: 牙龈和牙根这个部位啊，叫牙骨质。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固定我们牙齿的，让它在我们的牙龈上扎根的，这叫牙骨质。
1: 明白。
0: 哎，那么里面恰恰就是空心的空腔，那里边就是牙髓了。
1: 嗯。
0: 那牙髓很容易理解了，里边是空腔的，有我们的神经纤维啊，还有我们的毛细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淋巴组织啊，这里

0: 又脆又酥，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牙齿糟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牙由内而外的变糟了。而这个牙齿变得糟了的这种前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它得先出问题，那你会看见什么呢？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使用的年头越来越多，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就是我们牙齿的表面啊，会出现一些细细麻麻的小细纹。这个小细纹一旦出现了，这说明我们的牙齿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顺着这个小细纹渗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
1: 嗯，
0: 啊，你渗透到我们牙齿中间的这个空档当中了。
1: 哦，就是这个细菌从这个细纹里进来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细菌的体积一般呢只有一微米左右。
1: 哦，
0: 但是你牙齿上出现这个小细纹，你别看你肉眼看的比较细，要在显微镜下看的相当于是火车的隧道，细菌就相当于是蚂蚁。你想想这个蚂蚁走隧道那是不是太轻松了？
1: 那轻而易举就进来了。
0: 哎，对了，哎，进来之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你要是不注重卫生的话，没有用到一些优质的好产品来保障你口腔卫生的话，它会处在一种酸性的环境当中。
1: 嗯，
0: 而这些细菌和病毒呢就开始大量的繁殖，大量的滋生，大量的由内而外的去腐蚀你的牙髓，那让里边的空腔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长年累月的不断的腐蚀我们这个牙齿，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空鸡蛋壳一样，就是一捏就碎，就又酥又脆了。
1: 嗯，明白。
0: 你这个时候你再吃点硬的东西，一下它不就硌碎了吗？
1: 嗯，
0: 而且呢随着这个腐蚀的速度越来越深的话呀，最后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牙髓进入到我们这个牙龈当中。
1: 嗯，
0: 就把整个这个牙龈都给你腐蚀掉。
1: 这个就是牙髓炎为什么会产生吧？
0: 对，这是牙髓炎它可怕的地方，它就在这儿。
1: 那节目之后我也得去检查检查我的牙齿，看它有没有裂纹。
0: 那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检查了，但凡过30岁以上的人啊，我们牙齿表面都会有这种小细纹。
1: 都有啊。
0: 都有，谁也跑不掉。啊，你检查你肯定也有。但是有了，我告诉你小雨，咱不用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我不是告诉你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吗？你把它给用好了，它就能够把你这些小细纹给你恢复过来。
1: 还真别说，这两天我刷牙的时候呢，越刷感觉这个泡沫啊越细腻。漱完口之后呢，牙的表层就好像是镀了一层膜。
0: 哎，自己都感觉到了是吧？
1: 嗯。
0: 哎，觉得这个牙齿表面镀了一层膜保护我了。哎，这个膜我告诉你，你是摸得到看得见的，有点像咱们车上那个镀的车衣一样。
1: 对，就保护车漆的嘛。
0: 同样一个道理啊。而且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我记得我说过，我们科研人员在素起考察的时候做过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我们在一个酸性溶液的烧杯当中啊，模拟我们的口腔环境，因为我们口腔当中有大量的有害菌，那大量的有害菌的滋生的是不是就是一种酸性的环境啊？
1: 是啊。
0: 哎，那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在烧杯当中放两个鸡蛋，一个是表面上涂满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鸡蛋，那另一个呢是涂满了普通牙膏的鸡蛋，然后呢把它俩都放到金属台上，就从5厘米的高度让这两个鸡蛋自由落体。直到碎了为止。
1: 哦，这个实验很严谨啊。
0: 一定要有结果的。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之后，真的让所有在场的科研人员大吃一惊啊。
1: 哦，
0: 就是涂过普通牙膏的这个鸡蛋呢，它的外壳被酸性环境和有害细菌腐蚀了之后，在5厘米这样的高度掉下去之后，它这个鸡蛋壳马上就全部就碎渣了。
1: 哦，说明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
0: 而涂抹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这个鸡蛋，一直到9厘米它

0: 才出现一点裂纹。
1: 嗯，真是不敢想象。
0: 你看看这多好的保护啊。
1: 所以说用蜂胶护龈近齿牙膏刷牙能把我们的牙齿更好的保护住。
0: 没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解决很多重大的疾病隐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呢、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机能啊，都在不停的衰弱啊，谁都逃脱不了衰老的命运。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啊，你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相当于是每天无时无刻的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养护，进行保护。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杜绝将来要面临的一些大问题，杜绝一些可怕的疾病的发生了。
1: 就是点点滴滴皆治疗，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之后呢，我们的牙齿不会再松动了，更不会出现牙龈出血肿痛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呢，人和人都一样，上了岁数啊，咱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谁要是有一口好牙呀，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你，这是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目前还没有打电话抢订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9.9块就能用上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而且呢是三支，所以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易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3: 啊，老师啊， 我想请问一下咱们

0: 肚脐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能用多长时间啊？
1: 这个得根据咱们这个用牙膏的这个习惯来看了。如果说是两口人一起用的话，一直大概能用20来天。啊，反正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吧。要省点用的话，一个月也没有问题。
0: 易老师啊，我就是我们老两口用，因为我们这个啊没有孩子，我这辈子啊反正不图别的，就是喜欢吃吃喝喝啊。你说要是动不动老是牙疼，这也吃不了，那也吃不下的，早早的这个牙就掉没了。
1: 因为什么呢？从我们这个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啊，只有我们自己吃得好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吸收的足，你的身体呢才能够健健康康的。也只有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享受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你这样啊，给我讲讲你都是什么情况。
0: 好，我平时吧还是比较注重保养的，到现在呀一颗牙也没掉。但是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牙现在特别不好。两年呀，就是隔三差五的时候牙疼，疼的他呀就用这个头去撞墙。哎呀，每次要是犯病，都得打上5-6天的甲硝唑啊。疼过去之后，我就想啊，让他洗洗那个牙，好说歹说去洗了。可是过不了2个月吧，还是又犯病了。
1: 牙这个事儿你记住了啊，它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就什么叫洗牙？实际上所谓的洗牙，就是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啊，给你通过一种打磨的手段呢，给你磨掉那么一层，这就叫洗。说经常的堆积的话呀，就比如说堆积在牙缝当中呢，这个牙垢啊，它也会腐蚀我们的牙龈。这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洗牙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牙垢也得给它排掉，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牙龈一旦萎缩了，就漏神经了。这个一漏神经的话，你说它能不疼吗？哎，冷热酸甜一刺激它受不了的。而且我跟你讲，疼都是小事儿，它牙龈有没有出血呀？
0: 出血了。这个牙好像比较松，而且还磕掉了3颗牙。现在这个牙呀，整个是参差不齐的。去拔牙呀，别人拔一颗是200块钱吗？他可倒好，哎，拔一颗得800块钱。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哈，特别的适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而且呢，最好得是抓紧时间用上，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功能性牙膏。就什么叫功能性呢？就是它有作用，有效果。那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用这款牙膏你刷牙，每刷一次牙能够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而且它的抑菌时间长达12个小时。你早晚刷2次，那24个小时就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牙齿。那就像你老伴儿要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这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就没有了，他就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齿了啊，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龈了。那你牙龈它就不会出现萎缩了，牙龈不萎缩不漏神经它就不会疼了，然后你这个牙龈的肌肉慢慢的就会变得饱满，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反复感染啊、出血啊这种情况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到口腔问题的方法啊！你用什么甲硝唑，甲硝唑它不是让你不疼，它只不过是帮你消炎，它是暂时的缓解咱们这个症状。你药劲一过，你牙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还是没有解决，那可不就是继续的疼吗？而且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要是用完之后啊，它会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牙龈、牙根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保障我们的牙齿不会被有害菌二次感染，那就不会侵袭到。

0: 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这种方法就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但是我们没法做到每天都吃药，因为你吃药会对身体有伤害，但是刷牙不会。只要我们用上了正确的功能性的牙膏啊，保护牙齿，它不再有疼痛，不出血，不萎缩，不松动，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像广告词一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了，明白吧？
1: 对对对，哎呀，尹老师啊，我听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哎，那这次我想订一年的量，哎，想订12支，在你这里报名可以吗？
0: 咱们导播呢帮你登记一下，之后呢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然后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
1: 好啊，那就谢谢您了啊，尹老师。
0: 啊，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您是易老师是吧？
0: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4: 哎，易老师，我用过您说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就说我这个牙有什么裂缝，就让我自己做决定洗不洗，因为要是一洗牙的话，容易给旁边的那个牙坑裂了。
0: 有这个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啊，就是你这个牙齿表面已经遍布了这种细纹了，就是我们讲叫细纹性裂口啊。那这种情况洗牙一定要慎重，因为洗牙它是用

0: 类似于这种磨砂轮的这种情况啊，去打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这种菌斑，实际上它是对牙齿的牙釉质是有破坏的。第二个呢，它会用水枪来冲击啊，如果说你裂纹比较密的话，就很容易把你这个牙给你打碎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1: 所以我没敢洗，他这一说我就害怕了。后来他就给我开了您说的这个素喜牌的深雕护龈健齿牙膏，你别说这玩意儿我用的效果真好。牙膏之后也好多了，之前我和我媳妇说话，我媳妇就恨不得用手捂住嘴，你说这个嘴怎么这么臭，味儿太大了。我现在都好了，但是我这里变好之后，我媳妇这牙不太好。错但不行，反正就是年年都得吃苦，也挺遭罪的。后来这不是看我用这个，可以啊，没以前那么敏感了，现在凉的热的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疼了，
0: 就舒服多了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你和你爱人用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以后啊，这个牙齿都感觉舒服，都有改善，就是因为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牙齿的一些损伤，就包括你像这个牙龈萎缩呀，牙齿表面这些小细纹小裂痕呢，啊，像你爱人这个牙齿敏感的这个问题啊，漏神经的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长期的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不但可以防止你和你爱人牙齿再次出现碎裂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可以防止我们以后这个牙齿脱落的问题。他们自身的日常的这种日化的普通牙膏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清洁牙齿、清洁口腔内细菌的这种作用，以至于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再加上饮食啊不健康，把我们这个牙齿就给弄坏了，把我们口腔健康就给击垮了。但是素喜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就给它用好了，我告诉你，常年用，改变了你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你80岁你这个牙都不带掉的。
1: 就是，所以我就想多买点，但是平时78元已经真的有点贵了。木中啊，单机一模一样的，才只需要49.9块，我一听这么划算，我肯定得多买点，我还得给我儿子和儿媳妇给他们点。
0: 看哈，这账一算大家都明白啊，自己和老伴儿用，然后还有儿子儿媳妇4个人用啊，这一个人呢就是6支。你可以这样啊，你打场外电话，然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就说4个人买，然后4个人的联系方式留好了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行，我就把我的信息还有我要买的地留给他，是吧？
0: 等电话就行啊，
1: 那就谢谢季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喜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 长效抑菌12个小时。

0: 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策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3: 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惠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2: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4: 你好小萌。
2: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4: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

0: 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1: 哎呀，
0: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茬往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1: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0: 对，
1: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0: 对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0: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1: 特意给你留的。
0: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1: 冰糖，
0: 其实他爱吃糖，你知道吧？但是他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他最好的，
1: 是的，最珍贵 的，
0: 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1: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0: 对的，
1: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0: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10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1: 是的，
0: 对，所以其实 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1: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0: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1: 多么诱人的条件。
0: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1: 是的，
0: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1: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0: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
1: 嗯，
0: 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
1: 嗯，
0: 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他就
1: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0: 对，他就觉得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1: 是的呢，
0: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过照顾吃喝拉撒的，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糊涂，
1: 他
0: 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1: 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她觉得跟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0: 的。
1: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
0: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1: 对呀，
0: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1: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对，肯定是做不成。
1: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0: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或者什么回去吧，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8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8、9点钟，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1: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0: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看到他们的变化，其实他慢慢接受了，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1: 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0: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1: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1: 是的，
0: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的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

0: 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1: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0: 很难。
1: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0: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
1: 以后，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0: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1: 更难了，
0: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1: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0: 对的，
1: 想想很难呢。
0: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1: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0: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1: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0: 对的，
1: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萌。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账户是流程化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但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1: 对，
0: 这就
1: 你是我的朋友。
0: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的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服务人员来讲，

0: 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和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她拜年啊，我去给她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她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老爸老妈，
0: 对的。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就哭了。她跟我说一句，她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她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鲁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
1: 是这样。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我们家老人都说鲁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儿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
1: 会影响到他们，
0: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1: 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

0: 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
1: 嗯，
0: 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1: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给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妈妈比较挑剔。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年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但是呢，这个老妈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我一分钟都不待。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我养你这么大，
2: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1: 对，我养你这么大，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去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呀？就是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就是我说你这样了妈啊，咱不生气。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过去后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就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她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她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她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就是很不快乐。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2: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1: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觉得哎，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2: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1: 有压抑的感觉。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2: 啊。都已经一年半了，
1: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2: 啊。
1: 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2: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1: 是的，
2: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1: 对的，
2: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1: 对，最主要是啥呢？它现在有好多朋友。
2: 是的，这个很重要。
1: 他有好多朋友啊。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2: 老伙伴们。
1: 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话哈。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本个手机，我妈本个手机，她看直播我看视频。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
3: 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
0: 啊，是是是，好好，
3: 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2: 那会嫌烦哦。
3: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2: 是的，
3: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但为什么

0: 别人愿意听呢？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刺到我两句，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这个讲话的欲望。所以其实杨老师去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的，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那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
0: 对，
1: 还会觉得啊、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就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那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 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
1: 嗯，
0: 因为你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
1: 嗯，
0: 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
1: 嗯，
0: 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
1: 嗯，
0: 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无论。

0: 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嗯，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嗯，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得多了，
1: 嗯，
0: 你的格局就撑大了，
1: 嗯，
0: 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它确实它会收获很多温暖，
1: 嗯，
0: 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
1: 嗯，
0: 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
1: 嗯，
0: 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哎，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
1: 嗯，
0: 然后给你留出来呀，
1: 嗯，
0: 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哎很想去哎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
1: 嗯，
0: 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
1: 嗯，
0: 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嗯，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啊特困呐，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
1: 嗯，
0: 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
1: 嗯，
0: 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
1: 嗯，
0: 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
1: 嗯，
0: 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
1: 嗯，
0: 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
1: 嗯，
0: 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
1: 嗯，
0: 所以说像国色天莲，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儿啊，为什么愿意遛弯儿，
1: 嗯？
0: 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
1: 嗯，
0: 晚上一遍打卡？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嗯，
0: 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
1: 嗯，
0: 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
1: 嗯，
0: 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
1: 嗯，
0: 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
1: 嗯，
0: 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嗯，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0: 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
1: 嗯，
0: 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哎，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

0: 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啊，
0: 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啊，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
1: 嗯
0: 啊，去围炉煮茶呀，
1: 嗯，
0: 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
1: 嗯，
0: 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
1: 嗯，
0: 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
1: 嗯，
0: 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
1: 嗯，
0: 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1: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
1: 嗯，
0: 孩子也可以玩，
1: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
1: 嗯，
0: 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个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
1: 嗯，
0: 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
1: 嗯，
0: 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1: 嗯嗯，
0: 其实它真的是一举多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五十多岁的都有的
1: 啊，五十多岁的就有了。
0: 为五十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
1: 啊，
0: 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1: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你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1: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很就特别幽默，
1: 嗯，
0: 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
1: 哦，
0: 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
1: 哦，
0: 或者是夫妻二人，
1: 哦，
0: 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哦，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
1: 嗯，
0: 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这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
1: 是的，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嗯，
1: 嗯，
0: 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
1: 嗯，
0: 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
0: 嗯，
1: 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1: 嗯，
0: 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
1: 嗯，
0: 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
1: 嗯，
0: 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
1: 嗯，
0: 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
1: 嗯，
0: 这个还有编

0: 织啊等等等等、嗯、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嗯、喜欢武的有武的。像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回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嗯、包括像8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
1: 嗯、
0: 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小品呐、啊、
1: 嗯，
0: 包括情景剧呀、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哦、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
1: 嗯，
0: 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是吗？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
0: 嗯、
1: 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嗯、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嗯，
0: 就是
1: 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
1: 嗯
0: 哎、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嗯，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
0: 嗯、
1: 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
1: 嗯，
0: 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
1: 嗯、
0: 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
1: 嗯、
0: 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
1: 嗯，
0: 这个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哦、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
1: 嗯，
0: 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
1: 嗯，
0: 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
1: 嗯，
0: 哎，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
1: 嗯，
0: 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
1: 嗯、
0: 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
1: 嗯，
0: 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
1: 嗯，
0: 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
1: 啊、
0: 会有那个奖状 啊， 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
1: 嗯、
0: 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
1: 嗯，
0: 就在咱们养老社区，嗯，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嗯，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
1: 嗯，
0: 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啊
1: 嗯，
0: 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啊，我忘了，
1: 嗯、
0: 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
1: 嗯，
0: 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
0: 嗯，
1: 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
0: 嗯，
1: 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
0: 是

0: 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1: 对的。
0: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1: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0: 很高。
1: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0: 是的。
1: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他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0: 是的。
1: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0: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1: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0: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的。
0: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1: 谢谢。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项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题。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昏君杨广带着文武百官到了东都洛阳。逛完了东都洛阳之后，杨广心里不痛快。虽然说洛阳盖得非常好，但是城中是十分冷落，买卖萧条，百姓贫困。杨广一想，如果说偏帮外国的使臣来到东都洛阳，这洛阳城中如此状况，我大隋朝脸面也不好看呢。杨广就传下一道旨意，把天下各州各郡各县的富商巨贾、大户人家、有钱的搬进洛阳3000户，好充实洛阳城。过了几天之后，杨广又带着手下文武官员去逛西苑。这个西苑呢，是皇家的一个大花园子，坐落在洛阳的正西。西苑有多大呢？方圆200多里地，南有五湖，北有北海，西有围场，东有苑囿。咱们先说南边的五湖。东边这座湖呢叫翠光湖，南边的这座湖叫荥阳湖，西边的叫金明湖，北边叫碣水湖，当中间叫广明湖。每一个湖方圆都够10里地呀。在湖的周围栽种着奇花异草，在湖的旁边住着长堤，而且你每走100步准有一个亭子，这亭子都不重样啊，四轮的、六角的、八角的、圆形的，50步就是一个水榭，水榭的旁边是桃红柳绿，在湖面上有龙船随波荡漾，美呀。再说这片北海方圆40里，这水是活的，水从哪儿来的呢？在北边挖了一条龙鳞渠，就把北边大河里的活水弯弯曲曲引进海内，海的当中竖起3座山，一座叫蓬莱，一座叫方丈，一座叫瀛洲，是仿照古来传说的3座海上神山造成的。这山顶都高出水面100多丈，山上是楼台殿阁，宛如仙境。遵照杨广的旨意，在正中间这座山的正殿里塑造了一座铜像，这座铜像3丈3高，谁的像啊？开皇天子杨坚。那么杨广为什么把他爸爸杨坚的像塑到这儿呢？杨广有他的想法。杨广信说，爹爷，您当初废长立幼，立我为东宫太子，后来您到病危之际听了宣华夫人的话，又召见我哥哥杨勇，事情紧急了，没办法了，爹，我对您下手，我无礼了，现在儿子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我应当把您的铜像塑造好了留为纪念，可是您在这岛上头，您得瞧着我，美女陪伴着我，我在这又吃又喝，爹爷您就瞧着我怎么乐吧。您现在还管得了我吗？您只不过是个铜像，3丈3高。这杨广到现在还跟他

死跌斗气呢。咱们再说西边这围场，这围场里放了不少走兽，就好像在野外一样，就为了杨广在这儿跑马射箭，行为打猎。东边是院囿，这院囿呢里边喂着不少的珍奇异兽，干嘛使的？为了杨广赏玩的。在北海的北边，沿着龙林区，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子，一共建造了16座院子。这16座院子风光旖旎，各有奇趣。16座院子都有名字：景明院、迎辉院、秋生院、晨光院、明霞院、翠华院、文安院、吉珍院、迎稳院、以凤院、仁智院、清修院、宝灵院、和平院、以阴院、降阳院。整个西园周围的院墙都是琉璃瓦呀，院墙是紫红色的。所有院中的各种建筑，包括北海里边三座山的石头跟木料，都是从南边运来的。所以说盖这座洛阳，建造这座西院，消耗了多少民脂民膏，害死了不少无辜的百姓。杨广每天就在西院里玩，方圆200多里地啊，玩了6-7天他才转悠完了。杨广很高兴，觉得西院盖得挺可心，传下旨意，拿出大量的金银财物厚赏宇文恺跟于世基这些人。可杨广又一想，园林虽好，没有美人，岂不熬杀了风景啊？杨广想到这儿，又传下一道旨意，命他的心腹太监许廷虎、近臣封德仪两个人身为钦差大臣，带着手下人够奔江南，选秀女3000。什么叫秀女啊？这秀女不但长得好，身材体态都得艳丽超群，而且得有学问，琴棋书画无一不通，无一不晓，这刺绣得绣出这花来，搁到天下人手里的传看，那都挑不出毛病来，这才叫秀女呢。杨广就让两个钦差在2个月之内必须选秀女3000送到西院，充实16院。2个月之后，两个钦差就把这3000秀女送来了。杨广又传下一道命令，让心腹太监马守忠主管西院，为西院令，让他按照长安城御花园的样子把西院布置好了。咱们简短截说，2-3个月之内所有事情都办齐了，洛阳城里搬进富户3000，所以洛阳城中很快的就热闹起来了。3000秀女也全都到齐了，杨广就跟正宫娘娘萧皇后，由打这3000秀女当中选出16名出类拔萃的美女，封为四品夫人，让他们每个人掌管一个院落。昏君杨广夜间也常常住在西院，带着成千的美女骑着马打猎，而且呢自己编出曲子来让这些美女吹打弹拉。杨广是吃尽穿绝，享受了人间的快乐呀。快过年了，杨广突然间想出一个主意来，他传下旨意，让中原四外的小国国君部落酋长到东都洛阳，正月15东都洛阳大放花灯。这请帖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杨广就让手下人好好布置这洛阳。他出主意，怎么布置啊？买卖铺户必须油漆彩画，悬灯结彩，这门帘都得换新的。因为那些远方的国君要来了，来到洛阳，你必须让他们高兴而来，高兴而归。所以洛阳城里头大小的买卖全都把货物准备得非常齐，尤其是卖古玩卖珠宝的，就连这菜市上放的青菜的席都是现编的，
这席的四角上必须支着龙头的图样，这叫龙头席。杨广说话了，外国偏邦的客人来到洛阳岛茶馆喝茶，喝完了你茶馆掌柜的不许要钱，而且告诉了客人我们洛阳有钱，喝茶不要钱，饭馆不要钱，白吃白喝还送礼物。饭馆也是一样啊，既然喝茶不要钱，饭馆不要钱，掌柜的客客气气招待外国偏邦的客人还不准收银子。话虽如此，这杨广出了一道非常损的主意，因为正是冬天呢，大街上两旁的树木树叶全落了，而且花到现在也不开了，全都萎冬了。杨广就传下圣旨，让所有的树木全都拿绸子缎子裹上，没树叶拿着绿色的铃子，绿色的绢糊成这树叶装到树上，让远方的客人来必须得觉得洛阳太阔了才行呢。其实杨广这不是蒙人吗？这些偏邦小国的国君部长酋长来到洛阳，不是直接一步就迈到洛阳了，这一路上得走道，这路途之上一看隋朝的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可一进洛阳，哎呦，洛阳怎么这么阔呀，喝茶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这树上全都裹着绸子缎子，这卖菜的都这么趁钱，这菜都白拿，哎呦，这外国的部长酋长们还不明白呀，这纯粹是隋炀帝布置好了给我们瞧的，这叫大摆阔气呀。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洛阳城里大放花灯，是通宵达旦，整宿的不关城。杨广高兴极了，带着文武百官就在城楼上观看花灯，这端门左右是来宾的看台，而且东西还有演乐的大台子，乐队就是18000人呐，各种的乐器全有，这乐器的声音奏出来传出得有几十里地以外，这唱戏的练杂耍的唱歌的跳舞的就数不过来了，一摊一摊的呀。昏君杨广高兴啊，看完了之后哈哈大笑，蹬鞋折腾了一宿，老百姓得花出多少钱来呀。昏君杨广他把他爸爸开机创业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金银财富全都给挥霍一空了。过了正月十五，偏邦外国这些部长酋长国君陆陆续续全走了，杨广就住在西院里，每天跟着美女弹唱歌舞饮酒作乐。这西院内的树也全都是绸缎缠身，剪彩为花，而且北海里头杨广也传旨了，冬天不准结冰，这船呢就天天在这巡视，看见冰就得砸呀。杨广还不知足，还让在这湖里头栽种荷花、茨固、菱角、水草，这大冬天的要栽荷花，这昏君可不知道怎么花钱怎么玩好了。到了开春了，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要让西园的太监按照花圃栽花，凡是花圃上所有的花，西院里就必须得有，少一种也不行。马守忠就遵旨照办吧，按照花圃把各种的花全都栽上了，可就是有一种花，这种花叫琼花，谁也没见过，不知道上哪去找这花种去。没有办法，马守忠就把花圃呈到龙树案上让杨广预览，这花圃上的琼花臣找不到花种啊。杨广说眉一皱，看了看旁边的丞相宇文化及，用手一指花圃上的琼花，宇文丞相，为什么花圃上有此花，无地找花种？哎呀万岁呀，据微臣所知，这种琼花生在南方，因为北方土寒没办法培植。怎么

0: 为什么没办法培植啊？啊，这琼花到底是什么花？万岁，我听传言这琼花又叫吉喜之花，见花则喜，遇花则喜。这琼花特别大，四个人合抱啊，花白如玉，而且这蕊瓣团在一起，如果花要落了，它不着地，这花瓣飘然而去。万岁啊，微臣也是这么听说，可是微臣也没见过。据说这种琼花不同凡品，香啊，这种香味世界上无处可寻。哎呀，隋炀帝杨广一想，我可是一朝人王地主啊，像这样吉喜之花我必须得有啊。既然在江南一带，好，那么我就传旨，我说出话来金口玉言，我必须得见到琼花。丞相，臣在，朕现在传旨，马上派人到江南江北，不论是谁，谁在何处见到这种琼花，把花图献上，这就是奇功一件，臣遵旨。宇文化及就把这道旨意传下去了。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昏君杨广正在金殿办事呢，黄门官来到杨广面前，启奏万岁，宫外来了一人，身背花图，在朝门后见。哦，难道说真的进献花图吗？正是。好啊，马上去查，看看献花图之人身上有无夹带，把他带上金殿，朕要亲自问话。
1: 遵旨。
0: 黄门官前去传旨，时间不大，内侍领着一个人来到了八宝金殿。杨广一看，这个人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很魁梧，头上戴着宝蓝色的公子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大氅，在身背后背着个纸卷。内侍用手一指，来人，上边是当今万岁，你跪倒见驾。献花图之人赶紧跪倒在昏君杨广面前，草民王世充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愿万岁万寿无疆。王世充，你抬起头来，待朕一览。草民谢万岁。王世充一抬头，杨广一看，这个人年纪也不过三十左右，四四方方一张大脸，两道浓眉，可是这眉毛呢拧着往上打卷儿，一双大眼，直鼻阔口，这胡须跟眉毛一样也是打着卷儿。杨广右手一指，王世充啊，听你说话的口音，你好像是本地人，可是你又从外地而来，我问你从何处回到洛阳啊？万岁，草民确实是洛阳人，祖籍就是洛阳，这一次是由打江都郡回来，因为在江都县城之内有一座三清观，当家的老道长是我的恩师，我在他手下学习武艺，我的老恩师看见官府贴着榜文，知道圣上您要寻找琼花，就在三清观藏经楼前有一株琼花树，跟榜文上所画的图形是一模一样，我的恩师这才照着真花绘制花图，特命我面见万岁前来进献琼花图。
1: 哎呀，好啊好啊，
0: 杨广一看高兴坏了，既是这样，王世充，你身背的可是花图吗？正是。来，

0: 下琼花图，朕要观看。王世充就把花图解下来了，那是接过去呈到龙书案上，展开了画轴，杨广一看是无掌大笑啊，好好好，果然是琼花图，来呀，把这花图给我挂在后宫。遵旨。内侍答应一声，就把花图拿下去了。杨广叫了一声王世充，操兵才。三天之后，朕派人带着朕的旨意跟你一起返回江都，就把三清观改为琼花观，在这琼花观里为我修造一座八宝金殿跟一座观花楼，朕就封你为江都宫监，封你的老师为看花大臣。草民谢主隆恩。来呀，赐给王世充官袍带履，带他去沐浴更衣。遵旨。内侍答应一声，把王世充带下去，让王世充沐浴更衣，更换朝服。三天之内，昏君杨广旨意传下，让许廷甫、封德仪带着八宝金殿跟观花楼的图样，跟着王世充告奔江都郡。这江都是哪儿啊？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昏君杨广年轻的时候，曾经奉他父亲之命在扬州镇守过。扬州到洛阳多少里啊？2000来里地呢。杨广一想，我要到扬州去看花，路途这么远，我坐车骑马太累呀。我为什么不把扬州修成南都，既可以赏花，又可以取乐，同时我可以威慑江南呐，我还可以提取江南的财富，何乐而不为呢？我除去有长安，又有东都洛阳，再有南都，嘿嘿，我杨广想在哪儿待着就在哪儿待着。既然骑马坐车我不舒服，嘿，我坐船。这坐船不行啊，沿途呢都是东西的河，没有南北的河。对，我说出话来金口玉言，我传旨让手下人给我开一道南北的河，带着我的皇后妃嫔一起下扬州。嘿嘿，我呀上扬州去玩去。这个杨广就在宫中画出了一张图样。这条河怎么修呢？由打洛阳的西苑出发，往东到荥阳，再奔淮北、淮南、山阳，一直够奔江都郡。画好了之后立刻传旨，让镇典将军麻叔谋为开河总管。这个麻叔谋他原来叫麻户，咱们前面曾经交代过，他是丞相宇文化及的门生，后来给丞相磕了头，是丞相宇文化及的干儿子。马叔谋这人太坏了，残暴成性。跟着杨广又传下第二道旨意，让令狐达马上造大批的龙舟，准备游行江都时候使用。马叔谋接到圣旨高兴啊，让我当这开河的总管，我得搂多少钱呢？他坐到屋中自个儿喝着酒自斟自饮，正在这时候丞相府有人来了，让他马上到相府，丞相宇文化及找他有事。马叔谋赶紧就去吧，来到相府给丞相施礼，干爹爷，我给您磕头了。叔谋啊，这回开这道河，你是开河的总管呐，你可要知道，这总管是我在万岁爷面前给你保举下来的。麻叔谋一听，两只眼睛看了看丞相，心说丞相要跟我动心眼儿啊。麻叔谋开运河，逼反曹州大帅孟海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

0: 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
2: 长城，
0: 绿色长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0: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金盛凯、邱佩峰、洪亮报道。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有数十万抗日志士血染疆场。据民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统计，东北抗联军级以上干部就有32人为国捐躯。1938年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就是其中之一。1903年3月9日，李延平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城郊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0岁时他才得以进入本村私塾读书。然而，仅读了2年多，就因家庭无力支撑，被迫辍学。1916年，13岁的李延平到当地一家皮铺当了学徒，开始了艰辛的劳作生涯。在皮铺工作了约10年的时间，这段底层生活的磨砺让他深切体会到民众的疾苦。918事变爆发后，李延平目睹日军种种暴行，心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1942年初，在他的二哥共产党员李延禄影响下，李延平参加了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被编到哥哥李延禄当团长的补充团，后调到军部当副官，不久改任作战参谋。3月中旬，他参加了救国军补充团在镜泊湖南湖头歼灭日军上田支队战斗方案的制定和具体部署。这次战斗共歼灭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人，但敌人不甘认输，绕道走山间小路松乙沟，企图占领宁安县城和牡丹江市。为了阻击这股进犯之敌，救国军补充团决定由李延平负责计划并指挥第二次阻击战。3月19号，他带领4名战士到沟谷实地观察地形，当看到10几里长的大沟，两侧是悬崖峭壁，真柴丛生，蒿草满地，李延平当即研究制定了火烧上田作战计划。第二天，当敌人大批人马进入松乙沟时，李延平一声令下，刹那间乌烟弥漫，火光四起，埋伏在山上的抗日军猛烈向敌人开火，日军顿时乱作一团，再次被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窜，无处藏身，有120多人葬身火海。这就是有名的火烧松乙沟战斗。日军上田支队在宁安与天野部队会合时，已损兵1/3以上。1932年5月，李延禄和孟京青用书面向中共吉东局汇报工作，称赞李延平等同志工作积极，表现很好。在补充团里，李延平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协助李延禄团长工作，身先士卒，作战勇敢，得到了党组织和士兵们的一致好评。很快，在1942年6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末，日军兵分三路进攻救国军，即从牡丹江沿哈绥县向东宁进犯，从北边向八面通绥阳进犯，从延吉向汪清绥芬大甸子进犯。12月28日，李延禄率领补充一团和二团三营500人、17团500人，从伊林上车抵磨刀石，阻击从牡丹江进犯的敌人。

1933年1月4日，救国军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连路任总队长，800余人编为4个团，一个游击支队。连平被任命为游击支队的支队长，率领3个分队作战。1933年2月，连平率游击支队到东宁县活动，他们在群众

0: 在九名伪军的护送下，沿着公路缓缓开来。汽车进入埋伏圈后，他一声令下，游击支队突袭敌人。伪军有的当即被打死，有的交了枪，物资全部被缴获。当游击队把缴获全部物资分给当地群众时，群众高兴地说，抗日游击队真是为国为民的好军队呀。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3年冬天，党组织派连平离开密山，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好评。1936年2月下旬，连平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代理军长兼第一师师长。1936年四月，代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后，正式任军长。接任军长后，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战略战术。连平与原军长李延禄率领部队攻打了驻守在伯利和桦川交界处石河子金矿的日伪军，并成功占领了该金矿。同年六月七月间，连平率领部队成功袭击了宝清七区围甲所，缴获步枪60余支。1936年，抗联第四军和抗联第三军第四师举行联席会议，会后连平按照上级关于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反击敌人的讨伐，不等敌人包围我们，先调动军队绕出敌人包围线以外的区域去活动的指示，决定带队东征。六月，连平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军部警卫连和第七团约120余人按计划东征宝清。当地群众对抗联部队不甚了解，加上经常受日伪的反动宣传和土匪的侵扰，老百姓畏兵如虎，所以部队初到宝清时并未受到群众欢迎。连平了解这个情况后，决定先打消群众的顾虑。他对战士们说，我们要立足此地，就必须争取当地群众的拥护。现在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不了解，我们大家要分头进行宣传，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抗日联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打日本鬼子的，是保护老百姓的。之后他派出干部到李金围子、杨荣围子等地，通过召集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抗日歌曲等活动进行宣传。连平则带领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到凉水泉子和双柳河子一带开展工作，他们给老百姓挑水、劈柴、扫院子，农忙时节到地里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打场。当老百姓看到这些带枪的人并不像以往接触的伪军胡子那样专横跋扈，而是处处为百姓着想，他们不再害怕，不再犹豫，纷纷拿出自己的存粮和棉衣为抗联部队尽力。一位叫张福的老猎人不顾年老体弱，扛着余粮亲自送到第四军驻地。他拉着连平的手说，别嫌少，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就是盼着你们多打几个日本鬼子。在李延平的领导下，抗联部队获得了群众的称许和赞扬，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抗联第四军逐渐在富锦和宝清站稳了脚跟，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在李延平的带领下，抗联四军迅速发展壮大，部队总计4个师、10个团，共2000余人。为了建设和巩固新的游击根据地，连平和战士们在宝清西南大叶子沟建立密营进行整训。他针对抗联第四军队伍成分复杂、军事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首先加强干部战士的射击、刺杀、掷弹等技术。

0: 技能的常规军事训练，没有子弹进行实弹射击，他就让战士用铁皮把中间钻个眼当靶子进行练习。身居山区，他带领战士爬山越岭进行地形地物练习，没有教官，他亲自和战士们摸爬滚打，手把手教。许多战士看到军长不分昼夜，哪里有问题就往哪里去，身体渐渐消瘦下去，都心疼地说：“军长，您休息休息吧。”可李延平这时总是笑笑说：“同志们，时间宝贵呀。”在开展军事训练的间隙，李延平还组织部队进行政治文化学习，使战士们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心。同时，他们也明白了自己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是为了全民族的自由和解放。目标明确了，战士们训练的劲头更足了。大家认识到，不仅要掌握军事本领，还要有政治头脑和文化水平，为家园贡献力量。看到干部战士用如此认真的态度对待训练，李延平热血沸腾了。他期盼着胜利的一天早日到来。夜深了，他借着月光写下了那首题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诗歌。我们在各个战场上都打胜仗，为了从祖国领土上赶走日本法西斯，同志们不断地战斗在寒冷的疆场，脚下雪花越铺越厚，霜雪凝成的冰流越挂越长，严寒不能把英雄们吓倒，千万个神枪手挥动着步枪，冻得麻木的手继续射击，尽管血水脑浆溅满了衣裳，把抗日游击战争进行到底，胜利的火花闪耀着一簇簇红光。
1: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0: 1937年初，抗联第四军在李延平的率领下，以饱满的抗日斗志活跃在下江地区，成为一支重要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李延平率一二师同五六军部分队伍一起在富锦宝清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77事变发生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巩固其东北战略后方，挖空心思地讨伐抗联部队。从秋天开始，敌人调动日军、伪兴安军、伪靖安军向四军活动的富锦宝清一带进犯，形势日趋严重。由于长期艰苦作战，李延平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但他毫不动摇，在养病期间仍指挥部队不断出击，联合第四军与第五军、第六军各一部进行了攻打凉水泉子的战斗，歼敌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百余支。1937年11月30日，在宝清大叶子沟四军密营里召开了由周保中、李延平、王光宇等参加的会议。四军缩编为两个师，由李延平任军长，王光宇任副军长，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李延平在整队部队过程中，一方面严肃处理企图叛变的李鹏飞、满景堂等人，另一方面派一批青年到二路军总指挥举办的教导队训练班学习，以便充实连队政工干部，通过整顿进一步提高了官兵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1938年初，日军调动60000多兵力，大举讨伐活跃在伪三江省的各个抗联部队。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扰乱敌后方，开辟新区，1938年5月1日，在周保中主持召开的抗联第四、第五军领导干部会议上， 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打通与南满任何方面抗日部队的联系，达到与内地抗战前线有呼应动作，主力部队向五常、舒兰一带远征，确定西征部队总负责人为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5月27日，由李延平、王光宇率领的四军和五军二师西征部队从富锦出发，向五常、舒兰远征。7月2号，由李延平、王光宇率领的四军一二师，由宋一夫、子世荣率领的五军二师西征部队夜袭三道通，缴获大量粮食和30头牛马。而娄山镇战斗的胜利鼓舞了群众，扩大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响，使敌人大为震惊。娄山镇战斗后，宋一夫、李延平、王光宇率西征部队继续向五常行进。由于在日夜行军中不时进行遭遇战，部队给养日益困难，而弹药不足和伤亡增加，更是使西征部队面临种种难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队内不时发生掉队和逃跑现象。7月31日夜，西征部队主要负责人宋一夫借查岗之机，与随从副官携公款1600元逃跑投敌。宋一夫的叛逃引起部队很大震动，在部队官兵中造成思想混乱。李延平面对此种情况，决定稳定部队，并坚定不移地执行西征计划。他把剩下的人员召集在一起，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念，胜利一定属于坚韧不拔的抗联战士。李延平和王光宇仍然坚定地执行西征计划，率领第四军与第五军一二师一起继续向五常进发。8月4日，西征部队在渭河南沟与追击的日伪军作战，打死打伤敌人40余人。日伪当局对此大为震惊，为确保中东铁路这条运输大动脉安全，敌人急忙从长春、哈尔滨等地调来日伪军主力3000余人，配有一个飞行中队，进行空中侦察，对西征部队围追堵截。西征部队处境愈加艰难，为引兵目标，部队不能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以生玉米、生土豆充饥，病源日益增多，战士们长途行军，衣服鞋袜早已破损不堪，许多人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行军。8月中旬，西征部队越过中东铁路，进入五常县冲河一带山区。这时敌人不但派重兵严密封锁，而且不断派遣小股部队进行追击。在频繁的战斗中，西征部队伤亡很大，损失严重。为了行动方便，四五军分开活动。此时四军西征部队已不足100人，连平和王光宇带领10多名战士继续在五常、诸河一带活动，以便寻找抗联第10军部队。大家在李延平的率领下，摆脱前堵后追的敌人，进入小山子附近的密林中，准备与抗联第10军接通关系后，坚持在五常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但是这时抗联第10军的处境也很困难，无法进行会合。8月末，李延平、王光宇率队攻打了冲河附近的一个大屯，得到粮食少许，但部队又遭到敌人攻击。战斗中，第4军4团团长马国臣等64人被俘，部队就此被打散。连平、王光宇带着仅有的10几名战士继续在五常、诸河一带活动。11月，东北大地已进入冬季，原始森林里一片白雪茫茫。可这时李延平和剩余的10几名战士仅穿着单衣单裤，冻饿的身躯不要说战斗，就是这寒冷的气候他们也无法抵挡。1938年11月20日，李延平和王光宇带领7名战士在诸河县一面坡西南错草顶子宿营。到了半夜， 彭子贵、冯国珍和苗喜春等三人密谋叛变投敌。

0: 他们偷出连平的手枪，对准了熟睡中的军长连平。几声枪响后，连平英勇殉国，时年35岁。而王光宇和其他几名战士也受了伤。半生戎马，以身许国，连平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身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岁月，他坚守信仰，骁勇善战，矢志不渝，用铁骨铮铮诠释了革命先烈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英雄虽逝，浩气长存，他的忠勇事迹与崇高精神深深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持续激励着后世之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连平烈士名列其中，他的英雄事迹被家乡延吉的人民永远铭记。在延吉市革命烈士陵园里，连平烈士的雕像巍然屹立，象征着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持续激励着后人。他离别时对家人许下的关于胜利后幸福生活的朴素愿望，今天已经在中华大地上成为现实，这或许是对英灵最好的告慰。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

0: 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5: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八月。

0: 21日，中国麒麟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那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或者是进聊天群的朋友，还是说呀您是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依然要祝福咱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4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稍后的时间佳怡会把这4位的信息呀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马上关注今天要来推荐的四位嘉宾。先来看看第一位哈，第一位是278号，我们的李女士。李女士啊，今年42岁，生肖呢属鼠，身高1米66，体重105斤，每个月10000左右的收入，有双保啊，是从事这个法律方面工作的一位朋友，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是练瑜伽和看书，身体健康。李女士名下有房子，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父亲去世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可以接受男士离异的啊，但是最好不带娃，本科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月收入6000以上，偶尔呢少量的吸烟喝酒，这个能接受啊。这是278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42岁，生肖属鼠。第二位是279号的梁先生。梁先生啊，今年是47岁，生肖属羊。我们的梁先生身高是1米72，体重是110斤，目前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未婚，爱好下象棋，身体健康。梁先生跟母亲一起生活，自己名下有房子，偶尔有轻烟轻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说家里啊没啥负担就行，体型适中，最好是未婚的，年龄44岁以下，城市不限。这个是279号梁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7岁，生肖属羊。
1: 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
0: 接下来是281号我们的于先生。于先生今年38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82，体重是18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未婚，是一位盲人朋友，名下没有房子但是婚房已经给准备好了。于先生现在是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他出门呢是需要有人帮着照看的，所以想找一位女士呢，心地善良，能够互相照顾，也能接受女士有一定的身体残疾。这个是281号咱于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8岁，生肖属龙。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是咱288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啊51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76，体重是15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保，有社保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运动，听音乐，身体健康。马先生现在租房住，女儿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性格温和，俩人有眼缘的女士，不能有抽烟的习惯。这个是288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1岁，生肖属兔。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佳怡会分享到咱们的会员群和老幸福了这微信的朋友圈里头，大家呢已经可以去查看了啊。但是我说一下子，咱们278号李女士是不同意发朋友圈的，所以说278号李女士的资料我只发到了男嘉宾的群里头，那这个男嘉宾能看到哈，我们就不往朋友圈里头发了。所以这个今天朋友圈更新的是3位男士的信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子，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哈。那虽然今天啊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不是没有那个公开电话的朋友，佳怡啊还是要说一句啊，咱们这个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一部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您请讲。
1: 我想跟我儿子征婚。
0: 好嘞啊，我们那给您儿子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好吗？他本人，
1: 好的好的，
0: 他本人知道这事儿不啊？
1: 本人不知道呢，我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出差了。
0: 啊，那他能同意呀？您说来给相个亲啥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就是父母着急给孩子报名吧。我说实话，这个成功的比较少。行，
1: 我这就太着急了。
0: 您太着急，行，咱先做个登记是吧？有合适的，完了再说呗，是不是？您儿子贵姓，女士？
1: 我儿子是那个，就是窦先生。
0: 窦先生对吗？
1: 啊，对。
0: 行，他这个多大年龄？属啥的？
1: 他是属虎的，86年。是1.76米，体重是130斤。
0: 您稍等啊，我给他登记一下子啊。
1: 嗯，好的。
0: 1.76米，一百

0: 30斤。他目前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目前从事软件工程师。
0: 啊，搞软件的。
1: 啊，
0: 行，他每个月收入情况您了解不？
1: 啊，7-8千吧。
0: 对，大概就行啊。7-8千，那就是什么单位五险一金啥都有呗。
1: 对，什么都有
0: 啊，五险
1: 企业。
0: 行，五险一金哈。然后目前是、
1: 啊、
0: 那在长春吗？
1: 目前在长春，但是经常出差。
0: 哦，行，我们先登记一下子啊，长春。
1: 哎、
0: 然后婚姻状况呢？
1: 未婚。
0: 未婚，那他平时休息的时候在家有啥兴趣爱好吗？
1: 他平时休息的时候在家也很少在家，他平时休息的时候也很少，他、
0: 啊、
1: 休息不到半天小话了，那医院又有工哪个那什么机器坏了，又该给他打电话，他就得马上就去维修去。
0: 哦，就是工作比较忙是吧？个人时间比较少。
1: 对对对，
0: 行，
1: 对对对，
0: 那身体状况也挺好，是不是？
1: 啊，身体还可以，挺好。
0: 好，那现在他啥情况？是跟这个父母在一起生活呀，还是自个儿住啊？
1: 啊，跟父母在一块儿。
0: 跟父母，他名下有房子吗？
1: 啊，有房子。
0: 名下有房子哈。
1: 啊
0: 啊，行，您稍等啊，我登记一下。然后我问一下，
1: 啊、
0: 他那个有车吗？
1: 啊，车就是他经常出差吧，就是。
0: 哎，行，名下有房子，他抽烟喝酒不？
1: 嗯，抽烟的时候很少，但是酒不喝。
0: 偶尔抽烟不喝酒哈，行。
1: 哎，对，
0: 行。那他想找啥样的啊？您是说的是您的标准呢，还是人家本人的标准呢？
1: 他现在因为岁数也挺大的了，因为吧，他的工作环境吧，他那个工作几乎是接触不到女孩子。
0: 啊，懂。
1: 哦，
0: 懂。
1: 所以这么多年就给他耽误了。
0: 嗯。而且因为这
1: 个
0: 也挺忙的，也没时间去交个朋友啥的，是不是？
1: 对对，确实是没有时间。条件反正讲话就是初中以上文化，1.53米，就可以了，1.53米就是那个。
0: 咱你就这么咱这么的吧，咱说有啥这硬性条件，咱说身高外形条件，俩人看眼缘吧，是不是？
1: 行
0: 啊，您说说，就是对女士的，首先年龄啊，
1: 就是年龄23岁到36-37岁吧，这个之间。
0: 行，23岁。
1: 然后就是人必须得本分，正经过日子人。必须得讲话，这个人品必须得好。
0: 行，等会儿啊，
1: 孝敬父母哈，
0: 本分过日子人
1: 对，
0: 孝顺父母，
1: 过日人就可以。
0: 行，我问一下，必须家也是本市的吗？还是女士的这个地区也
1: 不
0: 限？不
1: 是本市，外地的也可以，农村也可以，只要他本分正经过日子人就行。
0: 对女士收入呢，您这方面有没有啥要求？
1: 收入没什么要求，能打工挣钱，也能挣个2-3千块钱就可以了。你不打工也行，我们也能养起。
0: 哦，外形看眼缘哈。
1: 对，
0: 外形看眼缘。那女士有婚史的呢？有孩子这种的？您家里咋考虑
1: 的？主播，我他因为他是未婚。
0: 您未婚，他毕竟是年龄在这儿啊，咱说是不是？
1: 年龄在这儿也不能找那个有婚史的，不行，坚决不能找有婚史的，因为以后的罗乱太多。
0: 那就找未婚的。
1: 对，找未婚必须得是未婚的。
0: 那你未婚的话，这个
1: 未婚大龄也可以考虑，大龄37-38岁也可以考虑。
0: 必须未婚，行，我给您这点写上就行了。然后年龄吧，就咱就说年龄相仿吧，行不行？咱也别写那么细致了，是吧？咱尽量把这面扩大点。
1: 对对对，
0: 那就大概是年龄相仿的，本分过日子人，孝顺父母的，外形看眼缘，必须未婚，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行，我登记了，我知道您是哪位了。这样，女士，您稍后啊，您或者等您儿子回来的时候，您把他的那个身份证、他的户口本，就是写着他个人情况未婚的那一页，您帮我拍个照片发过来，我核实一下。然后，如果他本人就是这样，他可以选择直接进我们的相亲群，或者是如果他要是说没时间或者怎么样的话，如果核实成功了，您也可以进到我们相亲群里，您替他把关也行。 好吗？或者我就不给你加群，你天天你刷刷我们朋友圈也行，也能看到嘉宾的资料啥的。
1: 这个朋友圈我能看到吗？
0: 您现在看不到，因为您还没报名核实呢。

0: 得核实完了我才能给您加进来。
1: 啊，那行
0: 啊，您明白了吧？还、
1: 啊、
0: 就是他、
1: 啊、
0: 窦先生的他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因为户口本一般会在家里，对吧？
1: 啊，对。嗯、
0: 啊，然后您找一下吧。还有一张就是他本人近期的照片，这照片我们是要给女嘉宾看的。
1: 啊，那行，
0: 啊、好吧，
1: 行，
0: 好
1: 的，好
0: 嘞，我们也期待他早日进群，
1: 嗯、
0: 期待早日脱单，好吗、
1: 嗯？
0: 也欢迎他。
1: 好的，主播，谢谢你啊。
0: 哎、好嘞，拜拜，嗯，
1: 拜拜，好。多一点，让我心甘
0: 情愿。又一位报名的新朋友啊，我们欢迎来自长春的这位窦先生哈。但是说实话，咱也不知道人家这个啥呀，人本人同不同意呀、啊，想不想找啊，有没有这个想法意愿哈。但是咱们说了，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爸妈都是着急，到这岁数了，四十了没结婚呢哈，这估计家里没几个能不催的，别说四十了，二十多的都有老多的来给报名的了，父母哈就是说赶紧给我孩子征婚呐。找对象啊，我说那二十多岁人了都刚毕业是吧，刚工作，你让他稳当两年吧，别着急哈。但这四十的咱该登记可以给登记了啊，咱欢迎。另外如果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想来报名参加节目的话，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两部热线都是全程开通的，也欢迎大家的参与。0431-8581-5388和5399啊，这两部热线。如果还有老朋友想重播信息的，想修改资料的，想来个对对碰的都可以哈。反正这个是每天下午这个时段啊，就属于咱们所有的喜欢节目的朋友们。然后咱们这个群里头说真话说了，今天啊天气不错，比过年都开心啊。我发现今天真是，我昨天晚上看朋友圈，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天气就已经开始凉快了嘛，我朋友圈里就有人发了，说我必须我出去走一圈去，好久没有感觉到这么凉爽的空气了，是不是？然后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哈去感受这个惬意的温度啊，的确是这样啊，这几天真的是太热了。但是咱说呀、啊，咱不得不佩服哈，这个咱们说这个。祖先的智慧哈，说这立秋节气一到，你看看吧，别管是啥天儿，立马这个风的感觉就一点也不黏了，也不潮了，哎，就是那种又湿又热扑的，不就是每天像在蒸桑拿那个感觉，瞬间就消失了。你说温度会变，季节会变，连风带给人的感觉也都变了啊！咱说这事儿真的是太神奇了，是不是？然后咱们也是说这个季节哈，现在也是天气晴朗，这未来几天降雨可能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啊，咱说大伙儿有时间的话，这周末可以去出去走走逛逛了，是吧？然后别在这空调房里一直关着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您请讲。
2: 哎，我要给我儿子报名。
0: 哎，欢迎您先生啊，这都是给孩子报名的哈。
2: 哎，你好，你好。
0: 行，欢迎您。
2: 哎、
0: 您也说说您儿子啥情况，贵姓？
2: 嗯，我儿子姓张，
0: 张先生，他多大岁数？属啥的？
2: 今年三十八，属蛇的。
0: 啊，三十八属蛇，跟那个谁差两岁，跟刚才这窦先生。然后呢，身高体重您说说。
2: 身高1.85米。
0: 1.85米。
2: 体重90公斤。
0: 哦，1.85米90公斤，他从事哪方面工作，先生？
2: 化工，
0: 化工方面的啊。那每个月收入大概是多少？
2: 他们是挣年薪。
0: 哎呀，
2: 他是年薪10万。
0: 是，哎呀妈呀，10万还不多呢，太谦虚了啊！10万，他就是公司，反正也是什么五险一金，啥都有呗。
2: 嗯，啥都有，啥都有，
0: 啥都有，妥了。等会儿啊，您稍等啊。您稍等一下子，然后是化工方面哈。行，他在哪个城市生活？
2: 他在松原。
0: 松原。
2: 他家在松原，但是他现在在桃南。
0: 哦哦，行，那就是等会儿啊，那我给您改一下子啊。工作在桃南，行吧？
2: 对，
0: 嗯，工作在桃南市，就这么写吧。他的婚姻状况呢，先生？
2: 他12年前有一段短暂的婚姻。
0: 哦，短婚，有孩子吗？
2: 没有。
0: 好的。
2: 结婚4个月。

0: 就离婚了。
1: 哎呦，哦，行，行，等会儿啊，您稍等，您稍等，我做一个登记啊。
0: 好，谢谢你。
1: 行，然后呢，他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吗？挨着，
0: 他就是，他离婚之后就好像很消极，完了之后在江苏待了十年。一点嘛。
1: 哦，
0: 湖南，他这个公司是上海上汽公司。
1: 哎呦，哦，那他就是在南方的时候也没有找个女朋友啥的，就这么多年就一个人生活呀。
0: 对。
1: 哦，行，那他身体状况也是那个啥呗，很健康，
0: 帮忙的
1: 行，帮忙的。那现在他是在洮南是租房住啊，是买房啦？
0: 他在洮南俩人合伙租，但是也不常住，他们单位有食堂有宿舍。
1: 啊，住单位，咱就这么说吧，住单位宿舍。那我问一下，如果说两个人未来牵手成功了的话，就是说这个他会一直在洮南吗？还是有再离开这城市的可能性？这都不一定，是不是？
0: 对。
1: 好，那咱就不想那么远了，咱就说目前是住单位宿舍。他那个抽烟喝酒不？
0: 抽烟酒。酒一般也不喝酒，
1: 几乎不喝酒是吧？
0: 对，
1: 行，那个我对他没孩子对吧？
0: 没孩子。
1: 行，好，那他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0: 最好找白城子、洮南都行，但是咱松原也有，他也有楼，在那个也是在那空着。
1: 啊，明白。
0: 我要是找着那头的对象，在那头咱也可以成家立业，在那头都可以。
1: 对呀，所以你看我刚才问嘛，我说他以后会不会一直在洮南市，就这个地域的问题哈，那就是让人家自个儿去研究吧，俩人商量来呗，对不对？
0: 对。
1: 行，反正我看人家张先生这条件，你这俩城市在哪儿买房也不费劲儿，对吧？
0: 不费劲。
1: 那行，那个啥，我问问咱找个啥样的，您说说条件吧。
0: 对，同一箱同一看
1: 啊，
0: 那个咱没啥条件，就是咱也不说找人没结婚的，就是结婚无孩子的，或者是有孩有小女孩的都可以。
1: 行，你咱先说，就是也是年龄相仿呗，对吧？咱也别说非得几岁几岁的，行不？
0: 对，
1: 行吧，年龄相仿，然后那个我想想啊，可以接受，就是离异带女孩的，对吧？带女孩的。外形呢，有没有啥要求？或者还是也看眼缘？
0: 没啥要求，
1: 看眼缘。
0: 一房现在要求是父母说的要求，你得看俩人眼缘。工作没要求，如果外地的到洮南，可以给安排工作
1: 啊。如果家如果女士需要到洮南生活，可以考虑安排工作，对吧？还有啥？您接着说吧。
0: 洮南白城都可以。
1: 行，
0: 是松原也不远，开车俩小时。
1: 行，然后您对女士这边，我看看，有孩子的就带小女孩的也行，离异的也可以，对吧？对女士收入这边没有啥特殊要求，大概就这些呗，对不对？张先生。
0: 退休的。
1: 行啊，那我明白了。父母身体健康，然后呢，那个单位退休，是不是？行，目前行，住单位好，我都记完了。然后我问一下，这个您这手机号是微信不？是您微信不？然后我加上您之后，您也是像刚才那位窦先生似的，您把您的儿子的身份证、户口本帮我拍个照片，因为他不是离异嘛，在户口本那应该会有显示。您帮我拍一个照片，然后还有一张他本人照片，您给我发过来，好吧？
0: 好。
1: 好嘞，我加您了，一会儿您通过。

0: 一下子。见了，
1: 好，
0: 嗯，
1: 再见。
2: 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来着你。
0: 我们欢迎两位新朋友哈，看都是连着两位，都是这个父母给孩子报名的。咱说啊，家里有没有女孩？这个你看这两位男士年龄，一个38，一个40，俩人条件都挺好的，一个年入10万，一个是一个月7到8千的月薪啊，没差多少。咱说这个有没有家里头想有没有女孩，有没有女孩这个大概这个年龄段的是吧，想找对象的，你要是在听节目的话，您可以联系我们也来报个名哈，因为你看正好有两位新朋友男士嘛，对不对？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的女士的话，哎，您现在家长在听节目的话赶紧来打个电话啊。我看到了咱张先生父亲已经通过我们的微信了，我要去跟他线下沟通一下子。然后啊，咱接着是来听歌啊，今天这首歌谁点的我跟大伙说一说。今天这首歌是咱们听众于女士点播的，这首歌叫做《鸳鸯蝴蝶》啊，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然后期间呢，有两首歌我都找了，大家点的歌我都记得啊。一个是说《彩云追月》，还有一个是《美观》。我说实话，这两首歌我都在找，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听的版本。不是歌不好听，是我没有找到特别好听的版本啊。咱说，所以说那个直接跳过到下一首，就是咱们于女士点播的《鸳鸯蝴蝶》。当然，如果点了刚才那两首歌的朋友们，您要是还想继续参与的话，没关系哈，您可以继续点，我再继续给您找到那个好听的了，咱就一起来分享，好吧？先来听歌，歌曲过后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那我们这个输入166这个号啊，然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都期待着听到咱们的老朋友的声音，也期待着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哈。刚才呢，两位上半段两位这个家长吧，都是打进来电话给孩子来报名的啊。那我们说也，如果想替别人报名的话都行。其实你看，我总说吧，那个尽量自个儿打电话，对不对？尽量不要是别人替着报名，因为想让自个儿的这个形象嘛，通过我们节目哈，通过声音来做一个展示。因为咱节目本来咱说就看不着脸，对不对？你说你再不出个声，你说大伙儿知道这王先生李女士是谁呀，对不对？那一点概念都没有对这人哈。所以说其实尽量是让大伙儿自己来报名，但这两位咱说情况特殊，工作呢一个比一个都忙啊，所以那就无所谓了哈，咱说家长替着报名就替了吧。像我们之前也是有几对对对碰的嘉宾也是这样，两个人都在上班，下午这个时间说实在也接不了电话，不方便参与这种节目哈。我说那行吧，那咱就线下去接触接触吧，是不是？那我们也是欢迎更多朋友的加入，但是咱说啊，如果说除了这种特殊情况的朋友之外，咱尽量还是要自己本人来报名的，好不好？您跟我交流交流，把您自个儿的故事讲给我们大家听一听，让更多的朋友啊认识您。好嘞，我们也是哈，在这儿期待着更多的朋友们的打进的热线啊。我们109号赵先生说了，说刚才那小伙儿啊，他说的应该是窦先生，说可以跟278号联系一下的，他俩比较适合。嗯，到时候看吧，到时候先把窦先生这个信息发过来的，我已经跟窦先生的母亲沟通了啊，刚才听歌的时候沟通了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啥时候能把证件都发齐了。但是说实话这种吧，一般人本人你要家长替孩子报名，我没说嘛，没几个成功的，真是这样。为啥？就是人孩子吧不想找，或者是咋样的，人家是有自己想法的。

发了证件就可以。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报了名了的，一听要证件了人家就不继续了，那各种原因咱也不去猜。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出现。你要说一般是别人替报名的吧，除非是我委托你了，像咱前两天报名那位徐女士似的，是跟好朋友说的，说哎呀你给我打个电话你给我报名吧，这种情况的是不是还说差不多啊？因为是本人同意的前提之下嘛，对不对？但咱说吧，其实打个电话吧，大伙不用有啥顾虑。这话吧，我从节目开办我就开始跟大伙说，是不是？你打个电话，没人能听得出来这人是谁呀，是吧？可能就大概听着有点像啊。那你说我要听着像了，让熟人听着不好意思咋整？我没告诉您吧，您就起个网名，起个化名，你叫啥都行啊。你打电话来，你在电话上你叫啥都行。然后这个证件咱是线下来核实的，只要您证件没问题，您就是您在节目上您说叫啥名都可以。你看也不露您名也不露电话，那还有啥是那么的那个啥突出的特征啊，一听就能让熟人认出来，哎呀妈，这准是谁谁谁，这准是张三，准李四，这一点跑不了了，哪有那么明显特征啊，是不是？咱说所以说啊，咱大伙不要有啥顾虑，是吧？该参与节目就参与进来哈。然后呢，因为群里你看现在嘉宾也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每天呢您就听啊就能听着四位，您要是加到朋友圈里头来，您要刷能刷着老多老多朋友的资料了，就所以我们报名嘉宾这里都有啊。当然我说的不是所有报名嘉宾，是所有报名成功的嘉宾，因为我没说嘛，很大一部分的朋友不发证件给我们，那这种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拨他消息的，顶多做个信息的登记完了，这个编号也就给人家了，然后我们也不会再从头再去使用了，因为每一位在来咱节目报名的朋友，这个编号啊都是独属于您的啊。即便您是信息下架啦，您是对碰成功啦啊，您是啥情况，各种情况的，我们都不会再用您的编号再给下一位朋友了，就独属于您。所以说，就是很多朋友不来参与，那也没办法了。但是您在朋友圈里依然能看到我们这些报名成功的朋友们的信息的，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加入进来啊。完了咱群里头这个啥这个有个朋友我看说啥了啊，这唠的都是别的事儿啊，这怎么还整出来啊，这大伙唠的这就跟节目没啥大关系了，咱说没啥大关系了。哎呀，我看着咱群里头这家伙今天大伙我看看还有谁说了啥啊？有朋友说了，说今天立秋抢秋膘。我说这天儿今天刚凉快点儿，抢秋膘，反正我不知道大伙儿哈，我是有点吃不进去，这别说秋膘了，饭都有点吃不进去，天太热了哈。我们看看还有好多的朋友说了啥。一位叫国的朋友还写了首诗，夏日绵绵意阑珊，长亭衰草别梦难，乱蝉声声时光换，秋风骤起晚变寒。哦，是惊，这首诗的名字叫惊秋啊，写在今天八月份啊，不是2026年的八月份。就是说对季节更迭的一种感叹吧，是不是？这位叫国的朋友，我看这位叫国的朋友在咱们这个群里经常啊，没事就发首诗，没事就发首诗，都是有才华的人。真的是这样。行，大家伙啊，我看到了这些留言了，然后呢您要是有啥其他的跟咱这个节目相关的情况，也都可以跟嘉一来说一说，唠一唠，没事打个电话哈。我记得前一阵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的啥，就是跟我讲讲自己的个人情况啊，比如说之前呢啥时候这个离的婚呐、啊，离婚之后这些年自个儿心路历程啊是啥样的呀，是吧？跟我聊了好多，聊完之后马上挂了电话，哎，就有个嘉宾给我发私信了，嘉怡刚才那朋友几几几号的，我听他这说话唠嗑，我挺想跟他认识。你看完了俩人就对碰了，就是说每天大家其实这个听众朋友们他们都是满怀期待着在听这期节目的，因为
因为都在等着自己的那个意中人的出现，大家能体会到这种心情是不是？所以说我就建议大伙哈，咱没事就是要多多的出现在节目当中，是吧？就是去给自己哈

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也许就是喜欢您的那个人就在正在听节目呢。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珍惜这样的时间，是不是？你哪怕你打进来电话，你跟我聊两句，然后是说说自己的个人情况，或者您有才艺展示的，给我们来两句都可以。您是唱歌啊，是诗朗诵啊，是演奏欲或者弹奏的乐器呀、啊，都行啊，只要是方便通过咱们节目展示的。哎，你说佳怡，我给大家来一段行，或者是说点什么脱口秀啦之类的都可以啊。我们欢迎大家啊，咱们也期待着群里边的朋友这个脱单的越来越多，好不好？咱不要这个对对碰的嘉宾，目前现在是42位，咱们来一个，咱来一个700多位的，行不行？咱来700多位，咱都下架的，行不行？啊，我看看还有谁啊？我说儿子出差还没回来，这是窦先生的母亲，户口本没问题，户口本发过来了，说身份证等儿子出差回来再发，没问题啊。109号赵先生说歌点了，点的歌播了吗？赵先生点的歌啊，赵先生是这样的啊，咱们群里头呢点歌的朋友很多，今天我放的这首歌啊是这周一的时候咱们听众点播的，所以说得慢慢来啊，赵先生，好吧，您再等一等啊。

而且、啊、是这样的，赵先生哈，就是点的歌啊，我也需要去找有合适的版本，我再给大家播啊。如果说这个版本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两首没有特别好听的，那我就不在节目上去放了啊。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我是尽量的去找，因为这个歌呢，能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上播放，它还需要一些流程，所以说咱们就是慢慢放啊。如果能那个找到的，我就给您播；如果找不到的，您就再换一首，好吧？然后还有其他想点歌的朋友啊，您也可以联系我们，咱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哈，咱每天给大伙放一首大家喜欢的歌，大家自己点的。像今天这首就是咱一位听众朋友杨女士来点播的，我觉得这歌也挺好听的，之前从来都没听过啊、这个我今天在听这首歌，就是下载的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听听看，也听这个曲儿，也看这个歌词，咋说呢，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印象中还是真的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的是这种可能是是有一些就是印象里的一些曲风哈，但是现在这首歌我觉得编曲还挺新颖的，而且呢还不是那种很潮流的，让大家听起来可能一些人就会比较不喜欢，是吧，觉得不好听啊，或者是特别符合特定的某一群人的口味，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我感觉应该就是说老少皆宜这种感觉的，就应该年轻人喜欢，老年人也会喜欢的，就是现在的歌曲真的是各方面我感觉都是说在创作上来说啊，都是更贴近大家的这个心理了吧，是吧，也知道大家的这个喜好是怎样的啊，而且制作也更加的精良了。然后呢还有首歌是咱们姚先生点的，就是挨着这首歌哈，姚先生点播的那首歌叫做我想想啊，终于见到你。我感觉姚先生应该是记错歌名了啊，我输入这几个字之后没有任何一首歌弹出来，也没有一首歌叫这个名字，我再找一找，我再确认一下子吧，然后如果找不到的话，咱们就按照顺序继续往下播了，好吧。还有那就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您也是喜欢听歌的朋友，喜欢跟大家来分享来交流的，也欢迎您加入到节目当中，没事给我们打个电话点首歌哈。你也可以说通过这个平台把这首歌送给谁呀，跟大家送上点祝福啊，都是可以的，好吧。那行，今天啊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因为我还要去发一个私信，咱们群里还是有嘉宾朋友想要联系群里的这个啥想要联系群里的另一位伙伴啊，我要线下去给二位发私信。另外还提醒大家呀，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一定关注一下您的手机信息，好不好，佳怡有可能会给您发私信的啊，如果您要看到了第一时间回答我们一下子，回复我们一下子，如果说这个时间来得及的话，我当天就能给您二

二位来个对对碰，然后两位就信息下架了，好吗？好了，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咱们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

0: 爆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

0: 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2: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刚刚的活动政策已经播报完了，
2: 那相信大家伙也都听到了。素奇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零售价格呢是78块钱一支，
1: 对，
2: 但是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多少钱呢？
1: 49.9元三支。
2: 49.9元三支啊，这个政策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满意了吧。
1: 满意了满意了，这个价格啊真是没想到，优惠太多了，
2: 就是超乎想象了吧。
1: 是啊，真是超乎想象了。看来啊，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走，咱们以后啊都能够花小钱儿淘到好产品了，这个呢也是咱们栏目的优势。
2: 对，就像我一直说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咱这个栏目开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而且小雨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平台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1: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甄选出咱们国内品质最优、疗效最快、价格最低、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2: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就是替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甄选出我们国内品质最优、价格最低、对健康有帮助的优质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咱们国人的一个信息壁垒，我们得让大家伙明白啊，咱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产品呢，就是世界最顶级的。
1: 没错，
2: 尤其是在健康领域这方面，我们早就已经不是30-40年前被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啊、提纯啊、卡脖子的时期了。中国商品呢，早就已经成为国际商品顶流的存在了。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C、 辅酶 Q10、 胶原蛋白肽、叶黄素等原料的生产国。全球 70% 的维生素 B12 啊，那都是由咱们中国企业供应的。那还有许多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啊、健康产品，他们的核心原料都是由我们国内的厂家供应的。还有很多产品成品的代加工也是由我们国内的工厂生产制造完成之后啊，再运到国外，打上国外的标签，写上英文字母啊，这就成了国外的大品牌了。然后他们再返销回咱们国内啊，就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疗效、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生产技术，但是价格却是我们国内产品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啊。
1: 是的，
2: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就是要给大家伙打破这个信息。

0: 息的壁垒，得让大家伙明白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产品。
1: 对，
0: 让咱们不再多花冤枉钱为什么品牌的溢价去买单了。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呢，全部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甄选出来的，国内的同样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那另一个优势，
2: 眼前没有哪句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
0: 是直接对接到厂家，没有中间商，没有经销商，没有渠道商，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我不管你市面上卖的价格有多高，只要是好产品，对我们患者健康有帮助的，那我们都会想办法呀，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价格必须是最低的，必须是出厂的价格才行，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更是咱们存在的开办的意义所在啊。
1: 没错，尤其是这些天呢，我的牙不也疼嘛，而且我们家亲戚呢也在听广播，都知道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他说太火了，给平台打电话都打不进来，那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都在说能不能帮我报名啊，就这样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多。这可真是啊，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此话一出真是点醒众生啊，大家似乎一夜之间就开悟了。
0: 没错，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就是运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态。
1: 对呀，反正我们每天都得刷牙，那有了这次机会，我们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入了养生的方法。
0: 我们不仅能养生，还能帮助你改善身体上出现的病变病痛。
1: 对呀，
0: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啊，在生活当中学会养生，你生活习惯的变化，就比如说把普通的牙膏换成了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一家国际知名的企业以制药技术生产出的一款具备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那还有抑菌除菌平衡口腔菌群的蜂胶，这四大健康药物，
2: 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
0: 受到牙齿怎么才能够越刷越坚固，口腔怎么才能够越来越健康，
1: 对，
0: 这个效果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1: 对，花同样的钱呢，我们要用功能性的，要用好的，价格呢还是这么便宜的。
0: 没错啊，这次的价格可以这么讲，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实惠了啊！你看为什么你亲近呢，就这两天打电话着急了啊，而且打不通，一直都占线。
1: 对呀，人多呀，而且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利弊关系，孰轻孰重都能想明白。
0: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花同样的钱，那至于说这个价格呢，可能比咱们日常买的牙膏啊它还便宜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1: 对
0: 啊，为什么不改用这种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就像小雨，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1: 对呀，
0: 我就告诉你，你就给我坚持用好哦，你就用这个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你坚持用几天下来，你这个牙我敢保证它就不疼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牙膏呢还没有到，我前两天啊牙疼就特别的要命，我就在官网上花78块钱买了一支。
0: 等不了了，原价买的。
1: 嗯，我就想自己先试一试嘛，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0: 嗯，
1: 用上之后这两天真的是感觉睡觉牙都没有那么跳着疼了。
0: 你看看这效果体验出来了。
1: 嗯，因为去治牙的时候人家牙医就说了，这个牙不能给你动，你得是消完炎之后才能治疗，有炎症不能治牙的。
0: 没错， 而且呢说实话哈，有炎症的话你甭管说是拔牙呀还是治牙呀，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1: 嗯，
0: 就像我说什么叫炎症啊，细菌病毒在那儿滋生了，在那儿损害了我们这个口腔了，才出现的炎症。
1: 嗯，
0: 你要这个时候把牙给拔了，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顺着咱们这个出血点呢就进入血液了？
1: 对呀、
0: 啊，哎，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但是你说你炎症不消，这疼的解决不了啊。
1: 嗯，
0: 怎么办呢？把这牙膏得用上。
1: 没错。
0: 哎，但是话说回来，小雨你也是个不差钱的人呐。
1: 我这实在太疼了，牙疼也是着急呀、
0: 啊。也没办法啊，咱现在知道了，49.9能买到三只。但是着急的时候78块钱一只，咱上官网上咱也得买呀。
1: 对呀、啊、那我不得等嘛，但病不等我呀。
0: 对，有的时候病来了之后你说你再等一天真等不了。
1: 没错。
0: 啊，这不是说别的事儿啊，这疾病上来难受啊，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你谁能忍得住、
1: 嗯、
0: 忍不住。啊，所以说呢我曾经也讲过，咱们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之后吧，你这个牙疼很快它就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这78块钱咱花的就值了，对吧？
1: 嗯，
0: 哎，你看这才2天吧，明显感觉状态好多了。
1: 是，
0: 嗯，其实呢，就我们牙疼，就尤其是你这种牙疼啊，我可以这么讲，还不算是严重的，啊，因为你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就年轻嘛，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牙疼，仅此而已，它不会导致你其他疾病的连带的发生。
1: 嗯，
0: 啊，我告诉你，这都属于轻的。就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
1: 那他能有多严重啊？就更疼呗。
0: 他不只是疼啊，他会连带出很多的疾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一般患者呀进我科室的时候都得先敲门。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了，你是医老师吧？啊，我说我是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你救救我吧！啊，我不行啊，啊，而且我听他的说话啊，说的也不是那么清楚，就是你救救我吧，咱没法模仿人家啊，这嘴里是乌里哇啦的，然后你再看这个人的脸，明显的他这两个眼睛不对称，我们正常的眼睛差不多是一边大的，对吧？
1: 嗯，
0: 他进来的时候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1: 哦。
0: 整个这腮帮子都肿起来了啊，说话就是乌里哇啦的，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心情吗？我不只是疼
1: 啊，还焦躁，
0: 还焦躁了。对，
1: 那他这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呢？
0: 他脸肿的吧，
1: 哦，
0: 一边脸肿的像一馒头似的。啊，到底怎么回事儿？你跟我好好讲讲。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他们家呢是农村的，我当时记得是70岁好像啊。他说什么呢？自己这个已经掉了好几颗牙了。然后农村嘛，他说了，就我这么大岁数的，家还是农村的，平时啊确实啊，他也承认了，不怎么重视啊他这个口腔牙齿的卫生问题
1: 啊，就刷牙刷不干净，
0: 有的时候都不刷。
1: 哦，
0: 啊，长时间的口腔不卫生，小雨你知道，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就非常容易引起一种疾病。
1: 嗯，
0: 这种疾病我们在临床上叫牙髓炎。
1: 牙髓炎，
0: 对，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个髓字？
1: 就像骨髓疼的那种滋味呗。
0: 哎，你想想，就这种疼和你说的那种疼它能一样吗？
1: 那不一样，它更疼啊。
0: 它更疼，一听就明白了，那它都疼到骨髓里的那种疼法了。所以说呢他就跟我讲，托易老师你快救救我吧，你给我拔了吧。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还真就不能拔
1: 啊。那他是跟我一样发炎了。
0: 对，他也得先消炎消肿。
1: 哎呦，这可遭罪了，因为炎症啥时候消下去他说不好啊。
0: 对呀、
1: 啊、
0: 他说我不是没治过呀，啊，他在农村呢，农村有很多的偏方他都试过，比如说嘴里头含粒味精，或者是嚼几粒花椒
1: 啊，都是土方法
0: 啊，甚至他都嚼过止疼片他也不好使。后来呢在他们当地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赤脚大夫，说有一个治牙疼的方法。 啊，我给你讲一下啊，他用什么呢？用一根特别长的针，
1: 嗯，

0: 然后呢从这个脸颊这儿
1: 啊腮帮子，
0: 哎，从这儿下针一直扎到他发炎的这个牙的牙根里头，就一直扎这么深啊。你捂脸干什么呢？
1: 哎呦，我这是条件反射，这听着就吓人。那他扎好了吗？
0: 不但没好，但看着这根针扎到自己身上，那什么感受啊？啊！而且他还跟我讲了，他找这个赤脚大夫在他们当地特别有名啊。结果治完了一点作用没有，给老爷子疼的呀！扎完了之后吧，牙疼没缓解，还出现另外的问题了。
1: 什么问题啊？
0: 就导致他整个半边脸出现了歪斜的情况，说话都吃力了。
1: 哦。
0: 当时我诊断是他这个感染呢，可能伤及到他的面部神经了。啊，然后连带的这种疼痛，整个面神经出现了一种痉挛和抽搐的现象。
1: 嗯，
0: 啊，最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啊，这半边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然后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1: 哦，
0: 他一眼睛睁着，一个眼睛闭着，啊，就这么在生活当中，他那小孙子看到了。就说了，说爷爷您变成二郎神了。
1: 那小孩童言无忌可以理解，嗯，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啊，老人当时得多痛苦啊。
0: 他家呢住在大兴附近的一个村里边，
1: 嗯，
0: 然后呢给他送到了大兴的县医院去了。到县医院之后吧，就开始给他采用了一些正规的治疗方法啊，你比如说给他打这个消炎针呢，打了6天，6天不能再打了
1: 啊，就到极限了吗？
0: 对，消炎药大家伙就记住了，用6天不好使就得给他换药啊。结果这6天打完了还是没好，脸颊该肿还是肿，半边脸还是肿得老高。
1: 嗯，
0: 而且这个消炎针呐，啊，就这个药物啊，记住了小雨啊，一是6天为什么要停？因为6天没有效果就得换药，
1: 嗯，
0: 说明你身体当中对这种药物是有耐药性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6天了，对我们胃啊。是有非常大的刺激的。
1: 嗯，
0: 当时老爷子打完了之后，6天不但没效果，胃也胀得不行，甚至这胃啊，都压迫到他这个呼吸道了。
1: 哦，
0: 就喘气儿都费劲，而且这个两条腿啊，都出现了肿胖的这种情况。
1: 哦，
0: 用手一按一个坑，
1: 真遭罪。
0: 嗯，然后左邻右舍的大夫找了太多了。就四处求医，最后没办法了，就跑北京来找我来了。
1: 嗯，你看这个偏方啊，也用了，点滴也打了，没有好办法。
0: 对呀，啊，
1: 就牙疼找您去了。
0: 你的哈是啊，你说你找我，我说实话，对于牙疼来讲的话，他们的这个卫生院啊，给他用的都是正规的方法，就所有这些个正规的方法、临床的方法，就能用的都给他用了。你说他回来找我来了，我能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呀？
1: 老师您肯定有啊。
0: 那你这是高看我了，当地的医院呢是正规的，用的方法也是正规的，那在治疗方法上我没什么出奇的好法了。但是呢，我当时我给他出了个建议，我说你现在啊，你该消炎消炎，该止疼止疼，该换药你得换药啊，因为太严重了啊。如果说你这个炎症要是入血了入脑了，那就麻烦了。
1: 确实
0: 啊，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能够给你另外一个建议，就是小雨我给你推荐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说你把这个牙膏你给它用上。
2: 最好的伙伴亲吻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你上官网上去买，就是尽量上官网上去买，你别买到假的。
1: 对，
0: 另外你别怕它贵啊，只要是别耽误事儿就行。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啦啦啦啦啦，
0: 能够解决你这个大问题了。而且他在用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时候啊，我还告诉他了，就平时啊你用它刷牙的同时，你可以先给它挤出来一点。
1: 挤出来一点干嘛呢？
0: 啊，就是你永远给它贴敷上，就留着它啊，连带着消炎，连带着让它用。
1: 嗯，
0: 结果小雨告诉你，2天的时间跟你一样，2天的时间，老爷子牙疼的情况彻底的减轻了。
1: 哎呦，您说以前遭了多少罪，2天他怎么那么快呢？
0: 这不就是对劲了吗？啊，你可能不知道哈，他这个就是牙髓炎引起的疼痛。
1: 嗯，
0: 为什么我说宣药？

0: 药也好啊，止疼药也好，包括打点滴也好，对它的效果都不明显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止疼的药物，还有你输的液，实际上它是入血的，就通过血液循环，最终到达我们牙齿疼痛的这个地方。
1: 啊，所以它进不去。
0: 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牙齿的根部，你知道它里边有的神经血管有多细吗？
1: 而且它很密集。
0: 密集是一方面的，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吗？
1: 什么程度？
0: 头发丝儿知道吧？
1: 头发丝儿细呀，那太细了。
0: 牙髓当中这个血管神经是我们头发丝儿的1/200，也就是说，你看那细的头发丝儿，你再把它给我分成200份，其中的一份就是咱们这个牙髓当中的血管和神经。
1: 哦，
0: 那血流过的是非常缓慢的。
1: 明白。
0: 正常我们的血流啊，在血管里边，我们讲是一股一股的流。牙髓当中这么细的血管啊，它血流一股一股的流是流不过去的。那它是一个红细胞分子一个红细胞分子，它这么通过的。你想想它得有多慢？
1: 我的天哪！
0: 啊，你凡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血液循环，你这么慢的流速到达我们这个牙齿，它半衰期早就过了。药性早就没有了，
1: 那肯定啊！
0: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在拔牙的时候，拔完牙了就流那么一丁点血。没错，而且大部分的血管还都在你牙齿的根部，就很少一部分的血管裸露在我们牙齿牙冠这个部位，所以说。到达我们牙冠这个部位的就更没多少了啊！而且我们吃的药物打的滴流，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啊。到你牙疼的这个位置了，你让它吸收，我告诉你，简直太慢了，而且太慢的基本上它就不起作用了。
1: 那您说牙髓的血管它很细，对吧？
0: 对啊。
1: 那为什么在牙的周围抹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能够快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了。我刚才说了啊。药物根本进不到我们这个牙髓当中去，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薄荷醇是中药中挥发渗透性非常强的一个载体剂。
1: 嗯，
0: 哎，而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薄荷呢，它具有兴奋中枢神经、促进毛细血管扩张的作用，而在这款牙膏当中，它以载体的形式。将具有强大抑菌除菌修复损伤作用的蜂胶提取物能够穿透咱们牙齿外部的屏障，直接通过我们的牙龈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它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化学药物消炎的作用，而且它是定点爆破定点消炎。
1: 明白
0: 啊，就这种融合作用可以加速我们血液当中药物分子的吸收，就等于说是强强联合。那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爷子牙疼的问题才改善的这么快。
1: 明白。那您说为什么其他的牙膏就不行呢？
0: 那其他的牙膏肯定不行啊。
1: 嗯，它不是做药的标准。
0: 对，那就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清洁，我们简单来讲，干净就行，咋没有任何功能性的效果？
1: 确实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包装盒的成分表中就清晰地写着碳酸钙、薄荷醇和蜂胶提取物，还有甘草、连翘，这可真是用制药的标准在监管牙膏啊。
0: 所以说呢，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都是国外牙科诊所的一个专用牙膏。
1: 嗯
0: 啊，包括小雨，我建议你哈，一定要把这款牙膏用好。它不仅可以养护口腔健康，还能避免预防很多因口腔牙齿问题导致的各种疾病。
1: 是，这两天我用着呀，牙是真不疼了，
0: 对吧？
1: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之后呢，牙齿容易钙化或者是腐烂，您知道这样的情况吧？
0: 要钙化腐烂，这是正常。
1: 对，那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治一治、管一管、帮助帮助这方面吗？
0: 那我得首先跟你讲一下哈，就牙齿的钙化和腐烂这种现象呢，如果咱们真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出现这个牙齿。

0: 掉渣，那缺失，掉了一半儿啊，不敢吃硬东西，一吃硬的东西就能割掉茬的，就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说是特别合适
1: 哦，
0: 因为它里边含有碳酸钙呀、啊。牙齿为什么会钙化？为什么会腐烂呢？
1: 为什么？
0: 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的牙齿变得又酥又脆了
1: 啊，脆了不硬实，像骨质疏松一样。
0: 对对对。啊，上了岁数的人他就有这样的现象。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吧，你看这小伙子用牙起个啤酒瓶盖，光点就起开了，轻轻松松的。哎，但是上了岁数的人，牙齿变得疏松了，变脆了，啊，别起瓶盖了。吃的花生米可能都把牙给你割掉一半。
1: 嗯，
0: 吃的拍黄瓜嘎嘣脆的东西，你咬下去，哎，牙齿半颗可能就掉下来了。他就有这样的情况，
1: 真有。我有个同事啊，也是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是吃花生米的时候，那牙齿就硌掉一块。
0: 你知道他才30多岁，对吧？
1: 嗯，
0: 你这样的患者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让你的朋友赶快的，到这个牙科医院去看看嘛。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人啊，不应该像你这个朋友这么小的年纪，这就出现这种把牙硌掉茬的这种情况。一般这种情况的发生都得是50岁以上的人。
1: 是，现在很多都年轻化。
0: 所以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改变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1: 嗯。
0: 那你这些情况也原本是50岁以后该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不健康，就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其实各种疾病，不光是口腔疾病，就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这牙掉的都没几个了。
0: 那不都是吃东西的时候硌的吗？
1: 嗯，
0: 没有一颗好牙，都是一半一半的啊，或者是就剩下的牙根了。
1: 很多都这样。
0: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抱怨说，老了，生活条件也好了，牙也没了，想吃点什么呢？吃不了啊。那然后大家伙就开始想招，比如说镶牙，我镶个满口大金牙。
1: 金牙现在不时髦了，落伍了。但是镶一口好牙呀，是挺贵的。几万啊，十几万都有。几千块钱一颗牙很常见。
0: 是吧？我记得在沈阳有一个老大姐姓韩。她这个牙齿呢就是出现了钙化和腐烂的情况。啊，后来呢他就跑到了这个牙科诊所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发现什么呢？每颗牙上面都有这种情况。
1: 每颗牙都有啊？
0: 每颗牙都有。然后我给你镶个全口的。
1: 那不行啊。
0: 你拔牙不贵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就犯这个迷惑啊，把牙拔了给你镶个全口的，对吧？拔牙多少钱？问完了，行了。你把牙给拔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镶啊？
1: 嗯，
0: 镶这满口的假牙，我告诉你啊，一副4-5万块钱的。
1: 嗯、哦，
0: 他自己都没想到啊。啊，
2: 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就跟我说说，易老师啊，你不知道后来我参加同学会啊，我参加婚礼啊，稍微硬一点的我都不敢吃，就只能吃软饭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那牙了。
0: 对呀、啊，它实际上镶的这个新牙，它可以吃硬东西的，但是啊，这患者他这心里他不敢，你4-5万块钱镶的一口假牙，他不敢吃，他怕这硌坏了。
1: 嗯。老师，您刚刚说牙齿变酥变脆，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变成这样呢？
0: 人的牙齿变酥变脆呀、啊，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吧。就你觉得咱们人的牙齿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1: 实心的呀，齿为骨之余吗？
0: 实心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哎，你认为它是骨头的一个缩影，对吧？
1: 嗯。
0: 回答错误。
1: 怎么错了呢？
0: 的叫牙釉质，那里面呢叫牙本质，然后还有牙骨质，最里边的就是牙髓。
1: 哦，
0: 牙釉质呢是我们牙齿最外面的一层镀膜，一层保护膜。

0: 掏光啊。
1: 是啊。
0: 哎，上这个釉面这一个道理啊。哎，上这个釉面是为了保护瓷砖的。我们这个牙釉质实际上它也是保护牙齿的。
1: 嗯。
0: 而里边这层挨着牙釉质的，那这个叫牙本质。
1: 嗯。
0: 牙本质起到什么作用呢？支撑我们牙齿的一个框架的作用，也就是起到支撑的作用的。
1: 嗯。
0: 啊，你别塌陷了。那挨着牙本质再往里边的这个叫牙骨质。
1: 嗯。
0: 它在我们牙龈和牙根这个部位啊，叫牙骨质。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固定我们牙齿的，让它在我们的牙龈上扎根的，这叫牙骨质。
1: 明白。
0: 哎，那么里面恰恰就是空心的空腔，那里边就是牙髓了。
1: 嗯。
0: 那牙髓很容易理解了，里边是空腔的，有我们的神经纤维啊，还有我们的毛细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淋巴组织啊，这里边一定是空心的。
1: 这回明白了，真长知识啊！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实心的。
0: 它里头一定是空的，所以说呢，我们牙齿它变得又脆又酥，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牙齿糟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牙由内而外的变糟了。而这个牙齿变得糟了的这种前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这儿它得先出问题。那你会看见什么呢？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使用的年头越来越多，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就是我们牙齿的表面啊，会出现一些细细麻麻的小细纹。的细菌病毒就顺着这个小细纹渗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
1: 嗯。
0: 啊，你渗透到我们牙齿中间的这个空档当中了。
1: 哦，就是这个细菌从这个细纹里进来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细菌的体积一般呢只有一微米左右。
1: 哦。
0: 但是你牙齿上出现这个小细纹，你别看你肉眼看的比较细。这蚂蚁走隧道那时候太轻松了。
1: 那轻而易举就进来了。
0: 哎，对了，哎，进来之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你要是不注重卫生的话，没有用到一些优质的好产品来保障你口腔卫生的话，它会处在一种酸性的环境当中。
1: 嗯，
0: 而这些细菌和病毒呢，就开始大量的繁殖，大量的滋生，大量的由内而外的去腐蚀你的牙髓，那让里边的空腔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长年累月的不断的腐蚀我们这个牙齿，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空鸡蛋壳一样，就是一捏就碎，就又酥又脆了。
1: 嗯，明白。
0: 你这个时候你再吃点硬的东西，一下它不就硌碎了吗？
1: 嗯。
0: 而且呢，随着这个腐蚀的速度越来越深的话呀，最后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牙髓进入到我们这个牙龈当中。
1: 嗯，
0: 就把整个这个牙龈都给你腐蚀掉。
1: 这个就是牙髓炎为什么会产生吧？
0: 对。这是牙髓炎它可怕的地方，它就在这儿。
1: 那节目之后我也得去检查检查我的牙齿，看它有没有裂纹。
0: 那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检查了。但凡过30岁以上的人啊，我们牙齿表面都会有这种小细纹。
1: 都有啊。
0: 都有，谁也跑不掉。啊，你检查你肯定也有。但是有了，我告诉你小雨，咱不用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小细纹给你恢复过来。
1: 还真别说，这两天我刷牙的时候呢，越刷感觉这个泡沫啊越细腻，漱完口之后呢，牙的表层就好像是镀了一层膜。
0: 哎，自己都感觉到了是吧？
1: 嗯。
0: 哎，觉得这个牙齿表面镀了一层膜保护我了。哎，这个膜我告诉你，你是摸得到看得见的，有点像咱们车上那个镀的车衣一样。
1: 对，就保护车漆的嘛，
0: 同样一个道理啊。而且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我记得我说过，我们科研人员在素起考察的时候做过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我们在一个酸性溶液的烧杯当中啊， 模拟我们的口腔环境，因为我们口腔当中有大量的有害菌，那大量的有害菌的滋生的是不是就是一种酸性的环境啊？
1: 是啊。
0: 哎，那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在烧杯当中放两个鸡蛋，一个是表面上涂满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鸡蛋，那另一个呢是涂满了普通牙膏的鸡蛋，然后呢把它俩都放到金属台上，就从五厘

0: 直到碎了为止。
1: 哦，这个实验很严谨啊，
0: 一定要有结果的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之后，真的让所有在场的科研人员大吃一惊啊。
1: 哦，
0: 就是涂过普通牙膏的这个鸡蛋呢，它的外壳被酸性环境和有害细菌腐蚀了之后，在五厘米这样的高度掉下去之后，它这个鸡蛋壳马上就全部就碎渣了。
1: 哦，说明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
0: 而涂抹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这个鸡蛋，一直到九厘米它才出现一点裂纹。
1: 嗯，真是不敢想象。
0: 你看看这多好的保护啊。
1: 所以说用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牙能把我们的牙齿更好的保护住。
0: 没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解决很多重大的疾病隐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呐，包括我们的身体机能啊，都在不停的衰弱啊，谁都逃脱不了衰老的命运。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啊，你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相当于是每天无时无刻的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养护、进行保护。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杜绝将来要面临的一些大问题，杜绝一些可怕的疾病的发生了。
1: 就是点点滴滴皆治疗，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之后呢，我们的牙齿不会再松动了，更不会出现牙龈出血、肿痛这样的情况。
0: 所以说呢，人和人都一样，上了岁数啊，咱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谁要是有一口好牙呀，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你，这是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1: 是的，所以说目前还没有打电话抢订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9块9就能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而且呢是三支，所以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

0: 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易老师您好。
1: 喂，你好。
2: 啊，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素体的这个蜂胶混银健齿牙膏啊，一直能用多长时间啊？
1: 这个得根据咱们这个用牙膏的这个习惯来看了。如果说是两口人一起用的话，一直大概能用20来天。啊，反正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吧，要省点用的话一个月也没有问题。
2: 易老师啊，我就是我们老两口用，因为我们这个啊没有孩子，我这辈子啊反正不图别的，就是喜欢吃吃喝喝啊。你说要是动不动老是牙疼，这也吃不了那也吃不下的，早早的这个牙就掉没了，啥也吃不进去，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1: 其实你这个话呀说明白了也活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从我们这个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啊，只有我们自己吃得好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吸收的足，你的身体呢才能够健健康康的。也只有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享受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你这样啊，给我讲讲你都是什么情况？
2: 好，我平时吧还是比较注重保养的，到现在呀一颗牙也没掉。但是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牙现在特别不好，他吸烟，那个牙垢老厚了，而且这个牙龈啊都已经萎缩得特别严重。这两年呀，就是隔三差五的时候牙疼，疼的他呀就用这个头去撞墙。哎呀，每次要是犯病，都得打上5-6天的甲硝唑啊。疼过去之后，我就想啊，让他洗洗那个牙，好说歹说去洗了。可是过不了2个月吧，还是又犯病了。
1: 这个事儿做的不大正确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牙啊，刷牙是对的，洗牙这个事儿你记住了啊，它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就什么叫洗牙？实际上所谓的洗牙，就是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啊，给你通过一种打磨的手段呢，给你磨掉那么一层，这就叫洗。啊，你看着是干净了，但是你牙釉质就全部遭到破坏了，它给你磨没了。而且你这个牙垢如果说经常的堆积的话呀，就比如说堆积在牙缝当中呢，这个牙垢啊它也会腐蚀我们的牙龈。就像你说的，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你老伴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就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洗牙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牙垢也得给它排掉。今天一刺激它受不了的，而且我跟你讲，疼都是小事儿。它牙龈有没有出血呀？
2: 出血了。这个牙好像比较松，而且还磕掉了3颗牙。现在这个牙呀整个是参差不齐的，去拔牙呀，别人拔一颗是200块钱吗？他可倒好，哎，拔一颗得800块钱。
1: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哈，特别的适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而且呢最好得是抓紧时间用上。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功能性牙膏。就什么叫功能性呢？就是它有作用有效果啊！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用这款牙膏你刷牙，每刷一次牙能够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而且它的抑菌时间长达12个小时，你早晚刷2次，那24个小时就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牙齿啊。就像你老伴儿要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这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就没有了，它就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齿了啊，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龈了，那你牙龈它就不会出现萎缩了，牙龈不萎缩不露神经它就不会疼了，然后你这个牙龈的肌肉慢慢的就会变得饱满，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反复感染啊、出血啊这种情况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到口腔问题的方法。 啊，你用什么甲硝唑，甲硝唑它不是让你不疼，它只不过是帮你消炎，它是暂时的缓解咱们这个症状。你药劲一过，你牙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还是没有解决，那可不就是继续的疼吗？而且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要是用完之后啊，它会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牙龈、牙根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保障我们的牙齿不会被有害菌二次感染，那就不会侵袭到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这种方法就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但是我们没法做到每天都吃药。牙齿它不再有疼痛，不出血，不萎缩，不松动，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像广告词一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了，明白吧？
2: 对对对，哎呀，尹老师啊，我听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哎，那这次我想定一年的量，哎，想定12支。
1: 哎，今天报名的人特别多啊，咱们导播呢帮你登记一下，之后呢，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然后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
2: 好啊，那就谢谢您了啊，尹老师。
1: 啊，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您是易老师是吧？
1: 哎，我是尹老师，您好。
4: 哎，尹老师，我用过您说的这款喷胶护龈健齿牙膏，因为我之前吧牙龈老是出血，到牙科去检查，人家说我这牙结石得洗牙，但是说我这个牙有什么裂缝，就让我自己做决定洗不洗，因为要是一洗牙的话，容易给旁边的牙冲裂了。
1: 嗯，有这个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啊，就是你这个牙齿表面已经遍布了这种细纹了，就是我们讲叫细纹性裂口啊。那这种情况洗牙一定要慎重，因为洗牙它是用类似于这种磨砂轮这种情况啊，去打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这种菌斑，实际上它是对牙齿的牙釉质是有破坏的。第二个呢，它会用水枪来冲击啊。如果说你裂纹比较密的话，就很容易把你这个牙给你打碎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4: 所以我没敢洗，他这一说我就害怕了，后来他就给我开了您说的这个。
5: 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4: 这稀里糊涂的就没有了。另外就是我这个嘴啊有口臭，那个味儿特别明显，用完这个牙膏之后也好多了。现在都好了，但是我这里变好之后，我媳妇这牙不太好。
1: 哦，这老两口这牙都不行了啊？那您媳妇是怎么回事啊？
4: 她那个大牙那里有个窟窿。速洗分胶护龈健齿牙膏用挺好，我就让她也用了。用了以后啊，她说就好好像牙上有一层膜一样，没以前那么敏感了。现在凉的热的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疼了，
1: 嗯，就舒服多了是吧？
4: 对。
1: 舒服都有改善，就是因为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牙齿的一些损伤，就包括你像这个牙龈萎缩呀，牙齿表面这些小细纹小裂痕呢，啊，像你爱人这个牙齿敏感的这个问题啊，漏神经的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长期的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不但可以防止你和你爱人牙齿再次出现碎裂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可以防止我们以后这个牙齿脱落的问题。他们自身的日常的这种日化的普通牙膏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清洁牙齿、清洁口腔内细菌的这种作用，以至于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再加上饮食啊不健康，把我们这个牙齿就给弄坏了，把我们口腔健康就给击垮了。但是速洗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就给它用好了，我告诉你，常年用，改变了你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你80岁你这个牙都不带掉的。
4: 就是，所以我就想多买点。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啊，单支一模一样的才只需要49.9。您给我登记一下，我们用的人多。
1: 你这样看哈，这账一算大家都明白啊，自己和老伴儿用，然后还有儿子儿媳妇四个人用啊，这一个人呢就是6支。你可以这样啊，你打场外电话，然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就说四个人买，然后四个人的联系方式留好了就可以了，好不好？
4: 好，行，我就把我的信息还有我要买的地留给他，是吧？
1: 到。电话就行啊，
4: 那就谢谢季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 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4: 二一三六一，
1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2: 那些年的歌，
15: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记得周迅吧，在中国影视圈可谓是无人不知的，他用天赋秉异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几十年来在荧幕上塑造了好多让人们难忘的角色。从青涩的少女到成熟的女性，她的职业生涯可谓是熠熠生辉。今天我们就来听她唱的歌，来听飘摇和消失的原野。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周迅当年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厚兴趣和执着追求呢，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家庭环境的熏陶的。自幼生长在充满艺术氛围的家里边，耳濡目染间培养了对于表演艺术的独特感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呢，使他比同龄人更加早地确立了人生的方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周迅不仅展现出对于电影行业的浓厚热情，更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有无限的决心。他常常沉浸在研究各类表演技巧，反复揣摩经典影视作品的角色塑造。这种近乎痴迷的态度源于他童年时期深深扎根在心中的演员梦想。但是没有想到，周迅的歌和他的电影角色一样，也非常的出色和优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摩天轮说，飘摇这首歌呢，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描绘，展现出了爱情和孤独的主题，凭借简约却深意的旋律还有自然现象的隐喻呢，成功引发了好多人的情感共鸣。以和声小调为基础，融进了音乐的独特韵味，旋律简洁，蕴含深意，就像是风中的小草一样，让人心中不禁永远无法忘怀了。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

0: 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二郎神杨戬来到两军阵前，这小伙子呀，性交气傲，喜欢吹大牛，说他是玉鼎真人的徒弟，学过72变外加一哆嗦，把魔家四将啊不放在眼里，说他们就是鼻涕粘痰呢，出去就把他们给擦干净了。可结果怎么样呢？在阵前这一伸手，老四叫魔礼寿记起了怪兽花狐雕啊。咬的是腰断两截，上半截身体呀、嘎吱嘎吱一嚼，还给咽下去了。这才败回了西岐城，倒在相府一禀报师叔啊。哎呀，姜子牙听完心里头十分的难过。我怎么交代呀？孩子到我这儿来了，哪怕过些日子再死也行啊，这可倒好，刚来嘎嘣一下

0: 我这花狐貂多多少少的就差那么一丁丁丁丁丁丁点儿。这老四十分得意。
1: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它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
0: 花狐貂，你给我们扬名立万了，给我们露脸立功了，把一个恶人给吞吃了，这可太好喽！拍拍花狐貂的这小肚子，然后啊本儿又把它给揣起来了。
1: 啦啦啦啦 ，Leaper Frog， 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
0: 想起来了，咱们老这么耗着，这不是长久之策呀。现如今文太师啊，已经挑了理了。大军日费粮饷，那可是巨资啊，咱们应当速战速决。我是这么想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通通今夜晚间，你何不把它放到这西岐城里头去，进去就把这姜子牙给吃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那就叫斩首行动。引得胜之兵再一攻城，不就大功成义了吗？你看此计如何呢？是啊，大哥你说的对，你要是不提醒我呀，还忘了这个茬呢。
1: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海。
0: 喝完毕，他们呢梳洗完了，回到寝帐。这老四摸李寿拿出了花狐貂，小东西毛茸茸的，还挺好看的。你听我说啊，再给你主人呢立一次功，我派你到这个西。头子叫姜子牙的给我吃了，千千万万啊，吃完了马上就回来，然后我重重的赏你。

0: 花狐雕吃个人，那能费多大事儿？哎，一会儿就完了，就吞下去了。咱们再说这花狐雕，领命之后就出了连营啊。就爬下去了，拐弯抹角是直奔相府，走到胡同这儿。寄予厚望啊，我得对得起他老人家呀。主子平日里喂我，哎，净吃那好东西了。哎呀呀呀！就觉得心里头难受，杜甫是一阵的绞痛啊！哎呀呵！气球一样胀的都有洗脸盆那么大了，这花狐雕可就跑不动了，在那是呲牙咧嘴。可紧跟着这肚子又快乐翅膀带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安静，肚子爆炸了。那心肝肺连天，大肠小肠十二指肠包括阑尾，
1: 奇迹就在身上。
0: 一咽气呀，由打他这肠胃当中啊，是冒出来。

哎，一道白气儿，白气儿这一扭，扭作一个人形，非是旁者，正是二郎神，叫杨戬。花蝴蝶给吃了吗？当时啊，使的就是一个障眼法，这花蝴蝶拦腰。

怎么咬就怎么咬，这都是唬人的。花狐貂不明白呀，真以为呀把杨戬就给咬死了。命的祖宗杨戬那么大能耐，在这个肠胃里头待着，有点什么胃酸呢、胰液呀、胆汁啊、各种消化酶呀，那都没关系，对他无济于事，热热乎乎的就躺着。

花狐貂要进西岐城，哎，要去吃姜子牙去。那杨戬可就得管了，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一使这法力，身体变大了。杨戬呢，整死了花狐貂之后，又变回了人形，回头看看这小玩意儿，哎呀，一滩肉泥烂酱了，嘿嘿，遇上我呀，算你是倒霉呀。你这个小怪兽，以前得吃了多少人呢？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啊？这回恶贯满盈喽！快乐吃糖太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同样一进来，大伙儿全傻眼了。姜子牙都愣了，杨戬，哎，你不是死了吗？啊，这死鬼怎么又回来了？做梦来了。姜子牙害怕，众将啊也直哆嗦，杨戬也开玩笑呢，花狐貂能把我给吃了吗？我使用一个障眼法把他们给骗了，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他就把事情的经过由头至尾讲述了一遍。

0: 置于死地了。我怕您不放心呐，才特意回来跟您打个招呼肉。哎呀呀，杨戬呐，你这法术可是太高明了，我西岐有了你，那可就什么都不怕了。师叔，您可别这么说，能人背后有能人，英雄背后还有好汉。我杨戬呢是会点三脚猫的能耐，但是哪儿也到不了哪儿。哎，以后比我高的人呢还有的是呢。那谦虚谨慎，是一个好孩子。杨戬接茬还得说呀，啊，你要回哪里去呀？
1: 我就是回到商朝的大营里头去呀。
0: 师叔啊，您还不知道吗？算是完了，那还有三件宝贝呢，青云剑、混元珍珠伞、玉石琵琶。手里头缺失了宝物，那就什么都不是了，肯定咱们能打胜仗。哎呀，此计大妙啊。再见，说个一会儿再见呢。

0: 他吧唧往地上一躺，哧溜溜就变成了花狐貂的模样。那太大了，大伙乐乐呵呵在这儿等喜信儿。咱们单说杨戬，
1: 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都怎么了？这是，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这是跑哪儿窜西去了，还是跑哪儿睡懒觉去了？的直溜，正着急呢，啊，这，哎，回来了，哎呀，貂儿啊，你往这厢来呀！
2: 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0: 你这小东西可真听话呀！哎，怎么样啊？把姜子牙给吃了没有啊？这小东西的肚子一看，哎呀，这里边别别瞎瞎的，我说你，他就没底了，哎，他也不言语了，大概其实吃了吧，哎，要不然他不能回来。这东西别看不说话呀，做事那是相当有把握。等这第二天呢，听这个姜子牙死没死的确切消息，真要是死了，那就大举攻城啊。

偷的可就出来了，啊，奔儿蹦到了地上，一转个就变成了杨戬。哎，其实他就是杨戬。我的，这是玉石琵琶啊，这归我了，轻轻的给摘下来了。哇！也归我喽，也摘下来了。再一找，青云剑也找着了，三件宝贝这一夹，杨戬可就乐了，嘿嘿，全都归我了。明天一睁眼睛，你们就傻眼喽。这杨戬脚驾祥云，一溜烟儿回到了西岐城丞相府。哎，就这么快。啊，杨戬，你回来了，此事办得如何呢？杨戬把几件宝贝往桌上这么一摆。哎，这些宝贝上了，今天如愿以偿，把宝贝全都给偷回来了。哪吒还说呢，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哪儿呢？杨戬说，你别着急呀，我找一找看有没有。他一摁崩簧，嘎巴，出来了，一样都不缺呀。然后是各归其主，姜子牙的打神鞭背好了，哪吒的乾坤圈给他带好了，木吒的宝剑、金吒的宝剑全都收拾好。琵琶呀，这些呀交给姜子牙了。哎，老头一块都收着。大家伙高高兴兴各自回房休息去了。挺好，第二天起床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收拾妥当，进中军保障就听信儿来了。他是没事儿。嗯，那怎么可能呢？啊，报报四位将军可了不得了，姜子牙非但没事啊，还率领全队出击了，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叫四位将军迎战呐。啊啊，了得呀，外边整队带起宝贝，咱们迎战呢。他们回手就划了去了，划了什么呀？找自己的宝贝呀。可是一找啊，全都傻眼了。哎哎哎，我的伞哪儿去了？没下雨拿伞干什么呀？啊，谁拿的那么缺德呀？哎，不对不对不对，音乐爱好者把我琵琶偷出去弹去了。哎呀，找找找找找找，再一看坏了，花狐貂也没有了。魔家四将当时就傻了，颜色更变的，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出了贼喽！赶紧把军兵弟兄都给集合起来，就问他们。哎，没看着没看着，哎，连个影都没瞧见。他们哥四个可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阵儿四个人扒的扒的滋味，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毛病出在哪儿了？四个满身的能耐，咱们怕什么呀？实在不行，咱还有金刚令护身呢，他们想打咱们也打不动啊。再者说，咱们四条大枪也能杀他一个七进七出。快乐池塘栽种料，梦想就变成海洋。
脑袋一晃，口中念念有词啊，变。再看这四位，平地身高3丈6尺啊，现在变大了身躯，要大显神通。土地呀，金光缭绕，各提长枪。姜子牙、杨戬，我们跟你们是誓不

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包兴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成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

0: 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
1: 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成，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成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好。这马登成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成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

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他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着急了。包公说，你什么事儿啊，真着急了？我没看出来你着急。你还没看出来我着急呀？ 啊我说，三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我知道您包家呢家大业大，咱们这回进京赶考，老员外爷给拿足了盘缠钱，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一路上我是给您精打细算着呢，啊，住什么样的店，吃什么样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指使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啊，哦，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去找老员外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

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哈哈，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的。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啊。哎嘿，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儿了。哈哈哈哈哈，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所以就这样，包公跟包兴两个人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来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兴说，三公子，咱该吃点嘛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客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兴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把他们两个人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嘿，别看咱们这个地方啊不算大，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齐，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包兴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齐，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啊，你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嘛您要这个菜呀？这都不算菜呀。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炒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

谱不能颠倒啊。包公是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跑堂子下去了，跑堂子下去之后，这包兴跟包公才说话，三公子，跟您说，今儿这四个菜呀，说实在的，素了点儿。但是呢，我想啊，您在树林子里边给那上吊的马登成给他好几两银子，我得把他攒出来呀。咱呐，吃饭素着点儿。这个小葱拌豆腐啊，这个豆芽啊，都由我吃。那个炒肉丝儿、烧茄子，那给您吃。您呢，得保养这脑子，进京赶考，好应试得中啊。咱待会儿啊，各吃各地。包公说用不着，那个素菜呀，我也很愿意吃。哎，好好好，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菜先上来了。上来之后说：“主食您要什么？”包兴说：“有馒头吗？”一人来俩。好嘞。等着这馒头的功夫，这馒头没上来，就看那跑堂的端着一大盆焦溜鱼上来了，刮掉这桌子这儿。包兴一看，哎，我说啊，你上错了，我没要这菜。跑堂的说：“您就吃吧，这不要钱啊，不要钱。”一会儿这跑堂的下去又端上一盘子来，四喜丸子光撂这儿了。哎，我说这菜也没有，您呐就吃吧，这个不要钱。哎，包兴愣了。包兴心想，怎么回事？这鱼跟这四喜丸子怎么都不要钱呢？正在犯合计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爬海参撂这儿了。包兴说：“哎，跑堂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这怎么回事？这爬海参我可从来没要。哎，跟您说，还一炸大虾呢，马上就上来。你干嘛呀？这几个菜都不要钱，不要钱，您二位还不吃吗？”包兴说：“不要钱。”他为什么呀？为什么？这就待会儿回来跟您说。这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炸大虾上来了，摆这儿了。这包兴一把把这跑堂的就抓住了。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我们要的那个菜，你给我又上来这些菜，这是谁点的啊？我可没要。这个是有人请客，跟您二位没关系。包兴说：“怎么的了？你们掌柜的请客，你们掌柜的孩子有病许了愿了啊，要孩子病好了之后谁往这吃饭，他三天不要钱，有这事吗？”“那没那事，跟我们掌柜的没关系。”“可以，您二位往这一坐的时候，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呢。”“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你先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你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是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事很奇怪呀，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哪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有什么事都碰着过。”您说着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

0: 几个菜，我们可一块的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啊？包兴说，谁付了钱了？您瞧那边。跑堂的话说到这，用手往旁边那么一指，包兴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瞧，那边靠着墙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也就是2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长方脸，面色白净，两道又细又浓的眉毛直同鬓角压入天藏，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兴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你告诉他。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包兴就给搭上茬来，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那位在那边就说了，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哦，好好好。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盘给二位摆上，
1: 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
0: 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
1: 认识你们俩呀。
0: 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刚才呀。刚才在哪认识的？
1: 在树林里头啊。
0: 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啊，对呀，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
1: 对呀，
0: 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哦，您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呢？
1: 我在树林里边睡觉呢。
0: 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啊，您在哪儿睡觉呢？
1: 我在那树上。
0: 啊，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这人怎么还在树上睡觉呢？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1: 是啊，你想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
0: 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1: 我知道，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邀请这位公子，我有

0: 得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川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倒在一块儿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三公子啊，你呀、啊、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你这他是什么人呢？这要是强盗呢？要是贼呢？这不底不都掏给人家了吗？包兴一看已经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吗？包兴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6: 五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一种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

0: 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包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
4: 哈，我呀，我没有名姓。”
3: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

劲儿。宝兴说：“就是啊，您说吧。”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哦，您叫展昭，展熊飞。包公说：“好，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呢。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你是赶考的举子啊。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您呢？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嗯，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起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最后那个人走了，您二位到这儿了，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二位要是不到呢，我就跳下去了，我就帮他这个忙了。等于您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您呐，将来要是做了官，是用笔说话，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荡，是用剑说话。您用笔可以为官清廉，可以执法公正，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人。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兴一听，哎呦，这位这是侠客呀。我听我爹说过，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义之人，他是个侠客。我瞅这意思也未必就是个侠客。嗯，这还得品一品。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展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您有一份钦佩呀。”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告诉跑堂里倒个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说着话，这展昭迈步就出去了。可是当包公和包兴这主仆二人由打这饭馆里边出来的时候，过来解这马，马缰绳解下来往这边一裸，准备和这个展昭要告别的时候，再一转身，你瞧这展昭不知什么时候走没影了。这包兴往远处看了看，不知道他奔哪个方向去了。哎哎，你瞧这人
走得真快。

包公说：“来吧，既然他走了，咱们也走吧。”包兴说：“就是啊。”朱仆二人由他这个镇子里边可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啊，这个包公没上马，包兴也没上马。为什么呢？刚才在饭店里边吃了这顿饭，碰见了这个展昭、展雄飞，两个人对这个人物还都很感兴趣，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就议论这个展昭。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啊，您说刚才这展昭他是个什么人？”包公说：“我看这个人呐，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可能是江湖上一个侠客，专管不平之事，为百姓伸冤明屈的这么一个人。”包兴说：“我看未必。”“嘿，您看他说的多好啊，他在树林子里边，他先管那个事儿，看咱们俩进去了他不管了，瞅咱们俩给管了，哎，他觉得咱俩还不错，请咱们吃顿饭，给咱们弄几个菜。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包公说：“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这说明这是个好人呐，这就是个侠客呀。”“三公子啊，哎呦，您呐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话。您说他是侠客，我觉得他兴许是个坏蛋。”“嗯？”包公说：“何出此言？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哎，您想啊，您别觉着他请咱们吃了几个菜他就是好人了，我就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请咱们吃这几个菜。嗯，他在那树上看见了，为什么不从那树林里边就蹦下来呢？跟咱们认识呢，咱们也做了好事了，他也是好人，在那儿认识吧，干嘛跑到饭店里认识？如果说我们要不到这饭店里来呢，咱是不是就错开了，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到这个饭店里边，他给咱们叫了几个菜不要钱，我琢磨这是个圈套。”包公说：“是什么圈套？”包兴说：“你想，他肯定在树林子里边，他在树上，就说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叫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瞧这个意思，他就兴三更半夜到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啊，就算他姓展，你听他的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首就叫展，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那展昭，展昭吗？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去？

0: 都不知道。杨干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啊，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又打这牛背上就跳起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呐、啊？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沙屯？这沙屯，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您找个地方住下，明儿个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包兴说这沙屯有店吗？沙屯小地方哪有店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下，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哎，好嘞，谢谢您。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招展招，结果走到沙屯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破篱笆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一个是他家里太穷，再一个房子太窄，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你说要是穷人家半雪拉夜的，他再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抓出两块银子去，他这玩意儿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上路之后走出二十里地才想起来，这也不行啊。这家不能住，这家不能住。包公说那咱得住哪儿呢？咱呐再往前赶吧。出了这沙屯了，穿村而过，刚到村头这儿，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呗。包兴说您别，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嗯，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进香， 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对对对，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是啊，
1: 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宿此处。
0: 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柳相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啊，对对对对，包兴一想，可也是。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倒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又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青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怕素，哎，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好，好，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包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
1: 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
0: 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和尚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对，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那禅房已经长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哎呀，俩好六六全到了啊，无愧呀！包兴一听，这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啊！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家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那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那小和尚来了。 小二黑说：“哎呦，施主，您吃完了，包兴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交给我。”小和尚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了，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
1: 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
0: 跟您说呀，您呢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了，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4: 冈田方正一巴掌打在高木的脸上，只见脸上瞬间红了一片。高木站得笔直，听着冈田方正的训斥：
5: 南京政府正式行文向我要人，刘斌是周佛海安插在重庆的重要卧底，你竟然背着我杀掉了他。
6: 报告冈田科长，刘斌此人有重大双重间谍的嫌疑，周佛海手首两端，既为南京政府工作，又和重庆政府藕断丝连，卑职是想快刀斩乱麻，解决掉这个麻烦，没有及时向冈田君汇报，是因为卑职想替冈田君背这个黑锅。我们绝不能让这个祸害进入南京政府高层，卑职一点愚忠，请科长原谅。
5: 你知不知道，在南京政府眼里，这个人的生死很重要。
6: 恕卑职直言，他们要的这个关键人物就是我们必须解决掉的人。
5: 您应该留着这个人，他对我们也会有利用价值。
6: 他对我们而言利用价值不高，对于南京政府而言，我们杀了他是杀鸡儆猴。警告周佛海，尽管他位高权重，日本政府才是他头上的天。
5: 高木君，我不得不提醒你，这里是上海，是各方势力盘踞博弈的世界情报中心，单凭一股勇气是办不好事情的，我们要权衡各方利益，争取南京政府的绝对支持。你永远只是一个逞匹夫之勇的士兵。
4: 高木灰心地低着头不发一言。冈田方正继续问道：
5: 第一无人区被游击队袭击的事情惊动了日本军部，你那天也在场，有什么发现？
6: 没有。
5: 游击队掌握的情报准确，袭击目标明确，而且一击即中，我们有责任追查到底。包括南云的案子，这两样棘手的案子比起你致力于杀人树威更为重要。你这个永远分不清轻重的家伙，我现在终于明白南云为什么不重用你了，你就是一个庸才。我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想给

0: 76号和明楼一个下马威。我现在告诉你，没用的。
1: 冈田方正的震赫让高木不禁震动。
0: 拿出点真本事来，不要让我把你赶到战壕里去。
1: 冈田方正脸色阴沉，眼色阴郁。高木敬礼转身离开。阿成拿着文件走进明楼的办公室，递上文件说道：
2: 所有第二战区与毒蝎小组的密电信函都伪造完毕，我检查了5遍，也故意留了些蛛丝马迹，好让有心人拿到这些伪造文件，能够得出一个我们需要的圆满结果。
3: 策划阶段会有很多的任务，一项一项都不能马虎。
1: 唉，明楼长出了一口气说：
3: 我们总是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得了妄想症。
1: 他一页一页过目，吩咐道：
3: 想办法把这些伪造的密电信函给他送过去吧。
1: 阿成点点头。
3: 明台其实也多疑。
2: 明白，过程繁琐一点而已，大哥放心好了。
1: 明楼忽觉得头疼，用手按住额头。阿成忙扶住，关切地问：
4: 大哥。
1: 说完赶紧倒水拿药。明楼揉按着额头：
3: 唉，头有刺痛，这该死的头疼病。
1: 阿成递上药片：
2: 阿司匹林。
1: 看着明楼把药服下，叹道：
4: 大哥，
3: 唉，你太累了。
1: 明楼心里明白，自己不是太累，而是内疚兼心痛。死间计划一出台，无论自己做了哪一个决定，都要为结果承担痛苦。
3: 特高克对南云很重视，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几句话而打消疑虑，他们一定还会深入调查。王曼春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查到一些毒蝎的踪迹，特高科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对死间计划会起到催化作用。
2: 有一个办法，引明台入局，他不是替我们租过两套房子吗？我们就用他租的房子来做文章。
3: 说说看。
2: 就像利用刘秘书一样，我们如法炮制去利用孤狼。孤狼自从被汪曼春提供了大姐保险箱的线索之后再无建树，我们得帮他一把。我们告诉他，明台无缘无故的在外面租了一套私宅，神神秘秘的，然后引诱孤狼前去一查究竟，故意让孤狼发现我们的地下印刷所。
3: 到时候我们只要提醒王满春调查地下党地下印刷所这个住址的房东就成了。
1: 阿成点头。
3: 那房东？
1: 明楼思忖。阿成说：
2: 房东出国了，可能一年半载不会回来。
3: 那就找一个自己人做房东。
2: 叫谁出面去做第一个出卖人呢？
1: 明楼想了想，
3: 朱慧音，让他出面提醒王满春，可以减少怀疑度。
2: 好，
3: 给杜峰发报，一切照计划进行。
2: 是。
1: 一组电波划破天际，丧钟敲响，另一组电波也有了回应。敲钟人上路。码头上，王天峰穿着长衫，拎着一只旧皮箱登上船。船开动前最后一次鸣响了汽笛，王天峰独自站在甲板上回望山城。他想着，这是最后一次回首，最后一次人生旅程，最后一次执行任务。船身逐渐离开码头，波涛滚滚，一路向前。明公馆走廊上，一束昏昏暗暗的烛光在黑色的走廊上漂浮而来。桂姨穿着睡袍，悄悄地来到走廊上。他清晰地听到大厅里有响动，像是有人在敲击木板，声音不大，但是黑暗里透着阴冷的味道。阿成嘴里衔着手电筒，脚踩在高凳上，正在取那幅油画《家园》。他用一个小锤子轻轻地敲击着油画框。桂姨鬼魅似的站在阿成背后，阿成感觉背后有微弱的光影，脚下一晃，差点摔下来。桂姨问：“
0: 你在干什么？”
1: 阿成拉拉扯扯着桂姨要回房间去。阿成把桂姨拉到自己的房间，桂姨问道：“
0: 小少爷为什么要把钱藏在画框里呢？”
5: 前两天他说他面粉厂开张，需要一幅油画挂在办公室，叫我替他画。我现在哪有时间伺候他呀，就说把家里这幅画拿过去挂好了，他也就同意了。可能这幅画马上就要搬到工厂去了，所以小少爷藏了些东西在画框里。
0: 他为什么不藏在自己房间里？
5: 他的房间阿香隔两天进去打扫一次，他的柜子都没有枷锁。小少爷要藏东西，可不就动心思吗？
0: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5: 一份租房合同。
1: 桂姨脑海里顿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那份有武康路租赁信息的过期报纸，伸手要道：“
0: 能给我看看吗？”
1: 阿成反问：“
5: 你识字吗？”
1: 桂姨有些尴尬，把悬在半空的手又放下。
0: 小少爷为什么在外面租房子？
5: 哼，你问我，我问谁呀？
0: 我总觉得你鬼鬼祟祟的，像是在监视先生。你告诉妈妈，你到底在替谁做事啊？
5: 谁给

0: 我钱，我就给谁做事儿。
1: 你不会真是在替日本人做事吧？
0: 哼，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先生不也是替日本人做事吗？
1: 先生是替汪主席做事。
0: 有什么分别呢？
1: 我一直以为你在名家过得很好，你是个知足感恩的人。
2: 阿成截断道：
0: 妈，你别成天跟我说这些大道理好吗？先生是什么样的人？睚眦必报，雷霆手段，我要是不能做到八面玲珑，我哪里还有命活到今时今日？妈，你别太天真了。
2: 桂姨停顿了一下。
1: 你今天晚上喊我妈妈了？
2: 阿成一愣。
0: 说到底我们是母子。
2: 桂姨终于点了点头，欣慰地笑了。深夜，朱慧音捕捉到了一组神秘电波后，迅速用铅笔记录下来。第二战区阻击计划。熬了一夜的汪曼春脸色疲倦，手里拿着电文，说道：
3: 我们熬更守夜，等着破译他们的密电，他们却真真假假，让我们陷入一种窘境。
2: 朱慧英问：汪处长的意思是？
3: 第二战区的行动计划曾经泄密，你知道吗？
4: 卑职不是很清楚，只听闻日本大使馆曾经遭到过一次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
3: 对，第二战区的行动计划就是在那次袭击中泄密的。如今重庆政府拿这个来制定阻击方案，不是很可疑吗？
2: 朱慧英分析道：
0: 他们的防御方案估计是针对第二战区的武器、兵力分布拟定的。有时候，真做假时，假亦真。
3: 嗯，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无凭无据的电文，还是不要给特高科通报了，免得挨骂。
2: 朱慧英点了点头，又不经意地说道：
0: 说起特高课，表面上办事雷厉风行，其实还不如我们76号办事得力呢。上一次他们手上的一个共产党叛徒死了，闹得沸沸扬扬的，好像新政府的官员都有共谍嫌疑，听说还把汪处长、梁处长甚至明长官都叫去喝了茶。
2: 汪满春讪笑地看着他。
3: 你知道的还挺详细。
0: 我是听行动队的人说的，说特高课曾经探测到了一个神秘电台，就在武康路附近，可是高木根本就不往下追查。这个神秘电波我也捕捉到过。以我之见，共产党的谍报电台应该就隐藏在武康路上。按照惯例，他们不会买房子，一定是租房子。我们应该查一查最近武康路的租房信息。哼，说不准啊，还能抓到共党电台。
2: 汪满春暗自思忖着，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
3: 哎，工作量很大呀。
0: 排查，工作量肯定很大，但是一定会找到这个电台。
2: 汪满春笑了笑，
3: 你还别说，这方法是蠢笨了点儿，但是有效。陆军医院，许贺死了，谁杀的？这个疑问依旧存在。
0: 查，查一下这三个月内所有招租房子的广告，一个一个的追下去。
4: 是，王处长。
3: 如果找到了共产党电台，说不准还能有更大的意外收获。如果找到幕后的黑手，朱慧音，我给你记头功。
2: 朱慧音立正，
4: 谢处长。
2: 王天峰站在街头，看着手里的报纸，神情凝重。报纸上，抗日武装分子袭击铁矿，黑铁矿区成废墟，吴淞口码头货船遭遇炸弹袭击的标题充斥在他的脑海里。明楼走到秘书处门口，对阿琛喊道，
5: 和我走走。
2: 阿琛立即起身走出秘书处，两个人顺着走廊漫步。明楼问，
5: 情况怎么样？
0: 一切顺利，只不过吴淞口码头有一艘船被炸沉了，明台干的，不过他不会承认，因为船摆渡给了 B 区后才出的事儿。
5: 明台聪明，
0: 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重庆那边，
2: 明楼接口道，
5: 杀声震天。
0: 啊，那倒也不至于，只不过勒令严查。B 区那边的指挥官回重庆述职了，下场不太乐观。
5: 有好消息吗？
0: 独峰约您见面。
2: 明楼站住，看了阿成一眼，冷冷问道，
5: 这算是好消息？
2: 阿成却步，
0: 真是再好没有了。他肯来约，总比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街上绑票强吧。
2: 明楼沉着脸问了一句，
5: 76号在干嘛？
0: 应该是全面铺开对武康路不明电波的彻查吧。我现在还没有掌握76号的消息。
2: 明楼板着脸，
5: 去弄明白。
0: 是。
5: 我说你在秘书处什么都没有学会，专学会大官腔了。
2: 阿成无缘无故的被明楼数落，低着头不敢回应。明楼看着他的样子，也不再多说什么。
5: 去吧。
2: 阿成刚要走，明楼又叫住他，
5: 回来。
2: 阿成应声。明楼想了想，说道，
5: 今天晚上跟独峰见面，找一个安静的会所，你去安排吧。
0: 是。
2: 明楼看着阿成的背影，想着要跟独峰见面，总有些不顺气儿的感觉。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3: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3: 汪曼春乔装打扮走进一家咖啡馆，桂姨穿着体面的坐在他的对面。汪曼春不想耽误时间，开门见山问道：
4: 你说你手上有一条线索，是一份租房合同，可能与南云之死有关。
5: 是的，汪处长。
4: 合同带来了吗？
5: 现在还没有。
4: 哼。
3: 汪曼春鼻子里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道：
4: 我还有别的事。
3: 起身就要走，桂姨也站了起来，请求道：
5: 请你相信我，我可以为你所用。
4: 哼。
3: 汪曼春冷笑地看着他：
4: 以前不是吗？
5: 南云死了，我一直跟南云科长是单线联系，现在我的线彻底断了，一个特工的线断了，等于死了。
4: 对我而言，你并不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你只是一个眼线，一个小喽啰。你一直高估了自己，我不像南云一样愚蠢地相信一个下人，白白丢了性命。
5: 南云科长的死是意外，凶手要射杀的是明楼。
4: 你的意思，我师哥该去死？
5: 我没有这个意思，王处长，你听我说，这件事真的很蹊跷。南云科长的汽车一定被人动过手脚，就算他回特高课也会从武康路走，他却鬼使神差的走到了梧桐路。我一直都在寻找破案线索，那天阿成告诉我，明台在油画框底下藏了一份租房合同，我就起了疑心。当时我没能把那份合同搞到手，但是我的余光隐约看见了武康两个字，我觉得我马上就会有重要发现。
3: 汪曼春似信非信地看着他，心里暗忖着，又是武康路，可说出来的话却是含着不屑。
4: 那个花花公子，哼，
5: 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4: 我希望你今天说的话，哼， 值这么多钱。
3: 说着，汪曼春拿出一张支票递到他的面前。桂姨低头一看，是一张1000元的支票。桂姨看了一眼，没有接。
5: 我现在不是为了钱。阿成前天夜里给了我10000块汇票。
3: 汪曼春颇感兴趣。
4: 为什么？
5: 做下人的谁不想往上爬？
3: 桂姨把支票收起来。
5: 钱我不嫌多，但是不再为了糊口。我想将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还要把明镜送进监狱。
3: 汪曼春突然问道：
4: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5: 王处长，你说，
4: 你一个名家的老仆，为什么一定要费尽心思害他们呢？你宁愿给日本人效力，而不肯对东家有一丝一毫的情分，为什么？
5: 我为名家卖命的干活，得到了什么？一个大少爷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扫地出门。我找不到工作，流落在大街上，谁肯帮我？是南云小姐收留了我，是她把我带到了东北。我什么都没有了，是日本人赏给我一口饭吃，让我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我在沈阳一个音乐家的家里做佣人，帮助南云小姐挖出了抗日分子的窝点，把他们通通送进坟墓。哼，明镜也一样，他一定会死在我面前。王处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恨死了明镜。如果明台是抗日分子，明镜就死定了。王处长，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3: 汪曼春面露阴冷的笑容。
4: 当然，林静说过，我汪家的人要走进他明家的门，除非他死。
3: 桂姨咬牙说道：
5: 我会让他原形毕露的。王处长，明台的面粉厂一定藏有秘密，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3: 汪曼春扫了他一眼，冷着一张脸，点了点头。
4: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
3: 他会考虑，但还是不完全相信桂姨。此时的汪曼春不再是那个轻易信任人的女孩子，她像是一只逐渐强大的猛兽，早已变得心狠手辣，不再轻信任何人。郭启云在面粉厂记账本，王天峰悄如鬼魅地站在他身后，说了一句：
4: 下班呢？
3: 只这一句话，郭启云吓得忽地站起来，两腿一碰，一个标准军姿，立正敬礼。王天峰走到桌前，低头翻阅账本，和颜悦色道：
4: 加班吗？
3: 郭启云局促地回道： 是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你老板给加班费吗？
1: 暂时没有。
0: 你老板呢？
1: 在民工馆吧。
0: 那到底是在还是不在？
1: 不知道。

0: 郭麒麟心虚道：“
1: 您回来主持大局。”
0: 王天峰淡淡一笑：“
2: 回来送死。”
0: 郭麒麟不再说话，低下了头。黄昏时分，郭麒麟开车载着王天峰向德国乡村俱乐部驶去。于曼丽待王天峰和郭麒麟走后，急忙拨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焦急之时，明台抱着油画家园走进来。于曼丽闻声回头，紧张地结巴道：“
3: 明少，疯子来了。”
0: 明台稳住他：“
1: 慢点说，慢点说。”
0: 于曼丽稳了稳心神，说道：“
3: 毒蜂来了。”
0: 明台立刻把油画框扶正，问：“
1: 什么时候？”“
3: 刚才。”“
1: 老师说什么？”“
3: 说回来送死。”“
1: 郭副官呢？”“
3: 跟毒蜂在一起。”“
1: 老师还说什么了吗？”
0: 于曼丽稳了一下，说道：“
3: 毒蜂说他被派回上海主持工作，他叫郭副官陪他出去一趟。”“
1: 知道去哪儿吗？”“
3: 德国乡村俱乐部。”
0: 明台立刻转身要走。“
1: 我去一趟。”
0: 于曼丽猛地拉住他：“
3: 我也去。”“
1: 你看家。”
0: 明台把油画交给他：“
1: 把油画替我挂在办公室。”
0: 于曼丽惊疑道：“
3: 油画？明少。”
0: 明台已顾不得回答，说完便转身跑出了面粉厂。德国乡村俱乐部，阿成和郭麒麟站在包间门口守着，两人之间各自无话。包间内，明楼和王天峰面对面而坐。明楼先开口说道：“
4: 居然敢来见我。”
0: 王天峰也不甘处于下风，回击道：“
2: 居然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4: 我跟你说话是给足你面子，别忘了当年。”“
2: 从来都没忘过，包括你说的每一句谎言，我记忆犹新。”
0: 明楼气愤地指着王天峰，厉声喝道：“
4: 现在是你欠我的。”
0: 王天峰质疑：“
2: 我欠你什么？”
0: 明楼吼道：“
4: 你问过我吗？”
0: 王天峰也跟着吼了起来：“
2: 我为什么要问你？”“
4: 你说为了什么？”“
2: 我在执行任务。”“
4: 你带走的是我兄弟。”“
2: 现在在打仗。”“
4: 打仗？”“
2: 每天都在死人，我们都可以死。”
0: 王天峰用手一指门外的阿成和郭麒麟：“
2: 他们也可以死，唯独你兄弟不能死。”“
4: 你混蛋！”
0: 说着明楼一拳砸了下去。王天峰挺了一拳回手还击，郭麒麟和阿成冲进来拉架，阿成一下挡在两个人中间，挨了王天峰。

0: 风有力的一拳，说道：“啊，
1: 有话好说。”
0: 王天峰用手指着明楼：“
2: 你兄弟现在害死我了，这笔账怎么算？”他炸毁了一船的走私香烟、洋酒，他炸毁了一条军界的走私链，是他害死我。
3: 徒弟是你自己挑的，学生是你自己教的，你活该。
0: 郭启云道：“
1: 啊，一人少说一句。”
0: 阿成拦住郭启云：“
1: 有你说话的份儿。”
0: 郭启云不悦地瞟了阿成一眼：“
1: 也没有你说话的份儿。看好你们家的疯子，
3: 你叫毒蛇，别乱咬。
2: 要不你们俩打一架？”
0: 王天峰看着阿成和郭启云，又转对明楼说道：“
2: 你家的下人总有高人一等的错觉。”
3: 管好你的侄儿。
0: 明楼也不示弱。王天峰笑了笑说道：“
2: 我记得阿成画画不错，好像画风总也上不了档次，目光短浅。”
0: 明楼也冷笑一声：“
3: 那也比你家侄儿好，只能拍拍三流小明星，搞艺术。”哼。
0: 听着两人的冷嘲热讽，郭启云实在忍无可忍：“
1: 你们能不能有点长官的样？”
0: 一句话出口，众人全都愣住了，气氛一下子静默下来。忽的，阿成说道：“
1: 我觉得他说的对。”
2: 嗯，
0: 王天峰嗯了一声：“
2: 我总算找到一点安慰。”
0: 明楼指着阿成和郭启云，又和王天峰对视着，彼此都很厌恶，且又要合作，两个人无奈之下相视而笑，笑得心酸，笑得通透，笑得难过。王天峰指着明楼坐回原位：“
2: 你出的馊主意，经第二战区最高指挥官批准执行，你阴谋得逞，我来赴死了。
3: 赴死的不止你一个。
2: 你什么时候死啊？
3: 你打算替我烧埋了？
2: 我打算放鞭炮庆祝。
3: 那你要抓紧时间了，以后没机会了。
2: 那可不一定，我喜欢即兴发挥。
3: 是啊，我都快忘了，你一贯自以为是，不听命令也风光了两三年。
2: 不及你长袖善舞，独领风骚。
3: 有没有人告诉你，你撒起泼来像女人，毫无道理可言？
2: 你别指望能力强的人态度好。
0: 王天峰左右环顾了一下优雅的环境：“
2: 我也不喜欢这样的场所，人们狗样的装上流社会，你的路数不适合我。
3: 这里很安全，
2: 上上下下都是汉奸走狗，当然安全。
3: 骂够了没有？
2: 没有。
3: 我就知道。”

0: 我们俩不能合作。
1: 我原本不想跟你见面，直到你把我徒弟拉下水。
0: 到底是谁拉我兄弟下水的？
1: 我教他游泳，你却要淹死他。
2: 明楼突然难以自控。
0: 你以为呢？你以为我是铜焦铁铸的吗？你混蛋！
2: 王天峰仿佛抓住了明楼的弱点。
1: 不该是这种结局，不能这么做。
0: 不如我们换换。
2: 王天峰一愣，心知肚明地讽刺了一句：
1: 你真伟大。
2: 这一句话却将明楼激怒。
0: 你觉得我没有感情吗？我冷血吗？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山河、我们的尊严被日寇剥夺殆尽的时候，你对一个卧在战壕里随时准备告别这个世界的战士说你没感情？你对一个出生入死的人说你冷血？因为什么？因为我牺牲了这一生最珍贵、最珍贵、最最难舍的亲情，牺牲同胞之谊，牺牲骨肉亲情，我自己都觉着自己面目可憎。你还要来一刀一刀挖我的伤疤，你真义气。
2: 王天峰看着激动的明楼，无言以对。
0: 老子真想一刀一刀的剐了你。
2: 王天峰突然沉默了，使得整个房间安静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走着，没有人说话，只相互对望着。阿成不动声色地给明楼续茶，郭其云也慢慢地把王天峰的茶杯扶正，擦干净桌上的茶汁。待阿成也给王天峰续完茶后，和郭其云各自走出了包间。包间里只剩下明楼和王天峰。王天峰先开了口：
1: 对不起。
0: 不是你风格。
1: 破例一次，不是为了你。
2: 明楼也回道：
0: 对不起。
2: 王天峰冷言冷语道：
1: 我没空听你道歉。
0: 这句话不是说给你听的，是为了国之勇士。
1: 你做了这个决定，不会后悔吗？
0: 跟你一样，我从不后悔。可是对于家庭，我早就后悔了。
1: 这是战争，需要有人冲开一条血路。我无法想象你的感受，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成功或者失败。
0: 只要能把握住时机，我们会有胜算。
2: 明楼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
0: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8: 啊，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7: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7: 你的计划我看了，我觉得把握性不大。
8: 王天峰分析补充道：
7: 要想让日本军部相信这个计划，必须要有果决的牺牲精神。像你拟定的计划，婆婆妈妈，拖泥带水，没什么含金量。不过你的点子出得好，我呢，重新拟定了一个行动方案。
9: 我要知道你执行方案的所有细节。
7: 不可能。
9: 那我拒绝跟你合作。
7: 不需要你合作，你能够自保就成了。
8: 明楼急道：
9: 你别胡来。
7: 你不是骂我是疯子吗？我这次封给你好好看看。你也别太介意，倒是你兄弟曾经那么信任过你的人遭到背叛，他会怎么样？会改变吗？
8: 明楼坚决道：
9: 不会。
8: 王天峰冷笑道：
7: 太自信了。
8: 明楼瞪视着王天峰，一字一顿地说：
9: 他没有不相信我的理由。
7: 我真想挖个坑把你给埋了。
9: 我一直在给自己挖坑，不如我挖大一点，大家一起埋。
7: 谢了。
8: 王天峰语气中带着些许的不屑。
7: 这一世做同事我就够倒霉的了，下一世千万不要再遇见。
8: 而后又想了想问道：
7: 你不怕第二战区的死监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8: 明楼反问：
9: 你怕了？
7: 你敢下赌注，我敢跟到底。
9: 那就赌一局吧。
8: 王天峰暗忖了一会儿说：
7: 这样吧，我赢。

0: 赢了，我来做最后决定。你赢了，指挥权归你。
1: 话音刚落，阿成突然把门推开，急道：“明台来了。”王天峰和明楼相互对视一眼，异口同声道：“谁叫他来的？”话音刚落，郭麒麟也走了进来。明少，到门口了。明台走进俱乐部，向服务生询问之后，按照服务生指点的方向走去。明台从过道的一侧走到另一侧，一抬头便看见阿成和郭麒麟站在一个房间门口说话。两个人看到明台都有些诧异，可这诧异总不如明台看到他们两人时那难以置信的表情来得惊诧。
2: 你们认识？
1: 郭麒麟接口道：“
3: 认识。”
1: 阿成否认道：“
4: 不认识。”
3: 刚认识。
1: 郭麒麟语气中略带尴尬：“
4: 对，刚刚认识。”
1: 阿成也承认道：“
3: 是明台吗？叫他进来吧。”
1: 明楼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低沉有力。郭麒麟替明台打开门。明台看了一眼阿成和郭麒麟，狐疑的走了进去。明台走进房间，阿成和郭麒麟也紧随其后走了进来。只见明楼和王天峰相对坐在桌子的两端，各自面前摆满了一摞摞的筹码。中间对门的位置站着一名服务生，正在发牌。王天峰抬头看到明台，问道：“
0: 这位是？”“
3: 啊，舍弟明台。”
1: 明楼转头对明台介绍道：“
3: 这位是王老板，从南京来，想跟新政府做点小买卖，打个招呼。”
1: 明台立即欠身低眉道：“
4: 王老板您好。”“
0: 嗯。”
1: 王天峰嗯了一声，对明楼说道：“
0: 你弟弟看上去人不错。”
1: 明楼说：“
3: 我们家的孩子个个安分守法。”“
0: 我看出来了。”
1: 明台还没搞清楚是什么情况，只得站在一旁不敢说话，怔怔地看着。“
0: 你弟弟温文尔雅，有几分儒将之风。”
1: 王天峰赞赏道：“
0: 你们明家的风水真好。”
1: 明楼一点也不客气：“
3: 哼，那是，我明家家教严，从来养花养牡丹，养草是兰草。”
1: 王天峰话里有话地说着：“
0: 哎，我就惨点了，我养花养成刺儿，养草成野草。没有明先生这样的福气，想起来都觉得懊恼。”
1: 明楼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对明台叫道：“
3: 明台，你来。”
1: 明台错愕地看着明楼，又用余光望了望王天峰，不知明楼

0: 有何用意？只见明楼站起来，把他按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1: 你来替我打一局，你要赢了，大哥送你一匹马，你要敢输。
0: 明楼不往下说，一挥手让洗牌的服务生出去，自己站到了中间的位置。
1: 我来洗牌。
0: 王天峰说道。
2: 哈哈，这好像不符合规矩。
1: 规矩是我定的，在这里你就得听我的，所有的人都得听我的，明白？
0: 王天峰无奈。
2: 明白。
0: 明楼坐下来开始洗牌。
1: 说实话，赌博不是我的强项。
0: 他手法娴熟，一副牌洗得漂亮。王天峰赌道：
2: 对，你的强项是洗牌。
0: 阿成厉声喝道：
1: 你说什么？
0: 明楼举手制止。王天峰浅笑一声：
2: 你不说话我都忘了还有你这号人物。
0: 明台终于开口：
1: 我大哥输了吗？
0: 王天峰转头看着他，意味深长地说：
2: 也许你大哥诚心想输。
0: 明台看了一眼台面上的局势，说道：
1: 想输就能输，那么输就是赢了。
0: 王天峰不屑道：
2: 我说你也信，你大哥无论输赢都会找到合适的理由。
0: 明楼发牌断喝：
1: 少说废话，开战。
0: 明台正准备摸牌，明楼道：
1: 赌场如战场，别让明家声誉扫地。
0: 明楼发牌，牌局继续。王天峰手上又得了一张红桃 Q， 明台手上也拿到一张黑桃 J。
2: 我领先两个回合，你从没想过盖牌吗？
1: 牌局如战局，形势瞬息万变，您知道我底牌有多大？
2: 底牌有多大我看不见，不过直觉告诉我你维持不了多久。打牌靠的是技术，不全是运气。
0: 说完，王天峰继续下注。
1: 不全是运气，也就是说有运气的成分咯。
0: 明台继续跟牌：
1: 我赌我自己，鸿运当头。
0: 王天峰抬眼看了看明楼：
2: 令弟的牌风很怪异，横冲直撞，一点都没有你的风格。
1: 他原来不是这样，从来都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也不知道在学校里跟哪个混蛋学了点自以为是的本领，变得牌风犀利，喜欢以小博大，剑走偏锋。
0: 王天峰笑了笑：
2: 那你该谢谢那个混蛋，如果今天令弟赢了。
0: 最后一圈，王天峰看了眼手上的牌，是富尔豪斯，又盯着明台看他气定神闲的模样，说道：
2: 我就不相信。
0: 一把

0: 所好。明台继续加注，郭七云和阿成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明台手上的牌。王天峰叫道：
1: 亮你的底牌。
0: 明台翻牌，黑桃同花顺。王天峰看看明台，又看看明楼，夸赞道：
1: 牌洗得好。
0: 明楼道：
2: 愿赌服输。
0: 王天峰豪气的一笑：
1: 哈哈哈，当然你胃口大，我输得起。
0: 明楼对明台说道：
2: 明台，你可以走了。
0: 明台站起来，有礼貌地跟王天峰告辞。王天峰对明台说：
1: 千万别以为你赢了。
3: 我知道。
0: 明台这没头没脑的一句，使得整个房间再次安静下来。明楼疑惑道：
2: 你知道什么？
0: 明台回答：
3: 输赢都在一念之间，赢了一局还会有下一局。
1: 如果有下一局，你记住了，年轻人，你一定要压到底，因为不到最后，你不知道那个洗牌的会给你一张什么样的牌。
0: 王天峰说最后一句时，将目光从明台身上移到了明楼身上。明楼不说话，只是看着。
3: 我快订婚了。
0: 明台看着王天峰，回头望了一眼明楼，终于正式向王天峰发出邀请。明台询问道：
3: 您能来吗？
1: 当然，祝你幸福。
3: 谢谢。
0: 说完，明楼用眼神向明台示意出去。明台聪颖，领会其中含义，低着头走了出去。走出门口，阿成又嘱咐了一句：
3: 小少爷，下楼去等啊，一会儿一起回家。
0: 过道上，明台来回的徘徊着，心里想着王天峰和明楼这不同寻常的会面和奇怪的赌局。他想回去看看，或者再打听打听，终究还是不敢。明台索性不再好奇，下楼去了。房间内一切又恢复常态。明楼道：
2: 真没有想到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还要面对背叛。
0: 王天峰问：
1: 你孤独吗？
0: 明楼语气沉重有力：
2: 不止孤独，是生不如死。
1: 每一个藏着秘密的人都会一不小心伤害到自己，或者是伤害到家人。坚持走下去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
2: 你现在习惯给人上课了？
1: 给新兵上课。
2: 给逃兵补课。
1: 逃得掉吗？
2: 逃不掉。
0: 两人相

0: 视一眼，会心而笑。突然，王天峰换了一种语境，关心地问道：
1: 你还好吧？
0: 哎，明楼叹了口气，坦白道：
2: 不好，一直都不好。我就盼着有朝一日谁把我给出卖了，把我拉出水面，让我光明正大的站出来，站到刑场上，告诉天下人，我明楼是一个抗日分子，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0: 王天峰接道：
1: 你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你别做梦了。
0: 明楼不说话。王天峰问：
1: 为什么选明台做死棋？
0: 明楼反问：
2: 难道选你？
1: 为什么不能选我？凭你的智慧，你一样可以出色地完成任务。
2: 我们可以死，别人也都可以死，唯独我兄弟不能死。
1: 唉，
0: 王天峰叹了口气：
1: 是我害了这孩子，早该料到的。
2: 这个计划很重要，事关第二战区千千万万战士们的生命，你的认可才能让我放心。毕竟你是执行人。
1: 你放心吧，我会换个地方待着，我一直相信你的决断力。
0: 阿成看着手表催促道：
3: 大哥，该走了。
0: 王天峰道：
1: 走吧，别婆婆妈妈拖泥带水。
2: 明台的订婚晚宴真的会参加吗？
1: 当然，我要祝她幸福，哪怕幸福很短暂，那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希望她幸福美满。
2: 晚宴前别露面了。
0: 王天峰点点头：
2: 走了。
0: 王天峰叫住他：
1: 明楼。
0: 说着向明楼伸出手来，明楼伸手握住他的手。王天峰道：
1: 抗战必胜。
0: 明楼道：
2: 抗战必胜。
0: 二人深知这是最后一次活着相见了，彼此拥抱。同时阿成和郭麒麟也互敬军礼，异口同声道：
2: 抗战必胜。
0: 明楼转身离去，阿成相随。明楼穿上外套走出房间，阿成紧随其后。王天峰和郭麒麟站在原地目送二人离开。夜晚天空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明台担心王天峰的安全，不由自主地回头望着俱乐部的方向，但隔着窗户总是看不清楚。静默了许久的车里终于传来明楼的声音，淡淡地说道：
2: 拍打得不错。
0: 明台转回头看着明楼，摸不透他的意图，只好不搭腔，也不再回头张望。阿成开车 一路飞驰，车轮底卷起泥沙和几片零散落叶。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
11: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好幸福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这是最残酷的殊死较量，他们在层层伪装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秘对弈，成就一段荡气回肠的家国梦想。请收听谍战小说《伪装者》，演播谭江海，制作人王大陆。
6: 一款别致典雅、晶莹剔透的钻石袖扣捏在明台的手上，他正对着穿衣镜佩戴袖扣。阿成在门口催明台动作快一点，不停地催促着订婚舞会就要开始了。明台穿着白色衬衣，套着黑色的小西服，显得华贵儒雅。他站在穿衣镜前面，镜子里宛如绽放出绚烂的朝霞。
7: 阿成说：快点儿，我的小少爷，客人都到了，你再不下去大姐该着急了。
8: 知道了。
6: 明台梳了头发就要走，突然他想起什么，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手表匣子，里面金光璀璨地放置着十几款名表。明台偏一眼看见王天峰送给自己的那块瑞士表，他眼一热，想也不想就把那块表从表匣子里给拎出来，戴在手腕上来回看着。阿成索性伸手过来要拎明台的衣领了，明台头一低，掠过阿成的手，忽地穿过阿成的手臂，人已经站在了门外。阿成摇摇头，明台耸耸肩，两个人相视一笑下了楼。阿香在楼下看见明台，张着嘴喊：
8: 小少爷你好帅。
6: 明台微笑着优雅地转过身来望着楼下。大厅里面光线充足，花团锦簇，所有的名士亲族和宾客都纷纷回头看向明台，大家微笑致意，有喊七堂哥的，有喊明三少的，有喊小堂弟的， 依次不均的声音高低回旋在明亮的大厅。明台有礼貌地应着声，有风范地走下扶梯。阿成随侍在侧，明镜仪态华贵地站在大厅的中间，向亲戚朋友们致敬。他向明台招手，明台很听话地站到了明镜旁边，陪着他跟一众太太小姐们寒暄，眼睛却四处张望着，寻觅着他的未婚妻。
7: 有人在喊：“
8: 陈小姐来了！”
6: 众人闻声纷纷让出一条路来，只见程锦云一身白色晚礼服，精致的流苏刺绣披肩，高贵典雅的出现在明台眼前。明公馆里一片热闹气氛，黎叔却只能独自守在阁楼里，在全家福的相框下摆放一张程锦云和明台的订婚照片。他还特意买了一束玫瑰花放在明台的订婚照片旁边，自言自语道：“
9: 儿子，祝你幸福。”
6: 天近黄昏，晚霞绚烂，明楼一身黑色礼服和明堂站在明公馆草坪的喷水池边谈着话。明堂问：“
8: 你是不是跟汪家那个疯丫头还有来往？”
7: 明楼说：“老，工作上的来往。”“
8: 汪家的丫头不能要，甭说她是仇家的孩子，就算她是世家闺女，她现在干的那些杀人放火的勾当。”
6: 说到此处，明堂突然住口，看着明楼疑惑地问：“
8: 你没干丧良心的事吧？”“
7: 大哥，我就是替周佛海先生看看文件，打理打理经济事务，看看股价，给政府算个经济预算，你别想骗了啊。”
6: 明堂摇摇头：“
8: 你水深，我看不透。”
6: 阿成走过来给明楼和明堂送上红酒。明堂忽然转换了话题，问道：“
8: 哎，听说你把面粉厂送给明台了？”
6: 明楼点点头：“
7: 这孩子被家姐给宠坏了，捧在手心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哎呀，心气儿高，出手不高，我能怎么办呀？我给他一家面粉厂，先让他试试水，学着自食其力。”
6: 明楼喝了一口酒，不经意地说道：“
7: 听说最近你经营的铁矿产量剧增，你不打算继续卖香水了？”
6: 明堂一皱眉：“
8: 你哪儿听来的？”
6: 明楼挑了挑眉毛：“
7: 啊，道听途说。”
6: 音乐声响起，明楼的目光掠过碧绿的草坪，金色的夕阳下只见一对璧人牵着手飘然而来，明台和程锦云翩翩起舞，两人优雅合拍的舞姿处处体现着和谐美好，高贵娴雅，令人看得目不暇接。明台附在程锦云耳畔问道：“ 我想问，你对我的爱是诞生在策反前，还是在策反进行中？

0: 我就不问那么愚蠢的问题，特别是在这样美好的时刻。
1: 眼眸中透着真诚而明亮，照射到明台的心底。
2: 我知道自己有时候很愚蠢，
0: 因为我想求得爱的永恒。
1: 很快意趣终了，明台和程锦云互行一礼。
0: 永恒不是求来的。
1: 程锦云在花台前摘了一朵鲜艳欲滴的玫瑰花，亲自插在明台的西装口袋上。
0: 永恒是彼此的信念。
2: 你就是我的信念。
1: 明台定睛望着程锦云，眼波轻柔，承载着对他的深深爱意，把自己的心灵孤置在万丈霞光底。程锦云的一颗心也随着明台的眼波起伏飘逸，两颗心衔接在一片幸福的云光中。宁静欢喜地看着两个孩子，心中顿生酸楚。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终于成家立业，激动的眼泪含蓄地在眼眶中打转。苏太太说道：
3: 你看他们多恩爱啊，将来一个打理生意，一个相夫教子，你呀，就等着抱一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儿。
2: 可不是嘛，我就盼着锦云啊给我们明家开枝散叶呢。
1: 明镜叹道：
3: 大的那个，哎，我不指望了，还好有明台，我也不算白操半辈子的心。
1: 苏太太笑了笑：
3: 我在万家灯火订了席，我们吃了饭啊去天蚕舞台听戏，马连良的搜孤救孤。
1: 明镜大喜：
3: 哇，我最爱看的戏。
1: 话音未落，程锦云端着两杯鸡尾酒走过来。
0: 大姐，这是明台亲手调制的鸡尾酒，他叫我拿给二位姐姐尝尝。
1: 苏太太接过鸡尾酒赞叹道：
3: 哇，这酒的颜色真漂亮。
1: 明镜笑容满面称道：
3: 你也真听他的话，他叫你拿来你就乖乖的替他拿呀。
1: 苏太太喝了一口问道：
3: 这酒叫什么名字？
0: 他说这酒叫灰姑娘。
1: 明镜和苏太太顿时笑出声来。明镜说道：
3: 你家的孩子呀也太老实了，由着明镜糊弄。哼哼，你嘴上这样说，要是景云欺负了明台你就心疼呐。
1: 程锦云一副老实持重害羞的面孔，站在两位姐姐跟前无言再接。明台走到了明楼和明堂的身边，叫了一声：
2: 大哥。
1: 明堂和明楼同时应声。明堂端详着明台：
4: 嗯，准新郎杀气重，一会儿啊大哥打牌坐我旁边，我一准赢。
1: 明楼说道：
5: 听说明轩小妹订婚了，也没见你摆几桌庆贺庆贺。
4: 有什么好庆贺的，我们家明轩跟你们家明台一样是个庶出，好多人家都不肯娶庶出的孩子，现如今

0: 这个荣少爷家里是卖皮货，做医药公司的，明轩是续弦，他敢娶我妹妹，无非就是看中他的无知和青涩。
1: 你这话说的偏颇，我要怀疑你动机不纯。
2: 明楼指了指地下，
1: 你家的矿你妹妹也有份儿，她不管事儿，她男人总归要管吧，你别贪心啊。
3: 你要说贪心，你明大少最贪心。哎，你们家产业有三分之二都在你名下吧，我没说错吧？垂帘听政那也是替你听政，我这个矿日本人眼馋盯得紧，特别是最近，哎，你知道吗，日本人的矿被游击队给炸了。
2: 明楼惊异，
1: 嗯，有这事儿我竟然不知道。
3: 哎，你一个做经济的，这些事儿肯定没我消息来的怪。日本人那边来跟我谈话，逼着我把一大批的生铁送给他们，我够惨的了，30节车厢的铁呀只当白送。我呀再怎么样也比你重情义，做大哥的绝不出位也不刮情。
2: 果然王天峰笑了，不过很快就说出一句让明台堵心的话：
4: 于曼丽告诉我，你从来都没有带过我送你的表，很符合你的性格，压箱底儿就是压箱底儿，为什么现在偏偏拿出来带？除非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我没说错吧？
0: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老师的事儿了？
2: 明台浅笑，其实心虚，因为早在半个月前，明台就正式成为中共地下党外围工作人员，开始为地下党工作，和程锦云保持单线联系，而且没有下线。为此明台心里总是隐隐约约的觉得对不起王天峰，虽然他在心底给自己补充了10000个背叛的理由，但是他自己很清楚，背叛就是背叛。
4: 你做了什么事你心知肚明，老实说 A 区百度走私的事情我也略有耳闻，不过销毁满船的走私货就等于在烧钱，暂时国家的经济需要大量的钱来支撑，你真是胆大包天。
2: 王天峰拍了拍明台的肩膀，
4: 像你做事的风格。
2: 听到他这样讲，明台的心也放下了。
0: 老师，无凭无据的，您可千万别认定就是我干的。你要认定是我干的，我就一口咬定是您教的。
4: 这话听着很悦耳。
2: 王天峰笑笑，
4: 能干出这种出格且有种的事儿的人一定是我亲手带出来的。
2: 花园的草坪上传来阵阵悦耳的音乐声，王天峰的面目也变得和蔼和朦胧。
4: 我真的很

0: 很喜欢这种亲切温暖富有人情味的家庭聚会。唉，只可叹我们的生命属于这个国家，而不是单纯的属于自己的家。
1: 老师，明台预感到有大事要发生。王天峰开门见山：
0: 有一件责任重大且艰巨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1: 明台面色一沉，问道：
2: 什么时候？
0: 三天后。
1: 王天峰一脸肃然：
0: 有一份重庆第一作战时拟定的第二战区我军最新部署计划的情报，将由你和于曼丽执行传送任务。情报的交接指令在这里。
1: 说着把一个信封交到明台手上。明台接过信封，直接揣进怀里。
0: 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迷惑敌人，郭启云也将在指定地点取得一份与你们相同的假情报，一真一假，一真一假，两份情报同时送往第二战区。真情报上我们做了特殊符号的标记，事关重大，第二战区数百万将士的性命就系在你我之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是。
0: 行动代号：敲响丧钟。
1: 明台听了行动代号，心中一紧，心弦一震，他隐约有种不祥之感，仿佛铁锁支撑天网，形成一个巨大的绞索，悬吊在黑暗的天空。陷阱已经谋划得当，裂缝在悄悄张开。
3: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0: 说。
3: 您和我大哥是老朋友吗？
0: 朋友谈不上，赌友吧。我们打赌打了一辈子，就看谁先弄死谁。
1: 王天峰忽然笑了笑：
0: 我以为你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1: 明台无言，忽觉今日自己愚蠢了两次。王天峰叹了口气，叫道：
0: 唉，明台。
3: 嗯？
1: 王天峰意味深长地说：
0: 时间所剩无几，珍惜美好的光阴吧。
1: 明台看着他，这样的王天峰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也是第一次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不禁在内心细细咀嚼着话中的含义。阿成走进明台房间，关上房门，径直走到书桌前，打开明台收藏手表的匣子，取出伯爵表揣到口袋里，关进匣子后装作没事人一般走出房间。道贺的宾客渐渐离去，明楼在草坪上远望着花园里的人影。阿成走到他身边，明楼问道：
4: 拿到了。
1: 阿成从口袋里拿出手表，给明楼示意了一下：
3: 将来就靠这块伯爵表，
1: 来还明台清白。

0: 楼微微叹息一声。
1: 行动吧。
0: 阿成一愣。
2: 现在？
0: 明楼望了望花园里影影绰绰的人影，说道：
1: 丧钟敲响了。
0: 订婚舞会一结束，明台就立刻回到了房间，关紧房门，拆开王天峰交给他的那封信。一把钥匙滑落，明台看了一眼钥匙，拿出信签纸，在心里读道：
3: 货在香港银行12号保险箱。
0: 一簇红火点燃信签，火光映在明台的眼眸中燃烧着，快燃尽时才被扔在烟灰缸里。明台看着信纸化为灰烬，伸手倒了半杯水进去，纸灰倾覆在水中，耳畔响起了王天峰沉郁的话：
4: 行动代号敲响丧钟。
0: 他陷入沉默。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5: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5: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木偶奶奶上了当了，上了朝壁的当了，带着两个姑娘到苏州府衙来接这死尸。木偶爷气坏了，朝壁的话你也信？哎呦，木爷呀，他那么说谁信呢？你瞧瞧他身穿重孝，哭的呀眼泪也流出来，鼻涕也流出来了，鼻子眼里往出窜血呀。他哪知道赵壁用的是红辣椒面啊。李四爷这时候出来听明白了，四爷把脸往下一沉，别说了，这事儿也不能怪赵壁，平常你们老跟赵壁开玩笑啊，我怎么说你们也不听，今天闹出这事儿来，你们呢也不能跟赵壁一般见识，这叫上梁不正底梁歪。木爷，你可是老大哥了，天霸呀，虽然你是他们的老兄弟，你可是八班总头，这事儿你怎么管的呀？李四爷正说着呢，就听见有人喊，请问这是苏州府衙吗？赛时迁朱光祖怎么一听，不错，正是府衙。老贾您给回一声，我们是稻田铺的，听说李四爷死了，我们来接尸身来了。嘿嘿，赛时迁朱光祖心说，四爷您刚才说呢，这回我看您还说谁。李四爷这么一听，正是自己家的车呀，车上坐着娘俩，嘿，身穿重孝，哭呢，别丧气了啊，谁让你们穿着重孝上这儿来了。赵壁到家中来报丧，说你跟钱亮都死了，那是他说瞎话呢。嘿，钱亮跑过来了，众位别互相埋怨了，你们瞧对面啊，赵壁的马就在酒铺口那拴着呢。傻小子李茂雄一听，腾腾腾撒腿就奔了酒铺了。您说李茂雄傻？李茂雄他根本不傻，大家伙全都奔着酒铺跑。赵壁他坐着喝酒呢，他两只眼睛可往外看着呢，瞧这衙门口这么一乱，头一个是傻英雄李茂雄，第二个钱亮，唰唰唰，这些人全都奔着酒铺来了。嘿呦，赵壁心说，我的妈，都找我玩命来了。赵壁站起来他往里跑，郝掌柜的一伸手揪他没揪住，赵壁就进了上房。进了上房从里边把门一锁，蹬着凳子就上去了，一抬腿把后窗户给人踢掉了。他出来了，后院呢有不少缸，他就沿着缸沿奔这南墙头，南墙头上长着不少青草，他两只手一划了，就给划了二尺多宽这么一地方。赵壁他坏，他可不上墙，他一看呢，这院子东南犄角有个空缸，他没看明白，其实底下呢还有少半缸酱。他往这缸里一跳，扑哧一声，好家伙，这人在这缸里头，这酱呢就成了八成满了，上边就露着小脑袋瓜，赵壁的小脑袋。赵壁也动不了了，他不敢动了，因为追这些人全进来了。头一个就是钱亮，钱亮比傻小子跑得快呀，他看见赵壁一后影，他直接就往里跑。黄天霸进来了，郝掌柜，赵壁呢？那他在屋里头呢。这时候钱亮就到了上房门口了，赵壁开门，你要不开门我进去把你弄死。傻小子过来了，甭叫门，瞧我的，他上去一脚，哒咔嚓，这门就踢碎了。郝掌柜这么一瞧，嗯，这买卖不能做了，大家伙就进了屋子了。钱亮右手一指着窗户，看见没有，他从这后窗户跑了。黄天霸说他准上后院了，咱们赶紧追。大家伙来到后院了， 前脸往墙上一指，看见没有，那草都躺着呢，他过去了。大家伙蹭蹭蹭就上了南墙了。钱亮在墙头上找，瞧这小子往南跑去了，也真巧，正好一穿孝的呢慌慌张张往南走，大家伙以为是赵壁呢，一个个从墙上窜下来就追着赵壁去。赵壁一看全走了，我得出来了，两只手一按这钢眼，由打钢里头窜出来，从这后院呢他往前跑，奔这贵房。这郝掌柜做买卖呀，针尖大的事儿都得算盘上扒拉扒拉。他一看赵壁跑出来带着一身酱，竟是豆浆瓣儿啊，哎呦，这郝掌柜可急了，嗯，你这个小脑袋瓜，你浑身上下都是豆瓣子。他这只手拿勺，那只手拿铲子，就在这小脑袋瓜赵壁身上往下刮这豆瓣酱。赵壁也急，别刮了，工夫长了他们回来拿刀把我剁死，人命关天你给打。这郝掌柜啊不但会过日子，胆儿还小，就怕打官司。嗯，那你老人家跟着揍吧。他还催着赵壁赶紧走，赵壁就跑出了小酒馆，一直就往这府衙里头跑。李二在这看着呢，赵大哥，赵头还不快跑，全来了。赵壁回头一看可了不得，头一个钱亮，第二个就是黄天霸、孙玉堂，这些人全都追了呀。赵壁心说坏了，我也不管什么规矩了，他撒腿就奔了施大人的书房了，掀门帘子就进来。施大人呢正在这问施安施孝呢，你们两个人进来之后怎么只乐不说话呀？这哥俩乐什么呢？就是因为赵壁用哭丧计把吴奶奶、四奶奶他们全都给骗了。这两个人跟着老大人从打书童当起，现在伺候老大人也跟这管家差不了多少了。长这么大没瞧见过这样的热闹，这赵壁怎么干出这么不在理的事儿？所以两个人乐得肚子直疼。进了大屋的书房，这施大人一看，你们俩乐什么呢？哎呦，俩人乐得直捂肚子，怎么光了不说话呀？啊，大人也急了。就在这时候，谢着鬼赵壁又打外边进来了，一身的豆瓣酱啊！大人气坏的，用手一拍桌，很啪，赵壁，你这是怎么了？赵壁扑通一声就给大人跪下了。大大人，您别生气，跟您说我用哭丧计，嘿嘿，虽然猛浪了一点，可是不是为我们家事啊。要请这五位女侠周达、蓝勇，蓝勇可是恶贼，这姑娘也愿意。可是大人，要不是我用哭丧计去请，人家不来呀。是的人，就算您老人家请姑娘吃饭，也得头三天送信儿啊，不然的话，这姑娘没裙子，那姑娘没花，那姑娘没簪子。你住口吧！施大人虽然让赵壁住口，可是施大人明白了，用哭丧计把这几个姑娘诓到府衙，因为蓝勇是个淫贼呀。小脑袋官赵壁用这办法捉蓝勇，虽然主意馊了点，他也是为了办案捉蓝勇，为民除害。大人正想着呢，好家伙，外边就乱了，腾腾腾脚步声音，头一个是钱亮，二一个是李茂雄，跟着大夫的孙琦、侯大王杨孝、谢大伟、张强、黄天霸，这些人全都进来。施大人双眉一皱，你们也太没规矩了，怎么敢在本府面前如此撒野呀？大家伙这才知道失礼，全都给施大人请安。钱亮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大人，虽然是小人等失礼，可是这赵壁做事也太可恨了。钱亮呢就把赵壁说的瞎话，他怎么定的计策，怎么诓的人，从头至尾跟施大人说了一遍。施大人心说，我刚才猜的不假呀，这就是赵壁干的。那施大人知道赵壁什么脾气， 石大人冲着赵壁一瞪眼，赵壁，在，也不能尽怪人家打你呀、啊。人家追着你，就是因为你做事做得太可恶了。赶紧给大家伙赔礼，然后呢，把几位姑娘送到内三医殿，跟娄老义士商量商量如何捉拿蓝勇。哎，小脑袋瓜一晃着脑袋，心说：“大人给我做主呢，我也是为捉蓝勇。”施大人看了看黄天霸，天霸呀，大人，大家都说赵壁不对，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统，你应该往下压这场是非啊！你赶紧的跟大家商量，去办公事。是。施大人又看了看李四爷，看了看钱亮，你们爷俩就看在本府的面上，不要跟赵壁一般见识啊！他也是为了捉拿蓝勇。是。李四爷一看四品的知府大人都这么和蔼了事，只能点头答应吧。钱亮就更不能说什么了，自己现在戴罪捉蓝勇。大家退出来来到班房，黄天霸呢就先让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翔把这几位姑娘还有李四奶奶、木五奶奶送到内三医殿，跟娄老太太商量怎么办这件事。就在这时候，门头李二进来了。黄头，外边秦立功要想见你。那么秦二爷怎么回来了？擂台散了之后，秦二爷两个徒弟把秦二爷送回三医殿，在殿前刚下马，这蓝勇就接出来了，满面带笑：“哟，老爷子您回来了，我妹妹怎么没回来呀？”你妹妹啊，她跟她几个远房的表妹还有亲家姐姐，他们呀商量着要拜干姐妹，今天呢上她表妹那住一宿，明天全都到店里来看我。还有一位娄家的大姑娘，20多岁了。兄弟，这个娄老爷子特我为媒，要找个光棍做他的女婿呀。蓝勇一听高兴啊，哎呦，那就请二爷您多少累吧，我是光棍正合适。二爷，将来您要给我蓝勇保妥了这样的亲事，我恩当重报，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爷娘。哎，秦二爷心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俩徒弟呢因为有公事在身，就跟秦二爷告辞走了。蓝勇赶紧叫伙去，来把秦二爷的马给喂上，我订的那桌菜都凉了啊，赶紧用屉给撂撂，一会儿我们爷儿俩好吃饭。老爷子您来。伙计把马接过去，蓝勇就搀着秦二爷进了北屋了，伙计呢就给沏上茶来了。秦二爷刚坐下，蓝勇就倒了茶放在老爷子面前。嘿嘿，赛叔宝秦立功瞧着蓝勇，觉得他又惨又可笑啊。惨的是赵壁这个计策要成功了，五个姑娘到这来拿蓝勇，蓝勇被捉到了衙门就得被剐了啊。可乐的是这小子一听说给他说媳妇儿，就这么如此奉承我。老爷子看着他不说话，喝茶时间不大，伙计呢就把酒菜给摆上，蓝勇在这伺候着，一杯一杯酒给倒。秦二爷眼睛看哪个菜，马上他夹过就给扑过去。秦二爷心说这小子要捉起来也怪可怜的。蓝勇啊，咱们哥俩一块儿吃吧。蓝勇刚坐下还没喝一口酒呢，就问：明儿这几位姑娘准来吗？行了， 你吃你的饭啊，我这么大岁数能跟你说瞎话吗？明天呢至少得来五个姑娘，刚才我跟你说了，楼家这大姑娘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她爹妈呢就想给她找个光棍，我想你也挺合适的，你瞧瞧这楼大姑娘，好啊，长得俊呐、啊，你放心，我保这媒准让你小子称了心。可有一样，如果这个亲事做妥了，我可对不起你哥哥呀。我跟你哥哥论哥们儿，这亲事要成了，咱们哥俩可就得论爷们儿了。您放心，老爷子，我不管我哥哥，咱们爷俩说咱们爷俩的。行，老二，吃完了饭呢，你可别在我这坐着。怎么了？你想想，你瞧你这样，你赶紧到澡堂子洗一澡，打打辫子，明天早上规规矩矩的等着迎接这位姑娘。蓝勇一听秦二爷这句话，对呀，二爷，那您坐着，我去收拾收拾。蓝勇就走了，秦二爷就让伙计把家伙都收拾下去，自己喝了碗水就睡觉了。这蓝勇回到自己屋中坐着发愣啊，心说我没钱，我怎么娶媳妇啊？想了半天，得嘞，夜里背着刀出去又做了一趟买卖，回来的时候呢高兴了，偷了40多两银子，有了定心丸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天光大亮起来，叫伙计把门锁上，就奔了澡堂子了，剃头洗澡打辫子，然后买了一身新衣裳回来了，直接就来伺候秦二爷。二爷秦立功正在这漱口呢，蓝勇一瞧，店家赶紧给我们爷俩预备点心。秦立功说，别介，别预备点心，我得吃早饭，凑凑合吃点，我去接这五位姑娘。那行，哎伙计，什么省事给我们爷俩预备什么，我们爷俩得吃早饭。伙计呢就到灶上去催饭去。秦二爷进了屋子，蓝勇赶紧倒茶，二爷正喝着茶，伙计呢就把饭摆上了。秦二爷刚吃饭，蓝勇就说话了，你们赶紧把二爷的马背上啊，二爷得去接人。蓝勇这么一催，秦立功心说，罢了，我秦立功总算明白了古人这两句话呀，好花准在花中死，好酒必在酒中亡啊。秦二爷吃完了早饭，蓝勇呢赶紧就把漱口水端过来了，二爷漱着漱口，穿好了衣服，就嘱咐这伙计，一会儿把我这三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有女客人上这店里来看我，你要有好衣服呢也换一件新的啊，等这几位姑娘来了，你规规矩矩的迎接这几位姑娘。行，老爷子您放心。店里的伙计知道秦二爷要出去了，赶紧就把他的马夫叫来了，秦二爷带着呢，马夫把秦二爷这匹马拉出来，蓝勇呢就把二爷送到店外头。秦立功上了马，这蓝勇还嘱咐呢，二爷您可想着早点回来，我把酒饭都给您预备齐了。秦二爷没理他，马上加鞭，直接够奔苏州府衙门，到了衙门前甩着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到柴房让人回话，这样呢黄天霸才迎接出来，大家伙跟着出来，众星捧月似的就把秦二爷接到了内丹房。到了屋中，二爷落座了，就在这时候连龙一起进了俩人，前边是小脑袋官歇的鬼招弼，后边呢是施大人的管家施安，穿的衣帽整齐，非常精神。小脑袋官招弼一看秦二爷来了，赶紧上前施礼，二爷就问呢，招弼啊，你是不是要出门啊？是啊，我奉大人之命啊，跟着管家秦安给这几个姑娘去赔礼。为什么要给姑娘赔礼呢？ 赵碧就把自己定的哭丧计说了。老大人生气了，派诗安跟着我去给姑娘赔礼去，奔参议殿。好啊，那么我陪你去吧。黄天霸说：“您可别去。”赵碧他们赔礼，让他们赶紧去。您等着，一会儿把官兵派好了，咱们还得商量拿蓝勇呢。好吧，那赵碧你去吧。哎，赵碧跟着施安两个人出去了。黄天霸马上叫差人去请外班的班头。这苏州府外四班的班头，这哥四个全姓王，可不是一家子。王栋、王良，这哥俩是江北人；王仁、王乐呢，这哥俩是苏州府当地的人。差人去叫这哥四个进来了。黄头，您叫我们有什么吩咐吗？你们哥四个赶紧把苏州府内外八班的伙计派50个人准备听用。行，您放心，50个伙计早已然调来了。孙玉堂就说话了：“天霸，你先等会儿。二爷，这蓝勇，而且告诉大家伙，蓝勇已然预备好了酒饭，让我马上把这5个姑娘接回去。”嘿，孙玉堂也乐了，心说：“这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按说这蓝勇是够机灵的，这嘴里就说的心眼多，一听说说媳妇儿，他在那儿等着万死不辞，这不是等着找死的吗？黄天霸往下吩咐大家伙把事情全都办好了。这时候赵碧乐了嘻嘻的就进来了。大家伙一看愣了，赵碧穿的不是他自个儿的衣服，穿的是施安的这一身。这赵碧呀，跟着施安去赔礼，他知道这一定是大家伙出的主意，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才下话让施安陪着我去给姑娘赔礼去。这明明是让姑娘揍我一顿呐、啊，不成，我赵碧是干什么的，无论如何我不能挨这顿打。赵碧有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

0: 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像代表性团体。
3: 后代的事情，
2: 我们谈到
3: 民族了，
2: 是圣人所致。
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被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
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18: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8: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让这施安呢陪着小脑袋瓜赵壁去给这几个姑娘还有李四奶奶还有穆五奶奶赔礼道歉去。这赵壁心里清楚啊，先说准是孙玉堂黄天霸钱亮他们这些人出的主意啊，让孙玉堂黄天霸找施大人去，施大人才让我去赔礼。这是赔礼吗？英明去赔礼啊，让这几个姑娘看见我了，一出去痛痛快快打我一顿，打完了呢，我这赵壁呢还没地方喊冤去。嘿嘿，赵壁心说孙玉堂黄天霸呀，你们大家伙是枉费心机呀，打我我是干什么的呀？小脑袋瓜赵壁我不能挨着冤打。他想主意，拿这两只手一按着心口，眼睛往上一翻，他有主意了，跟着施安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条胡同一人都没有，施安不知道这小脑袋瓜在琢磨什么呢。突然间这赵壁一回头，冲着施安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这施安当时狡猾，他从小给施大人当书童，虽然说现在也算个小管家了，但终究害人的事儿他是一点也不懂啊。这赵壁三十多了，快四十了，给他跪下了。哎呦，赵大哥，赵大哥，你赶紧起来，你赶紧起来，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还不行吗？赵壁他不起来。兄弟，你可得救救我这条命。我怎么救你？赵大哥，你说。
2: 大人呐，让我给这几个姑娘去赔礼啊，这都是钱亮、孙玉堂他们出的办法，让黄天霸找大人去了，实际上就是想让我挨痛打呀，他们心里才痛快的。哎，大兄弟，这年头那是一茂年呐，你看看我赵壁这破下巴大瓜，你怎么瞧怎么像个要饭的。兄弟，你瞧你这蓝绸的大褂，草帽都是新的，咱们哥俩换换行吗？我这衣服你穿上，连草帽你都给我，我穿上你的蓝绸的大褂，我告诉你，咱们哥俩一偷梁换柱，我穿这件衣裳压得住他们，他们就哎就不打我了。好兄弟，好兄弟，你在旁边再说几句好话，把我给叫了。这施安可是个热心肠的人呐。行行，赵大哥你起来，咱们现在就换。赵壁起来了，两个人把这大褂换了，施安呢把草帽也给了赵壁了，赵壁就戴好了。两个人迈步往前走，就来到了三一殿。赵壁冲着门前的伙计一抱拳，拦着架，您请跟我回禀一声，就说赵壁又打苏州府来给姑娘赔礼来了啊，面见穆五奶奶把这话说清楚了。好，请你稍后吧。这伙计进去就见了穆五奶奶。穆太太，外边来了一个苏州府姓赵的，叫赵壁，说给姑娘赔礼来了。好啊，穆奶奶气坏了，把他叫进来。这伙计出来了，您进去吧。伙计出来通知赵壁，这五奶奶在里边就把这几个妹妹叫出来了。众位妹妹，赵壁是用哭丧计把咱们全都给冤来了啊！他办的什么缺德事儿啊？今天还敢上这来赔礼，你们

0: 后刚在屋里听着啊，我在门后头站着，只要这赵碧小子一进屋，我把他拉下来按在地下，我坐着他，你们过来就打。五位姑娘有三位最恨赵碧，一个是李四爷的闺女，一个是黄天霸的未婚妻祝凤英，一个是三手将祝青林的妹妹祝凤仙。行，五嫂，咱们就这么办了。这时候赵碧可就进来了，赵碧在门外头说，我嫂子您哪别生气，全是小弟我一个人的错。说着话呢，这帘子就掀起来了。吴奶奶在门后呢，一看进了一个人，穿的破下巴大褂。吴奶奶认识啊，赵碧呢，他老穿着破下巴大褂。又看这人低着头，吴奶奶等他一进来呀，他哪知道是施安，俩人换衣裳了，把门那么一推，伸手就把施安的小辫给揪住了，扑通一声按倒在地。吴奶奶身体又胖了，就在这身上一提，妹妹们给我出来打。这五个姑娘由打里间屋出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施安受得了吗？哎呀，你们干嘛打我呀？啊！吴奶奶一听，这不是赵碧的身啊，别打了，这身不对。虽然吴奶奶说这句话，这五个姑娘一块动手，一时之间这五个姑娘怎么能同时住手呢？这施安呢又多挨了几下。这尹凤英、周凤仙两个人气呀，所以这拳脚又重。这时候外边赵碧说话了，我嫂子，这就算我把你赔了，让他们姐儿几个出出气，可千万别把您骑的这人给打死啊。大家伙一听外边才是赵碧的声音呢，吴奶奶这才站起来呀，嘿，打错了人了。这赵碧呀，聪明到家了，他掀帘子的时候是他掀的，可他一伸手呢就把施安给推进去了。施安穿的又是赵碧的衣裳，这办法叫什么呀？叫仙人换影。他想啊，吴奶奶肯定生气，他一发号施令，这我姑娘一打，他们认得我这破大褂儿。结果这姐儿几个是慌中有错呀，看大褂儿没看长相，施安又低着头进来的，好家伙！赵碧在外边偷着乐呀，一看打得够可以的了，别打了，算我赔你了。说完这话赵碧就走了，撒腿就往苏州衙门跑。我奶奶起来一看打的是施安，错了有什么办法呢？几位姑娘一看打错了，羞得面红过耳。打赵碧呢是为了报仇，打轻打重没关系，赵碧跟黄天霸他们哥几个老实过玩笑，这有吴奶奶。可现在麻烦了，把施大人一个小管家给打了，不认识人家呀。那施安在施大人面前是得意的差官呐。俗话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五个姑娘呢一害臊，知道打错了，一转身呢上里屋去了，这差事呢就留给穆五奶奶了。穆奶奶只能说好话呀，哎呀，施管家，实在是我们一时之错。这施安疼得挺难受，没挨过这打，也没说什么，转身行往外就走。到了外边知道自己上了小脑袋瓜的当了，嘿，施安叫着自个儿的名字，施安的施安的，你可是从北京来的呀，啊，你怎么能上这当啊？没办法，他一瘸一拐的回府衙，进了府衙直接就到了施大人的书房，撂开门帘子进去了。一看施大人正跟赵碧在这说话呢，施安老实啊，跪下就哭。施大人用手一拍桌子，啪， 胆大的奴才。本府请出五位侠女，是为了帮助本府捉拿恶贼蓝勇。我派你跟着赵斌去，是给人家赔礼去了。你怎么调戏人家？
1: 是的人，他们还把我打了。
0: 废话，你要不调戏人家，人家为什么打你？

0: 弄个仙人欢迎，他回来了，赶紧来见薛大人。
1: 大人，我回来了。
0: 薛大人一看这小脑袋瓜照壁，脸一沉，双眉一挑，挺生气。赵碧呀，你去给姑娘赔礼，为什么面带怒容啊？
1: 哈，大人，这小人跟他们全都有交情啊，给各位侠女一作揖，一说一笑，就算过去了，给人个台阶儿。可是人家呢，就看见您管家进来了，看着您的面子，这姑娘呢就给倒了一碗茶献给了施安。嘿呦，这施安可错会了意了，您想他都十九了，他接过茶来呢也不知道跟人家姑娘说什么错话了，这五位侠女那是脾气暴啊，把他按到地上打。你想想，这施安纯粹是借您之威呀，要调戏民女呀。施大人，等施安回来，您可得好好管教管教他。正说着呢，施安一瘸一拐进来了。施大人在气头上，嘿，这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赵碧坏您就不知道吗？施安老实您就不清楚吗？没想到施大人一个猛撞，小脑袋瓜赵碧说的话他就信了。施安哭了。大人，你可屈死奴才了。嗯，施大人这么一看，我屈死他了。旁边可有人，施爷爷在这站着呢，谁敢过来说情啊？大人正生气的呢。施大人拿眼睛一扫，一看赵碧偷着乐呢，施大人明白了。胆大赵碧，你一定是用金蝉脱壳之计。
0: 没有，你看看施安穿的是你的破大褂啊，你穿的是施安的新衣裳啊，这蓝绸大褂是我赏给他的，你戴着他的草帽啊，你敢让施安挨打吗？还到我面前说瞎话吗？
1: 大人，
0: 赵碧赶紧跪下了。是的人，虽然小人我错了，我要是不使这金蝉脱壳之计，仙人唤醒这五位姑娘得把我打死。把你打死，那么他们把施安打坏了，你就不管吗？
1: 老大人，您不明白呀。这施安伺候您，他没有太大的责任啊。施安养两天伤还有时效的。
0: 施大人，我可得去办案。再说了，五位姑娘一打他，他一嚷听申错了，五位姑娘他就不下手了。他要我呀，我一嚷非把我打死不可呀。好在我是苏州府的都头。老大人，您还得用我办案不是吗？您要心疼施安，您就赏他十两银子。就在这时候，黄天霸孙玉堂进来了，赶紧给施大人请安。这哥俩在外边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孙玉堂说，施大人，您甭跟赵碧一般见识，他是在戏耍施安，躲了这通打，像他这种人就应该重罚，可是现在事情太紧了，没有功夫先治赵碧。现在赛叔宝秦立功在殿内已然把恶贼蓝玉给稳住了，给咱们送信儿来。黄天霸已然把官兵派好了，五位姑娘也请来了。这话刚说到这儿，施大人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天霸呀，你赶紧带着人去捉拿蓝勇。施大人用手一指赵碧，赵碧，虽然说你跟施安闹着玩，可你也算藐视公事啊，下次再办出这种事来，我必然重重的责罚于你，不能把你给

0: 饶了。你可以将功折罪，今天如果蓝勇跑了，就打你个误放蓝勇。
1: 哎呦，是的人呐，那我这脑袋还不得搬家呀？
0: 啊！
1: 施大人冲他一瞪眼，哎呦，谢大人，谢大人！
0: 赵壁赶紧给大人磕头，就跟着黄天霸、孙玉堂退出来，到了班房来见秦立功。这时候呢，外头的差人进来了，黄头，差人全到齐了，好啊，咱们赶紧收拾家伙吧。黄天霸这些人收拾好了刀镖，放出要走，这时候施安进来了。
1: 你说我招你惹你了啊？你也太坏了！
0: 现在你们出去拿蓝勇，我不搅闹你们的公事，咱们俩的事儿回头再算账。
1: 你先把我这大褂脱下来，把草帽给我。别着急，
0: 赵壁就把衣服脱下，俩人换好了。黄天霸用手揪住石安，石安呢、啊？你心里委屈，我知道。好好去伺候施大人，等我回来一定当着你的面打赵壁给你生气，
1: 那我就多谢黄都头了。
0: 施安点头出去，大家伙就跟着赛叔宝、秦立功出了班房，到了府衙外，又差人给秦二爷拉过他这匹马来，弄思江镇的帮安上马。
1: 这二爷也糊涂，一看呢，大家伙咱不下脸，二爷又下了马了。
0: 黄天霸用手一指，您大岁数大了，您骑您的马慢点走，我们大家伙赶紧快走，咱们够奔三一殿。这样呢，大家伙跟着秦二爷就到了殿里了。二爷下了马，伙计接过马来，大家伙就直接奔了贵房了。这掌柜的一看，吓一跳，他认识黄天霸是苏州知府施大人手下的八班总督，带着这么多官人，可能是有要紧的案子，这掌柜的就不敢多问啊。黄头，您来了。孙玉堂跟着秦立功就往里走，屋里边吴奶奶正跟这几个姑娘后悔呢。孙玉堂在外边咳嗽一声，吴奶奶就迎出来了。这几个姑娘呢也站起来了，孙大哥您请进吧。二爷秦立功跟着孙大爷进来，一看这五位姑娘啊，打扮的如花似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外边是裙子衫子，这漂漂亮亮的衣裳那都是姑娘娄秀香带来的，那头上戴着首饰这些小零碎呢，是吴奶奶拿着银子派人出去买的，所以呢五位姑娘穿戴整齐，打扮好了。一看秦二爷进来了，大家伙儿万福十里，就让二爷落座了。孙玉堂说，我出去安排安排，赶紧出来让伙计叫五辆车奔大灰厂外三一店。伙计出去去叫车去了，大爷孙玉堂就拿出四个炮出来递给了秦二爷，老前辈，一会儿您到殿中跟娄老爷子把这蓝勇给稳住了，想办法灌他，让他多喝酒，他醉了拿他省事儿，可有一样，咱们可得拿他当虎防备着，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万一蓝勇心里边一明白，您就把这炮虫拿出来，你们老哥俩每人放俩，往这店里一扔，在院子里炮虫一响，我们大家伙就出来的，准能把蓝勇捉住。好啊，秦二爷就把这四个炮虫接过来了。正在这时候，外边门帘一掀，额长大王娄海宇进来了。
2: 别聊了，现在已然天过午了，外边的马车全都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0: 好啊，孙玉堂冲着几个姑娘一抱拳，几个姑娘你们就多多受累了。孙大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
1: 孙玉堂一看，正是鹅掌大王楼寒雨的姑娘楼秀香。姑娘，有话你就说吧。
3: 孙大哥，既然官面上把我们姐儿几个请出来了，
1: 那为了拿蓝勇，真拿蓝勇的时候，我们姐儿几个一拉刀，可不许你们男子帮忙
3: 啊。好好好，
1: 孙玉堂就明白了，这姐儿几个是练把式啊，虽然武艺高强，但是没经过阵势，这回要真把蓝勇给捉住，这五个姑娘可就露了大脸，就成名于天下了。行行行，那是自然，可一样，你们要是动手把蓝勇拿住了，这蓝勇可是个恶贼，他心眼太多呀，如果他要跑，你们姐儿几个需要帮忙的时候，那我们可就得动手了，那是一定，说什么也得捉住蓝勇啊。就这样呢，大家伙溜溜达达就出了店门了。鹅掌大王楼寒雨跟赛叔宝、秦理公、秦二爷老哥俩拢丝江镇的帮鞍上马，催坐骑在前边引路，赶车的车把是瞧着，这娘儿几个姐儿几个全都上了车了，车把是一摇边，二位老爷子带着五个姑娘跟黄天霸这些人到外三一店捉拿蓝勇，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立奖的代表评选委员。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吧。
1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1: 上回咱们说到，鹅掌大王楼寒雨跟赛叔宝秦理工秦二爷在店门外头拢丝将阵等班干上马了，哥俩催马在头前带路，这五辆车也坐满了。 一辆车是娄秀香跟她的母亲，第二辆车呢是秦兰花跟吴奶奶，后边这三辆车呢是一个姑娘坐一辆。车把式看姑娘上了车了，一摇边儿，这车就跟着二位老爷子奔了大灰厂外三一店。等到了店门首，秦立功跟娄涵宇说，看见没有啊？娄老爷子点了点头，因为一只蓝蓝勇恭恭敬敬在这门口站着。秦立功下了马了，蓝老二啊，把你娄大爷这马接下来吧。蓝勇赶紧过来，伯父，您把马赏给我。鹅掌大王娄涵宇一看蓝勇三十多岁快四十了，虽然说穿着一身新衣裳，但是一脸的暗气，你就是蓝老二吧？啊，正是小侄。这时候呢，伙计过来也把秦二爷的马给拉走了。蓝勇右手一指，快着点儿啊，下了门槛好让车进来呀。因为店门口呢有这门槛，得把这门槛给摘下来，这车好进来。蓝勇这忙啊呀，蓝勇为什么站着伺候着？自打秦二爷走了之后，接这五位姑娘，蓝勇啊就忙活开了，千叮咛万嘱咐就嘱咐伙计，你们呐，上个最好的饭馆给我要两桌酒席，不怕花钱啊，把这北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你们在门口等着，只要听见马响，看见车一露面，赶紧回来抱我，我给你二两银子，我这人从来不白使唤人。哎呦，蓝爷，那就谢谢您了。所以呢，伙计把这些活都干完了，就在门口站着。太阳快落山了，秦二爷这马一露头，他撒腿往回就跑。蓝爷，您赶紧出去吧，秦二爷回来了。这蓝勇啊，赶紧在外边恭恭敬敬一站，让这伙计下了门槛，这赶车的车把是摇边，这五辆车就到了店房的院子之内。车把是呢赶紧下了车，就拿这板凳，几位姑娘脚踩着板凳就下了车了。蓝勇这两只眼睛直了，神魂颠倒，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看那个，飘飘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秦二爷气坏了，蓝勇啊，别看了，让他们姐几个赶紧过去。啊啊啊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他撒腿往前跑，就把这门帘子给掀起来了。几位姑娘迈步全都进了北房，直接就奔了西里间，就把这帘子撂下来。秦二爷就叫蓝勇，蓝勇啊，跪在地下给你蓝大爷磕头。哎，这蓝勇活的三十多快四十了，给他爹妈拜年都没磕过一回头，今天这头一回磕头，想娶媳妇啊，跪倒在地，小侄叩见蓝大爷。鹅掌大王娄涵宇伸手把他扶起来了，老二啊，你打算要成家，秦二弟都跟我说了，你呀，规规矩矩学点处事的学问，我呢保准给你收个媳妇儿，让你这一辈子称心如意，小的遵命。这时候呢，伙计就把茶沏过来，把点心摆上了。秦立功右手一指，伙计赶紧把酒宴摆上吧，蓝勇啊，你陪着我们哥俩痛痛快快的喝几杯。蓝勇心说，干嘛这么快就摆呀？嗯，我陪着你们老哥俩喝，那这姐儿几个呢？要按照蓝勇的意思呢，在这外屋摆个大圆桌，男男女女坐在一块，一边吃一边喝，划拳行令，他这瘾就过了。蓝勇不敢说， 啊，伙计，赶紧买酒。这秦二爷为什么着急？好灌着蓝勇啊，把他灌醉了，拿他省事儿。伙计知道这屋里活忙，就把伺候别的屋的客人的伙计也给叫过来了，帮着摆吧。秦立功说话了：“屋里边摆一桌，外头摆一桌啊，让姑娘们在里头坐，我们爷仨呢就在外边喝了。”蓝勇心里直咧嘴呀，没办法，为了娶媳妇，屋里这五个姑娘，我得挑一个呀。所以对待秦二爷是百依百顺。这伙计忙活着就把这两个桌面摆上了，酒菜也摆上了。这蓝勇根本没瞧这酒菜呀，他的耳朵就往里头听，隔着一层布帘子听见五个姑娘说话，跟银铃子似的。只闻笑声不能见面，这蓝勇心里头

0: 闹腾。二爷秦立功一看呢、哎、心说这蓝勇这小子也怪可怜的。老二啊，你在你楼大爷旁边坐下，这也算喜酒，你多喝几杯啊，一会儿给你说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儿。啊，小子斗胆陪着二位老前辈喝几杯，就求二位老前辈务必给我保妥一门的亲事才好，我也不能瞎晃悠了，我眼看都四十了。楼汉宇说，老二啊，你放心，今天早晚让你称了心。是。这蓝勇又斟酒又不菜，自己坐这儿端着酒，他听屋里头这几个姑娘说话，心里头闹得很痒痒啊，这几个姑娘在里边划拳行令啊，他仔细一听，姑娘划的拳带着百花名，哎呀，蓝勇当时这脑袋就这一份，这魂儿就飞屋里去了，他恨不能进去跟这几个姑娘划两拳才放心呢、啊，才高兴呢、啊。秦二爷瞧出来了，蓝勇啊，为什么不喝酒？两只眼睛发直啊！小侄，这不是喝的，这不是喝的吗？快喝呀！喝喝喝！就这么着，老爷子一催着蓝勇，左一杯，右一杯，一连气喝了五杯。秦二爷呢，就看了一眼楼寒宇，楼寒宇点了点头，他明白了，那意思，你让我拿酒帮着你把这小子灌醉了。两个人这灌蓝勇，二爷秦立功就隔着门帘在往外一看，这店里住店的客人一个个低着头都进屋子去，一会儿的功夫院里没人了，他知道黄天霸的安排确实不假，因为黄天霸呢带着官人也到了外三一店的门前，先派八辈哪吒万军照进里边看看，万军照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蓝勇在屋里喝酒呢，行，黄天霸马上派人让外班的两个班头王仁跟王栋，一个呢带着20名壮勇把前门后门围上，一个呢上东厢房，在这后坡上瞧着，因为这个店的东厢房跟后房呢紧邻着大道，恐怕蓝勇从这地方跑了，王栋呢就上了房了，王仁呢就带着20个壮勇把前后门给围上了。黄天霸不放心，让孙玉堂跟小脑袋瓜照壁，从后头院呢上北房，在这帮忙，好帮着给都头监视蓝勇。大家伙各司其职，就等着秦二爷这炮冲响了，好闯进去捉拿这蓝勇。就一个人不说话呀，就差点流眼泪了，三手将祝清明。平常一拿蓝勇他是万般的推辞，今天他必须得来呀。一个五位侠女当中有自己的亲妹妹祝凤仙，二来真要是把蓝勇拿住了，自己在旁边照应着也好报答蓝勇的10年养育之恩。那么祝清明既然有这心，他要给蓝勇提前送个信儿，蓝勇不就跑了吗？祝清明不能这么办呢，他要真这么办，那施大人就得拿他跟蓝勇一块儿归案。祝清明也是个明白人，他忘不了蓝勇对他10年的养育之恩，再说他也知道蓝勇是个恶贼呀。孙玉堂、黄天霸在他耳朵旁边说的话他也记住了，官是官，贼是贼，公是公，私是私啊！这个蓝勇屡教不改，那就必须把他捉住按国法处置。所以祝清明呢只是低头不说话，黄天霸也明白每个人都派了差事，他就不派祝清明，拿着扇子把自己脸挡上，就直接进殿到了贵房。掌柜的一瞧就愣了，他虽然不认识黄天霸，一瞧黄天霸这样就知道官面上的啊。您贵姓？我呀姓黄，黄天霸。哎呦，黄都头，别害怕， 掌柜的，我确实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带着人上这抄手办案来的。北屋里现在喝酒那个姓蓝的，他可是个恶贼，国家的要犯，一会儿我们借你们这店拿贼。掌柜的，我求你一件事儿。
1: 您说，
0: 我们拿贼的时候一块动手是刀枪无眼，你这店里可住着不少人呐。万一我们动手拿贼的时候他们出来看热闹，让刀枪把他们伤了，跟你们店里可有关系。你呀，得想个办法，告诉各屋的客人，千万别让他们出来，把门锁好了，从里边关上。你呢，带着伙计，动作别大，别出声音，把你们院子里头值钱的东西、要紧的东西搬开，省得一会儿给你砸碎了。这掌柜的脸都白了。这样吧，伙计不可靠，您在这坐着，我挨着屋送信儿去。那你就快去了。掌柜的挨着屋的送信儿全都嘱咐好了，才回来面见黄天霸。黄爷，各屋的客人我全都嘱咐好了，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院里头没有值钱的东西，只要能拿住贼，为国家好，为百姓好，摔点东西我绝不让您赔。好吧。黄天霸脱了大褂，把辫子一盘，用手帕勒头。掌柜的，这些东西你先给我看着点。黄天霸就把重要的东西搁在柜台上。哎，掌柜的哆了哆嗦在这看着。就在这时候，院里有咚哒哒哒炮就响了。黄天霸一拉手中的宝刀，噌的一下就窜出了柜台。炮怎么响了？这秦二爷跟楼涵也不是陪着蓝勇喝酒呢吗？哎，确实是喝酒呢，想着把这蓝勇灌醉。这蓝勇不是傻子呀，心说今天要给我说媳妇儿，秦二爷说了要说的是楼大爷的闺女，为什么给我娶媳妇儿拿脚灌我呀？蓝勇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他此时依然喝了七成醉了。秦立功一看，蓝勇一边喝着就两只眼睛转。秦二爷知道这小子可能要明白过来。哎，老二啊，你放着酒不喝，你想什么呢？我既然给你宝贝啊，就让你称心如意。怎么办？等一会儿你跟我上屋里头看看这几位姑娘，你愿意要哪位姑娘啊，我就给你保哪位，随你挑。这秦二爷说等一会儿，这话呢又想稳住蓝勇呢，又不愿意他马上进去。可蓝勇着急呀，他一听说让自己挑，他站起来了，一撩门帘，他往里就走。等他撩开门帘一看，他可愣了，五位大姑娘正在这站着的，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身背后背着刀。这楼秀香手里托着袖剑呢。这蓝勇一掀门帘凸起来，这楼秀香呢一看蓝勇进来了，啪一打着袖剑，右手大拇指摁崩簧，嘎巴一声响，唰，这袖剑就奔着蓝勇的面门来了。太快啊，蓝勇往旁边一闪，这袖剑叉就从他耳朵那儿穿过去了。哎呀，疼的蓝勇一叫唤。蓝勇机灵啊，仔细一看这几个姑娘的举动，他愣了，挨着一袖剑，他一转身形噌就窜出来了，一边脱身上大衣服，伸手就抽刀。那么蓝勇既知道给他说媳妇儿，他为什么带着兵刃呢？蓝勇可是四次漏网之贼呀。秦立功跟他说，说的都是正话。秦二爷说给他说媳妇儿，蓝勇心里也纳闷，他怎么会给我说媳妇儿？他不是不知道我什么人性啊。他琢磨着，后来秦二爷还真回来了。哎呀， 男勇虽然有点不相信，可是秦二爷告诉他了，闺女走了，明天回来，姐儿五个拜干姐们，我给你说个媳妇儿。蓝勇可就信以为真了。所以说小脑袋官赵壁谢的鬼出这主意太高了。蓝勇他万也想不到就这半天的功夫能请出五位侠女来。只有赵壁用这样的主意才能稳住蓝勇，才能拿他呀。那么蓝勇这么明白，他怎么上当啊？俗话说得好，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蓝勇他一边琢磨着，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了，秦二爷来了，他心里又一心琢磨，这是不是美人计呀？要是美人计不对呀，怎么能五个姑娘一块来呀？怎么操的？再说了，秦二爷又打山东来，他不认识黄天霸呀，这个地方归苏州府管。蓝勇心说呀，也甭管他是不是我呀，先把刀带好了。所以他收拾的紧沉利落，外边穿着大褂，里边这零碎全收拾好了。发现事我好往出跑。他刚把衣裳穿好了，兵人带好了，这时候伙计进来送信说秦二爷来了，蓝勇出去接吧。等他亲眼看见这五个姑娘长得这么美，他浑身的骨头都酥了，心神一慌，就把逃跑的事全都忘了，把全副的精神都移到这五位姑娘身上，也该着蓝勇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这时他进屋，娄秀香给他一袖箭，这一袖箭给他打明白过来了，他就色心一退，疼得他往外一窜，脱了大衣服，伸手就拉出刀来了。蓝勇往出一窜，秦理工跟娄海宇两个人一人放了两个炮声，哒哒哒哒哒哒。外边听见炮声响了，那呀，拿蓝勇，别让他跑了哇，拿蓝勇啊！蓝勇在院中往四面一看，东西配房上边全都是苏州府的官人，外边喊出来了，捉拿蓝勇。蓝勇知道上当了，心说今天必有一场恶战，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蓝勇这么一想，一打愣的功夫，这五位姑娘蹭蹭蹭一个一个全出来了，伸手拉刀，头一个是娄秀香，紧跟着是秦兰花、祝凤仙，最后是尹凤英、李兰香。五位姑娘每人一口刀，歘的一下就把蓝勇围在正当中，五把刀同时下手啊。蓝勇他是一口刀，他把精神灌足了，这口刀要护住自己的脑袋，要护住自己的身体，要护住自己的两只脚啊，哪也不能伤着。这几个姑娘虽然能力都不错，那时候什么时候啊，清朝初年，五位姑娘都有把式，但是她没进过大世面，真正上阵临敌没去过，所以他们是练把式的，而且练的招数比较好看。再说了，蓝勇是久经大敌，四次漏网，他手底下太黑，他得刀扎出去，都是几个姑娘的致命之处。左右两肋，梗嗓咽喉，往下一扎就是姑娘的脚，所以五位姑娘围住蓝勇，一时之间还打不过这蓝勇。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房上一乱，蓝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偷眼一瞧，房上头官人增加了，他心里一慌。祝凤仙借这机会蹭往旁边一窜，就窜出来了，就来到东厢房的房檐底下，把刀交给左手，伸手顿镖。咱们前面说过，祝凤仙在阳江三套的时候，他得了个外号叫四宝仙姑，他暗器打得好。打得好是打得好啊，还是这句话，他是练把式的，没有实际经验。他伸手顿出镖来，他要打这蓝勇。就在这时候，东房之上有人，哎呦， 刚顺声音刚要抬头，就觉得有东西啪就砸了自个儿一下，东厢房上摔下了大奔头王栋，正砸在祝凤仙的身上。哈哈，后边的声音没出来，扑通一声，祝凤仙就躺在地上。大家伙赶紧过去救。母奶奶抱起了祝凤仙，就退回了东厢房，把她放在炕上。呀，母奶奶急坏了，这姑娘都快没气儿了，赶紧救吧。这大班头王栋又打房上就被人踹下来了，砸了姑娘，王栋落在地上，当时就死了。如何捉拿蓝勇，下回再说。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吉林市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我刚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民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咱们说到武侠女朱兰勇，这祝凤仙呢借机会窜出来，没想到她瞪出鞭来还没打呢，房上头这班头王栋被人踹下来，正砸在祝凤仙的身上，祝凤仙当时就要断气儿啊！吴奶奶赶紧过来把他抱到屋中救。这王栋呢，摔在地下， 砸了祝凤仙，他也死了。兄弟王良一看呢，哥哥，可是哥哥已然断气儿了。大家伙叫，那还怎么叫啊？没气儿了，赶紧就把这王栋抬进了北屋。梳回头，咱们再说房上的。因为舞女来拿这蓝俑，这外三印的外头呢，官兵，还有苏州府这些班头，这几位老少爷们儿就全都把三一殿围起来了。您想想，二十个兵行吗？再说娄秀香已然说了，我们今儿五个商量好了，我们拿不着你们再拿，拿得着你们不许帮忙。所以大家伙呢全都围在外头，有的在房上，有的在后房坡。这些官兵跟黄天霸手底下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伙眼睛全都盯在院子当中，看着五位侠女跟蓝勇动手。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贼。这两个贼是到三义殿来找蓝勇的。一看官人在这动手，两个人借机会蹭蹭上房了。因为大家伙互相不认识的，谁也不知道这俩人干什么的。这俩贼其中一个一看有一个姑娘窜出来，伸手瞪镖打着蓝勇，蓝勇可不知道啊，用别的办法再救蓝勇来不及了。正在这时候呢，这大班头王栋呢正在房上头往下看呢，他没防备旁边有贼啊，这贼过去趟着一脚把这王栋由打房上踹下来了，砸在祝凤仙的身上，自个儿也摔死了。蓝勇呢就躲去祝凤仙这一镖了。这两个匪人一看呐，倒吸了一口凉气，旁边有官兵就发现了贼，这俩人赶紧下到房撒腿就跑。赵碧呢他在房上看着呢，也瞧着五位侠女打着蓝勇，周围是黄天霸众好汉就等着帮忙了。这房上头呢，苏州府的官兵也不少，外边呢官兵就把这殿围得严严实实的。赵碧心说我干什么呀，他琢磨，他看外边心说会不会有贼呀，要怎么说这小子心眼多呢，大街上呢站着不少看热闹的，不知道外三一殿发生什么事儿了。一瞧小党的官在房上的呢，都认识他。嘿，赵碧，店里头干什么呢？嘿嘿，唱戏呢，大戏班子，苏州府的头号戏班子。他这一闹不要紧，这时候这贼噌的一下就下去了，院里可就乱了。赵碧一看里边出事了，一看这两条黑影蹭蹭下去了，赵碧跟着下了房就追。他以为是蓝勇跑了呢，手里递着刀往下追着贼。赵碧走了咱不提。这个时候呢，尹凤英呢也知道拿这刀捉不住蓝勇，他生气，他恨这蓝勇啊，他想拿出飞抓抓这蓝勇。祝凤仙是头一个窜出去的，这尹凤英是第二个窜出去的。就在这时候，东厢房上大班头摔下来了，砸了祝凤仙，自己摔死了。这院子里不少人就在这救人。尹凤英更生气了，他拿起这飞抓，心说蓝勇，我拿这抓抓你。这抓呀，他跟那刀不一样，这刀挨着人就可以砍，不挨着人够着吃寸也能砍，但是这抓呢，他抓人得有地方，起码要抖手扔这抓得在两丈五六开外。因为姑娘这飞抓呢它有个绒绳，这绒绳呢一丈二长，在这绒绳的头了有四指长的细锁链，这胳膊打出去加在一块得一丈六七。这东房底下有受伤的，这院子里有人在救人，就占了一半的地方，所以院子里非常窄。尹凤英把这飞抓往外唰一打，就抓住蓝勇头上 这发变根了。这抓呀，要打在人身上抓住了，扔抓这人，他得掉脸，把绒绳在肩头上一搭，他往回走，好把逮这人给拽过来。这时候蓝勇呢，跟这四个姑娘动手呢，被尹凤英给飞抓抓上了。姑娘呢一哈腰，她一转身，肩头上搭着绒绳，她往这西厢房走。您想，大姑娘都裹着脚呢，她这走的步又小，这一步呢顶多二尺五六，两步呢五尺，再往前拉呢，到了西厢房这没地方了。一耽误这功夫可坏了，那蓝勇这贼多厉害，他拿左手一摁这飞抓的抓头，一掉脸往前一哈腰，顺着这飞抓的绳奔着姑娘的后腰，拿这刀抓就扎。哎呦，这刀就扎在姑娘的后背上了，扑通一声，姑娘栽倒了。蓝勇举刀就剁呀，嘻，刀！他说着话，狠狠的给刀往下剁。没等他这刀下来，哎呦，蓝勇叫唤了，砰的一声，他这屁股上就中了一镖。蓝勇疼的一回头，砰，这右眼就中了一袖箭。这镖是黄天霸打的，黄天霸眼瞧着自己未婚妻伤了一个了，又瞧蓝勇捧着刀扎自己的未婚妻尹凤英，心中一着急，拿着镖倒手一镖，整打中蓝勇。蓝勇一回头呢，这只袖箭是姑娘娄秀香打的，娄秀香也气坏了。蓝勇用手往出一拔这袖箭，对面秦兰花就过来了，拿这刀唰往他脸上一削，这蓝勇稍微躲得慢一点，这鼻子尖就给削了。蓝勇疼得一低头，李的姑娘过来了，冲他面门唰他一刀，蓝勇这鼻子削得疼啊，他糊涂了。他往起长腰，他一纵，坏了，这刀呢正扎在蓝勇的嘴上，这蓝勇这嘴就分成四半了。秦兰花一看蓝勇浑身是伤，拿起刀本来，啪冲着蓝勇身背后一打，扑通一声，蓝勇翻身栽倒了。黄天霸又打房上窜下来，就把蓝勇往这一摁，拿出绳来把蓝勇四马倒攒体就捆好了。就听见屋中祝清明放声大哭啊。祝清明的哭声，哭妹妹呢？怎么叫妹妹也不搭茬啊，只剩下一口气儿。要不是这姑娘受这么重的伤，这祝清明能这么恨蓝勇吗？他起码过来得给蓝勇讲情啊，先给他上点刀伤药，别把他绑得这么捆。然后蓝勇被官府所杀，起码呢他得买一口楠木的棺材把蓝勇埋了，而且还得立上一块石碑啊，这叫报答蓝勇的十年养育之恩。这回啊顶多把蓝勇埋了，再打算立石碑，嘿，给他上点药那是办不到了。咱们放下祝清明祝凤仙暂且不表，黄天霸赶紧去看尹凤英。这时候尹凤英疼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人在大难之中就顾不了闲意了，黄天霸一伸手就把尹凤英搀起来，等于就抱到屋中了。这时候孙玉堂马上把外奔的班头王仁王杰叫来，让他们看着蓝勇。就在这时候赵碧回来了，不是他一个人，还带进一个人。黄天霸着急啊，赵大哥，这拿人家你上哪儿去了？大兄弟别着急，刚才有打房上踹下大班头王栋来，我看这俩贼一跑我去追去了，嘿，树林子里还俩呢，这四个贼一块儿打我，您瞧没有，我遇见这对杜二爷了，拿铁锹嘿把我给叫了。黄天霸这才注意，跟着赵碧后边还一位，这是杜二爷，没错啊，认识吗？这位姓杜，名林杜克雄，人称烟熏灶，他 他是银戈败亡，

0: 点实事。黄天霸这时候可没工夫说闲话呀。祝清明在屋里听见，赶紧就跑出来了。谁是杜宾大哥的兄弟？
1: 我。
0: 好好好，你得上我们家住去。把这杜克雄给说愣了。赵碧乐了，我跟你说，祝爷可不是虚张且呀，啊，你上衙门也不方便，干脆你跟祝爷走啊。祝爷，你要把杜克雄带走，你可就成全他了。现在银州大王杜宾出去办事，等他回来，哎，你把他叔伯兄弟交给他，你脸上也好看呢。黄天霸说，这些事儿当时咱们先别办了，掌柜的您请出来一趟。这时候天可快亮了，掌柜的哆哆嗦嗦过来了，啊，黄爷，你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掌柜的，我托你办一件事儿，等我们走了之后，你替我买一份寿衣，买一口棺材，不管多少钱，你给我开个清单，到苏州府衙门科房去支领。你呢，再找个地方把我们这大班头给挺起来。还有啊，你马上给我找三块宽木板，一块搭蓝蛹，两块呢搭这两个受伤的姑娘。哎哎哎，我给您办去。掌柜的答应一声，赶紧办事去。稻田铺的李四爷就说，天霸呀，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两位大姑娘伤可够重的，现在两个姑娘都要断气儿。如果回归祝家庄是有人伺候，但是没人给治病啊，不如让他们姐几个全都上我那儿去，到稻田铺，有你婶儿，你婶儿会治伤，然后呢，我再派人由松竹观把那位道长请来，他有一下药，这俩姑娘命就能保住。对，秦立功说这么办我也放心啊，让我们姑娘也去，我呢回归苏州府，帮着你们送这蓝蛹，你们的事还不少呢。行，黄天霸说就这么办吧，先派了八个官人抬着两个受伤的姑娘送回稻田铺。秦兰花呢就坐了一辆车，跟着李四爷的姑娘一块儿走。他们到家呢，李四奶奶也跟着回来了，赶紧给姑娘治伤，然后请老道，咱们这书放下暂且不提。祝清明呢就留在殿中跟王良好照顾王栋这尸身，等着掌柜的买回棺材里好停灵。咱们单说王仁郎姐把恶贼蓝蛹往这木板上一搭，苏州府的官人拿过绳子拿过杠子把蓝蛹抬着送回苏州府，木五奶奶就带着杜林回归祝家庄了。龙秀香呢是跟着木五奶奶走的，为什么呢？她不能跟着上稻田铺，一来呢她要劝解五奶奶，省得五奶奶伤心，再说娄老太太发话了，别让我闺女上稻田铺，我们得上祝家庄，闺女许配给朱清明了，老太太心眼多呀，我上祝家看看他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呢娄守香就跟着木五奶奶走了。黄天霸在这柜房这儿让掌柜的算账，掌柜的已然把这棺材买来了。黄爷您说，你给算份清账吧。行了黄爷，蓝蛹在我们柜上存着银子，我们也不爱找了啊，差不多咱们就算两清了。行，这样黄天霸呢也就不再往下问了，带着众位差人回归府衙交差。店掌柜着呢就跟王良把棺材搁好了，王良就把各个王洞入了殓，手扶着棺材，王良想啊，宫门应役没什么好结果呀，要不是因为在宫门当差，我哥哥何至于死得这么惨呢？得了，我也不回苏州府衙面见施大人了，把我的哥哥灵柩运回山东济南，运回老家，我也不出事了。那么王

良呢就扶着哥哥王栋的灵柩回家。这王二爷再次出事呢，那就是后来山东放粮了，咱们先把他放下，单说黄天霸。老少爷们压着蓝勇回到苏州府，苏州府的差人早就听说了，出来迎接，就把蓝勇呢由打这木板上搀起来，搀到班房了。孙玉堂拿过药来，把蓝勇的伤全都上好了药。黄天霸呢马上进去回禀施大人，大人给您道喜，蓝勇依然被拿住了，升堂。施大人传下话来，衙役三班预备刑具，施大人坐在二堂，原班的差人就把蓝勇给带上二堂。施大人在公案桌后端然正坐，衙役三班喊喝堂尉：“哎呦，施大人上堂啊！”蓝勇这时候在大堂上一跪呀、啊。施大人一瞧这蓝勇，30多岁快40了，满脸的生气。施大人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他瞧着蓝勇。蓝勇一抬头，心里哆嗦。到这时候蓝勇可太明白了，心说自己所犯的案真赃实犯，左右也是一死，干脆呀、啊、我全招了，省得受刑。他瞧着施大人，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罪犯蓝勇，你所做的案子还不从实招来，免得本府三询六问。如果你要不招，留神皮肉受苦。您放心，罪犯所做之事实该万死，我全招。把你所做之事如实讲来。这蓝勇啊，回头往两边看了看，心说两边都是我的证人。近邻金刚腿马四八，我做的什么事儿马老爷子不知道啊。再往这边一瞧，小一朵没钱亮，是我蛊惑他的呀。我让他去闹这苏州府衙跟黄天霸动手的呀。得了，我全招吧。老大人，您就请师爷露供，小人所做的事全招。蓝勇就把他所作所为全说了，就一件事没说，就是自己上祝家庄的事儿。祝清明在旁边站着呢，他就不愿意说了。蓝勇把话都说完了，师爷呢就把这供底儿拿过来往上一呈，施大人仔细看了一遍。外边做的案子甭说，就在苏州府就是7条人命，让他化工。师爷就把这供底儿往这蓝勇面前一搁，蓝勇就化了工了。然后施大人传下话来，把蓝勇钉料收进。施大人又拿起笔来批钱亮父子无罪，这爷俩高兴了。孙师爷呢，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文书钉成册了，呈到公案桌上，施大人请您过目。施大人一看呢，这师爷早就准备好了，三个大案，三个要犯。头一个是铁头海法僧，身为佛门弟子，越法行刺，搅闹府衙，知佛法，干犯王法，按罪论处斩。第二名就是二莲花，到府衙行刺，官人发觉之后还敢拒捕欧差，按他所犯之罪应斩。第三个就是恶贼蓝勇，奸杀妇女，刺杀国家命官，夜入府衙误杀刑部主事多龙娥，而且把人头带回他的贼窝子，批职杀嫂，
按他所犯之罪凌迟处死。大人一看写得很好，按大清的法律做得也合适。施大人呢就把文书上盖上自己的官印，让师爷呢望上帝给行文呢上交巡抚衙门。师爷接过去之后，施大人一摆手退堂。晚上衙中是平安无事。十天之后，回文呢就回来了，让施大人把这三个贼就地正法。大人把文书看完之后，派人把本处的二府赵清德请来，把文书给二府看了。二府看完之后，就跟大人商量选定日期，本月21日午时出战，先贴告示。要杀蓝勇大快人心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
12: 五后代的市镇，
11: 我们谈到
12: 民族了，
11: 是市民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5: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7: 上回书说到木偶奶奶上了当了，上了朝壁的当了，带着两个姑娘到苏州府衙来接这死尸。木偶爷气坏了，朝壁的话你也信？哎呦，木爷呀，他那么说谁信呢？你瞧瞧他身穿重孝，哭的呀眼泪也流出来，鼻涕也流出来了，鼻子眼里往出窜血呀。他哪知道赵壁用的是红辣椒面啊。李四爷这时候出来听明白了，四爷把脸往下一沉，别说了，这事儿也不能怪赵壁，平常你们老跟赵壁开玩笑啊，我怎么说你们也不听，今天闹出这事儿来，你们呢也不能跟赵壁一般见识，这叫上梁不正底梁歪。木爷，你可是老大哥了，天霸呀，虽然你是他们的老兄弟，你可是八班总头，这事儿你怎么管的呀？李四爷正说着呢，就听见有人喊：“请问，这是苏州府衙吗？”赛时迁朱光祖这么一听，不错，正是府衙。劳驾您给回一声，我们是稻田铺的，听说李四爷死了，我们来接尸身来了。嘿嘿，赛时迁朱光祖心说：“四爷，您刚才说呢，这回我看您还说谁？”李四爷这么一听，正是自己家的车呀。车上坐着娘俩，嘿，身穿重孝，哭呢。别丧气了啊！谁让你们穿着重孝上这儿来了？赵壁到家中来报丧，说你跟钱亮都死了，那是他说瞎话呢。嘿，钱亮跑过来了，众位别互相埋怨了，你们瞧对面啊，赵壁的马就在酒铺口那拴着呢。傻小子李茂雄一听，腾腾腾撒腿就奔了酒铺了。 您说李茂雄傻，李茂雄他根本不傻，大家伙全都奔着酒铺跑。赵碧他坐着喝酒呢，他两只眼睛可往外看着呢，瞧这衙门口这么一乱，头一个是傻英雄李茂雄，第二个钱亮，唰唰唰，这些人全都奔着酒铺来了。嘿呦，赵碧心说，我的妈，都找我玩命了呀。赵碧站起来他往里跑，郝掌柜的一伸手揪他没揪住，赵碧就进了上房。进了上房，从里边把门一锁，蹬着凳子就上去了，一抬腿把后窗户给人踢掉了。他出来了，后院呢有不少缸，他就沿着缸沿奔这南墙头，南墙头上长着不少青草，他两只手一划了，就给划了二尺多宽这么一地方。赵碧他坏，他可不上墙，他一看呢，这院子东南犄角有个空缸，他没看明白，其实底下呢还有少半缸酱。他往这缸里一跳，扑哧一声，好家伙，这人在这缸里头，这酱呢就成了八成满了，上边就露着小脑袋瓜，赵碧的小脑袋。赵碧也动不了了，他不敢动了，因为追这些人全进来了。头一个就是钱亮，钱亮比傻小子跑得快呀，他看见赵碧一后影，他直接就往里跑。黄天霸进来了，郝掌柜，赵碧呢？那他在屋里头呢。这时候钱亮就到了上房门口了，赵碧开门，你要不开门我进去把你弄死。傻小子过来了，甭叫门，瞧我的。他上去一脚，哒咔嚓，这门就踢碎了。郝掌柜这么一瞧，嗯，这买卖不能做了，大家伙就进了屋子了。钱亮右手一指着窗户，看见没有，他从这后窗户跑了。黄天霸说他准上后院了，咱们赶紧追。大家伙来到后院了，钱亮往墙上一指，看见没有，那草都躺着呢，他过去了。大家伙蹭蹭蹭就上了南墙了。钱亮在墙头上找，瞧这小子往南跑去了，也真巧，正好一穿孝的呢，慌慌张张往南走，大家伙以为是赵碧呢，一个个从墙上窜下来就追着赵碧去。赵碧一看全走了，我得出来了，两只手一按这缸沿，又打缸里头窜出来，从这后院呢他往前跑，奔这贵房。这郝掌柜做买卖呀，针尖大的事儿都得算盘上扒拉扒拉。他一看赵碧跑出来带着一身酱，竟是豆浆瓣儿啊！嘿呦，这郝掌柜可急了，嗯，你这个小脑袋瓜，你浑身上下都是豆瓣子。他这只手拿勺，那只手拿铲子，就在这小脑袋瓜赵碧身上往下刮这豆瓣酱。赵碧也急，别刮了，工夫长了他们回来拿刀把我剁死，人命关天你得打。这郝掌柜啊，不但会过日子，胆儿还小，就怕打官司。嗯，那你老人家跟着揍吧。他还催着赵碧赶紧走，赵碧就跑出了小酒馆，一直就往这府衙里头跑。李二在这看着呢，赵大哥，赵头，还不快跑，全来了。赵碧回头一看，可了不得，头一个钱亮，第二个就是黄天霸、孙玉堂，这些人全都追来了。赵碧心说坏了，我也不管什么规矩了，他撒腿就奔了施大人的书房了，掀门帘子就进来。施大人呢正在这问施安施孝呢，你们两个人进来之后怎么只乐不说话呀？这哥俩乐什么呢？就是因为赵碧用哭丧计把五奶奶四奶奶他们全都给骗了。这两个人跟着老大人从打书童当起，现在伺候老大人也跟这管家差不了多少了。长这么大没瞧见过这样的热闹，这赵碧怎么干出这么不在理的事儿？所以两个人乐得肚子直疼。进了大屋的书房，这施大人一看，你们俩乐什么呢？哎呦，俩人乐得直捂肚子，怎么光了不说话呀？啊，大人也急了。就在这时候，谢大鬼赵碧又打外边进来了，一身的豆瓣酱啊， 大人气坏的用手一拍桌子，啪，赵碧，你这是怎么了？赵碧扑通一声就给大人跪下了。大大人，您别生气，跟您说我用哭腔计，虽然猛浪了一点，可是不是为我们家事啊，要请这五位女侠捉拿蓝勇，蓝勇可是恶贼，这姑娘也愿意，可是大人，要不是我用哭丧计去请，人家不来呀。是的人，就像您老人家请姑娘吃饭也得头三天送信儿啊，不然的话这姑娘没裙子，那姑娘没花，那姑娘没簪子。你住口吧。施大人虽然让赵碧住口，可是施大人明白了，用哭丧计把这几个姑娘诓到府衙，因为蓝勇是个淫贼呀。小脑袋官赵碧用这办法捉蓝勇，虽然主意馊了点，他也是为了办案捉蓝勇，为民除害。大人正想着呢，好家伙，外边就乱着腾腾腾脚步声音，头一个是钱亮，二一个是李茂雄，跟着大夫的孙琦，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黄天霸，这些人全都进来。施大人双眉一皱，你们也太没规矩了，怎么敢在本府面前如此撒野呀？大家伙这才知道失礼，全都给施大人请安。钱亮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大人，虽然是小人等失礼，可是这赵碧做事也太可恨了。钱亮呢就把赵碧说的瞎话，他怎么定的计策，怎么诓的人，从头至尾跟施大人说了一遍。施大人心说，我刚才猜的不假呀，这就是赵碧干的。那施大人知道赵碧什么脾气，施大人冲着赵碧一瞪眼，赵碧，咋也不能尽怪人家打你呀，人家追着你就是因为你做事做得太可恶了，赶紧给大家伙赔礼，然后呢把几位姑娘送到内三医殿，跟娄老医师商量商量如何捉拿蓝勇。小脑袋官一晃着脑袋，心说大人给我做主的，我也是被捉蓝勇。施大人看了看黄天霸，天霸呀，大人，大家都说赵碧不对，你是干什么的？你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统，你应该往下压这场是非啊！你赶紧的跟大家商量去办公事。是，施大人又看了看李四爷，看了看钱亮，你们爷俩就看在本府的面上，不要跟赵碧一般见识啊，他也是为了捉拿蓝勇。是，李四爷一看四品的知府大人都这么和蔼了事，只能点头答应吧。钱亮就更不能说什么了，自己现在戴罪捉蓝勇了。大家退出来来到班房，黄天霸呢就先让猴大王杨秀、蝎子尾张强把这几位姑娘还有李四奶奶、木五奶奶送到内三医殿，跟娄老太太商量怎么办这件事。就在这时候，门头李二进来了，黄头，外边秦立功要想见你。那么秦二爷怎么回来了？擂台散了之后，秦二爷两个徒弟把秦二爷送回三义殿，在殿前刚下马，这蓝勇就接出来了，满面带笑，哟，老爷子您回来了，我妹妹怎么没回来呀？你妹妹呀，她跟她几个远房的表妹还有亲家姐姐，她们呀商量着要拜干姐妹，今天呢上他表妹那住一宿，明天全都到店里来看我。还有一位娄家的大姑娘，20多岁了。兄弟，这个娄老爷子特我为媒， 要找个光棍做他的女婿呀。男友一听高兴啊，哎呦，那就请二爷您多少累吧，我是光棍正合适。二爷，将来您要给我蓝勇保妥了这样的亲事，我恩当重报，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爷娘。哎，秦二爷信说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俩徒弟呢，因为有公事在身，就跟秦二爷告辞走了。蓝勇赶紧叫伙计来，把秦二爷的马给喂上，我订的那桌菜都凉了啊，赶紧用屉给撂撂，一会儿我们爷儿俩好吃饭。老爷子您来。伙计把马接过去，蓝勇就搀着秦二爷进了北屋了，伙计呢就给沏上茶来了。秦二爷刚坐下，蓝勇就倒了茶放在老爷子面前。嘿嘿，赛叔宝秦立功瞧着蓝勇，觉得他又惨又可笑啊。惨的是赵壁这个计策要成功了，五个姑娘到这儿来拿蓝勇，蓝勇被捉，到了衙门就得被剐了啊。可乐的是这小子一听说给他说媳妇儿，就这么如此奉承我。老爷子看着他不说话，喝茶时间不大，伙计呢就把酒菜给摆上，蓝勇在这伺候着，一杯一杯酒给倒。秦二爷眼睛看哪个菜，马上他夹过就给扑过去。秦二爷心说这小子要说起来也怪可怜的。蓝勇啊，咱们哥俩一块儿吃吧。蓝勇刚坐下还没喝一口酒呢，就问明儿这几位姑娘准来吗？行了，你吃你的饭啊，我这么大岁数能跟你说瞎话吗？明天呢至少得来五个姑娘。刚才我跟你说了，楼家这大姑娘在家里娇生惯养的，她爹妈呢就想给她找个光棍，我想你也挺合适的，你瞧瞧这楼大姑娘。好啊，长得俊呐，你放心，我保这媒准让你小子称了心。可有一样，如果这个亲事做妥了，我可对不起你哥哥呀。我跟你哥哥论哥们儿，这亲事要成了，咱们哥俩可就得论爷们儿了。您放心，老爷子，我不管我哥哥，咱们爷俩说咱们爷俩的。行，老二，吃完了饭呢，你可别在我这坐着。怎么了？你想想，你瞧你这样，你赶紧到澡堂子洗一澡，打打辫子，明天早上规规矩矩的等着迎接这位姑娘。蓝勇一听秦二爷这句话，对呀，二爷那您坐着，我去收拾收拾。蓝勇就走了，秦二爷就让伙计把家伙都收拾下去，自己喝了碗水就睡觉了。这蓝勇回到自己屋中坐着发愣了，

0: 先说我没钱，我怎么娶媳妇儿啊？想了半天，得嘞，夜里背着刀出去又做了一趟买卖，回来的时候呢高兴了，偷了40多两银子，有了定心丸了，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天光大亮起来，叫伙计把门锁上，就奔了澡堂子了，剃头洗澡打辫子，然后买了一身新衣裳回来了，直接就来伺候秦二爷。二爷秦立功正在这漱口呢，蓝勇一瞧，店家赶紧给我们爷俩预备点心。秦立功说，别介，别预备点心，我得吃早饭，凑凑合吃点，我去接这五位姑娘。那行，哎伙计，什么省事儿给我们爷俩预备什么，我们爷俩得吃早饭。伙计呢就到灶上去催饭去了。秦二爷进了屋子，蓝勇赶紧倒茶，二爷正喝着茶，伙计呢就把饭摆上了。秦二爷刚吃饭，蓝勇就说话了，你们赶紧把二爷的马背上啊，二爷得去接人。蓝勇这么一催，秦立功心说，罢了，我秦立功总算明白了古人这两句话呀，好花准在花中死，好酒必在酒中亡啊。秦二爷吃完了早饭，蓝勇呢赶紧就把漱口水端过来了，二爷漱着漱口，穿好了衣服，就嘱咐这伙计，一会儿把我这三间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有女客人上这店里来看我，你要有好衣服呢也换一件新的啊，等这几位姑娘来了，你规规矩矩的迎接这几位姑娘。行，老爷子您放心。店里的伙计知道秦二爷要出去了，赶紧就把他的马夫叫来了，秦二爷带着呢。马夫把秦二爷这匹马拉出来，蓝勇呢就把二爷送到店外头。秦立功上了马，这蓝勇还嘱咐呢，二爷您可想着早点回来，我把酒饭都给您预备齐了。秦二爷没理他，马上加鞭，直接够奔苏州府衙门。到了衙门前，甩着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到差房让人回话。这样呢，黄天霸才迎接出来，大家伙跟着出来，众星捧月似的就把秦二爷接到了内丹房。到了屋中，二爷落座了。就在这时候，连龙一起进了俩人，前边是小脑袋瓜歇着鬼招臂，后边呢是施大人的管家施安，穿得衣帽整齐，非常精神。小脑袋瓜招臂一看秦二爷来了，赶紧上前施礼。二爷就问呢，招臂啊，你是不是要出门啊？
1: 是啊，我奉大人之命啊，跟着管家秦安给这几个姑娘去赔礼。
0: 为什么要给姑娘赔礼呢？赵碧就把自己定的哭丧计说了。
1: 老大人生气了，派施安跟着我去给姑娘赔礼去，奔三义殿。
0: 好啊，那么我陪你去吧。黄天霸说，您可别去，赵碧他们赔礼，让他们赶紧去，您等着，一会儿把官兵派好了，咱们还得商量拿蓝勇呢。好吧，那赵碧你去吧。
1: 哎，
0: 赵碧跟着施安两个人出去了。黄天霸马上叫差人去请外班的班头。这苏州府外四班的班头，这哥四个全姓王，可不是一家子。王栋、王良这哥俩是江北人，王仁、王乐呢这哥俩是苏州府当地的人。差人去叫这哥四个进来了，黄头，您叫我们有什么吩咐吗？你们哥四个赶紧把苏州府内外八班的伙计派50个人准备听用。行，您放心，50个伙计早已然调来了。孙玉堂就说话了，天霸你先等会儿，二爷这蓝勇，而且告诉大家伙，蓝勇已然预备好了酒饭，让我马上把这5个姑娘接回去。嘿嘿，孙玉堂也乐了，

心说，这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呀。按说这蓝勇是够机灵的，这嘴里就数着心眼多，一听说说媳妇儿，他在那儿等着万死不辞，这不是等着找死的吗？黄天霸往下吩咐大家伙把事情全都办好了。这时候赵碧乐了嘻嘻的就进来了，大家伙一看愣了，赵碧穿的不是他自个儿的衣服，穿的是施安的这一身。这赵碧呀，跟着施安去赔礼，他知道这一定是大家伙出的主意，跟施大人说了，施大人才下话让施安陪着我去给姑娘赔礼去，这明明是让姑娘揍我一顿呐、啊！不成，我赵碧是干什么的？无论如何，我不能挨这顿打。赵碧有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海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一种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

0: 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

0: 老伙伴的随身听。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苏州知府施世伦让这施安呢陪着小脑袋瓜赵壁去给这几个姑娘，还有李四奶奶，还有穆五奶奶赔礼道歉去。这赵壁心里清楚啊，先说准是孙玉堂、黄天霸、钱亮他们这些人出的主意啊，让孙玉堂、黄天霸找施大人去，施大人才让我去赔礼。这是赔礼吗？英明去赔礼啊，让这几个姑娘看见我了，一出去痛痛快快打我一顿，打完了呢，我这赵壁呢还没地方喊冤去。嘿嘿，赵壁心说孙玉堂、黄天霸呀，你们大家伙是枉费心机呀，打我我是干什么的呀？小脑袋瓜赵壁，我不能挨着冤打。他想主意，拿这两只手一按着心口，眼睛往上一翻，他有主意了，跟着施安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前边一条胡同一人都没有，施安不知道这小脑袋瓜在琢磨什么呢。突然间这赵壁一回头，冲着施安扑通一下就跪下了。这施安当时叫啊，他从小给施大人当书童，虽然说现在也算个小管家了，但终究害人的事儿他是一点也不懂啊。这赵壁30多了，快40了，给他跪下了。哎呦，赵大哥，赵大哥，你赶紧起来，你赶紧起来， 你起来，有什么话你说，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还不行吗？赵壁他不起来，兄弟，你可得救救我这条命。我怎么救你？赵大哥，你说。大人呐，让我给这几个姑娘去赔礼啊，这都是钱亮、孙玉堂他们出的办法，让黄天霸找大人去了，实际上就是想让我挨痛打呀，他们心里才痛快的。哎，大兄弟，这年头那是一茂年呐，你看看我赵壁这破下巴大瓜，你怎么瞧怎么像个要饭的。兄弟，你瞧你这蓝绸的大褂、草帽都是新的，咱们哥俩换换行吗？我的衣服你穿上，连草帽你都给我，我穿上你的蓝绸的大褂，我告诉你，咱们哥俩一偷梁换柱，我穿这件衣裳压得住他们，他们就哎就不打我了。好兄弟，好兄弟，你在旁边再说几句好话，把我给叫了。这施安可是个热心肠的人呐。行行，赵大哥你起来，咱们现在就换。赵壁起来了，两个人把这大褂换了，施安呢把草帽也给了赵壁了，赵壁就戴好了。两个人迈步往前走，就来到了三一殿。赵壁冲着门前的伙计一抱拳，拦得见，您请跟我回禀一声，就说赵壁又打苏州府来给姑娘赔礼来了啊，面见穆五奶奶把这话说清楚了。好，请你稍后吧。这伙计进去就见了穆五奶奶，

0: 武太太，外边来了一个苏州府姓赵的，叫赵弼，说给姑娘赔礼来了。好啊，吴奶奶气坏了，把他叫进来。这伙计出来了，你进去吧。伙计出来通知赵弼，这吴奶奶在里边就把这几个妹妹叫出来了。众位妹妹，赵弼是用哭丧计把咱们全都给冤来了啊！他办的什么缺德事儿啊？今天还敢上这来赔礼？你们姐儿五个在屋里听着啊，我在门后头站着，只要这赵弼小子一进屋，我把他拉起来按在地下，我坐着他，你们过来就打。五位姑娘有三位记恨赵弼，一个是李四爷的闺女，一个是黄天霸的未婚妻祝凤英，一个是三手将祝青林的妹妹祝凤仙。行，五嫂，咱们就这么办了。这时候赵弼可就进来了。赵弼在门外头说，我嫂子您哪别生气，全是小弟我一个人的错。说着话呢，这帘子就掀起来了。吴奶奶在门后呢，一看进了一个人，穿的破下巴大褂。吴奶奶认识啊，赵弼呢，他老穿着破下巴大褂。又看这人低着头，吴奶奶等他一进来呀，他哪知道是施安，俩人换衣裳了，把门那么一推，伸手就把施安的小辫给揪住了，扑通一声按倒在地。吴奶奶身体又胖啊，就在这身上一提，妹妹们给我出来打。这五个姑娘由打里间屋出来，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施安受得了吗？哎呀，你们干嘛打我呀？啊！吴奶奶一听，这不是赵弼的声，别打了，这声不对。虽然吴奶奶说这句话，这五个姑娘一块动手，一时之间这五个姑娘怎么能同时住手呢？这施安呢又多挨了几下。这尹凤英、周凤仙两个人气呀，所以这拳脚又重。这时候外边赵弼说话了，我嫂子，这就算我把礼赔了，让他们姐儿几个出出气，可千万别把您骑的这人给打死了。大家伙一听外边才是赵弼的声音呢，吴奶奶这才站起来呀，嘿，打错了人了。这赵弼呀，聪明到家了，他掀帘子的时候是他掀的，可他一伸手呢就把施安给推进去了。施安穿的又是赵弼的衣裳，这办法叫什么呀？叫仙人换影。他想啊，吴奶奶肯定生气，他一发号施令，这五姑娘一打，他们认得我这破大褂儿。结果这姐儿几个是慌中有错呀，看大褂儿没看长相，施安又低着头进来的，好家伙！赵弼在外边偷着乐呀，一看打得够可以的了，别打了，算我赔你了。说完这话赵弼他走了，撒腿就往苏州衙门跑。吴奶奶起来一看打的是施安，错了有什么办法呢？几位姑娘一看打错了，羞得面红过耳。打赵弼呢是为了报仇，打轻打重没关系，赵弼跟黄天霸他们哥几个老实过玩笑，这有吴奶奶。可现在麻烦了，把施大人一个小管家给打了，不认识人家呀。那施安在施大人面前是得意的差官呐。俗话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五个姑娘呢一害臊，知道打错了，一转身呢上里屋去了，这差事呢就留给穆吴奶奶了。吴奶奶只能说好话呀，哎呀，施管家，实在是我们一时之错。这施安疼得挺难受，没挨过这打， 也没说什么，转身心往外就走。到了外边，知道自己上了小脑袋瓜的当了。嘿，施安叫着自个儿的名字，施安的施安呢，你可是从北京来的呀？啊，你怎么能上这当？没办法，他一瘸一拐的回府衙，进了府衙，直接就到了施大人的书房，撂开门帘子进去了。一看施大人正跟赵碧在这说话呢，施安老实啊，跪下就哭。施大人用手一拍桌子，啪，胆大的奴才，本府请出五位侠女是为了帮助本府捉拿恶贼蓝勇，我派你跟着赵碧去是给人家赔礼去了，你怎么调戏人家？施大人，他们可把我打了。废话，你要不调戏人家，人家为什么打你啊？他们打了你呀，我还得重重的罚你。哎呀，大人呐，可气死奴才了。这施大人本来是个明白人，他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骂这施安呢？这坏可就在赵碧身上了。赵碧弄个仙人幻影，他回来了，赶紧来见施大人。
1: 大人，我回来了。
0: 施大人一看这小脑袋瓜赵碧，脸一沉，双眉一挑，挺生气。赵碧呀，你去给姑娘赔礼，为什么面带怒容啊？
1: 哈，大人，这小人跟他们全都有交情啊，给各位侠女一作揖，一说一笑，就算过去了，给人个台阶儿。可是人家呢，就看见您管家进来了，看着您的面子，这姑娘呢就给倒了一碗茶献给了施安。嘿呦，这施安可错会了意了，您想他都十九了，他接过茶来呢也不知道跟人家姑娘说什么错话了。这五位侠

0: 大人一个猛撞。小脑袋瓜赵碧说的话他就信了。施安哭了，大人你可气死奴才了。嗯，施大人这么一看，我气死他了。旁边可有人，施爷爷在这站着呢，谁敢过来说情啊？大人正生气的呢。施大人拿眼睛一扫，一看赵碧偷着乐呢。施大人明白了，都胆大赵碧，你一定是用金蝉脱壳之计。大人，没有，你看看施安穿的是你的破大褂啊。你穿的是施安的新衣裳啊，这蓝绸大褂是我赏给他的，你戴着他的草帽啊，你敢让施安挨打吗？还到我面前说瞎话吗？
1: 大人，
0: 赵碧赶紧跪下了。是的人，虽然小人我错了，我要是不使这金蝉脱壳之计，先人唤醒这五位姑娘得把我打死。把你打死，那么他们把施安打坏了你就不管吗？
1: 老大人您不明白呀、这施安伺候您他没有太大的责任啊。施安养两天伤还有时效的。
0: 施大人，我可得去办案，再说了，五位姑娘一打他，他一嚷听申错了，五位姑娘他就不下手了，他要我呀，我一嚷非把我打死不可呀。好在我是苏州府的都头。老大人您还得用我办案不是吗？您要心疼施安，您就赏他十两银子。就在这时候，黄天把孙玉堂进来了，赶紧给施大人请安。这哥俩在外边听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孙玉堂说，施大人您甭跟赵碧一般见识，他是在戏耍施安，躲了这通打，像他这种人就应该重罚，可是现在事情太紧了，没有功夫先治赵碧。现在赛叔宝秦立功在殿内已然把恶贼蓝玉给稳住了，给咱们送信儿来。黄天霸已然把官兵派好了，五位姑娘也请来了。这话刚说到这儿，施大人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天霸呀，你赶紧带着人去捉拿蓝勇。施大人用手一指赵碧，赵碧，虽然说你跟施安闹着玩，可你也算藐视公事啊，下次再办出这种事来，我必然重重的责罚于你，不能把你给饶了。你可以将功折罪，今天如果蓝勇跑了，就打你个误放蓝勇。
1: 哎呦，是的人呐，那我这脑袋还不得搬家呀。
0: 啊，施大人冲他一瞪眼，哎呦，谢大人谢大人。赵碧赶紧给大人磕头，就跟着黄天霸孙玉堂退出来，到了班房来见秦立功。这时候呢，外头的差人进来了。黄头，差人全到齐了，好啊，咱们赶紧收拾家伙吧。黄天霸这些人收拾好了刀镖放出要走，这时候施安进来了。你说我招你惹你了啊，你也太坏了，现在你们出去拿蓝勇，我不搅闹你们的公事，咱们俩的事儿回头再算账。你先把我这大褂脱下来，把草帽给我。
1: 别着急，
0: 赵碧就把衣服脱下，俩人换好了。黄天霸用手揪住施安，施安呢，你心里委屈我知道，好好去伺候施大人，等我回来一定当着你的面打赵碧给你生气，那我就多谢黄都头了。施安点头出去，大家伙就跟着赛叔宝秦立功出了班房，到了府衙外。

有差人给秦二爷拉过他这匹马来，弄死将军能帮安上马。这二爷也糊涂，一看呢，大家伙怎么不下脸？二爷又下了马了。黄天霸用手一指：“您大岁数大了，您骑您的马，慢点走，我们大家伙赶紧快走，咱们够奔三义殿。”这样呢，大家伙跟着秦二爷就到了殿里了。二爷下了马，伙计接过马来，大家伙就直接奔了贵房了。这掌柜的一看，吓一跳，他认识黄天霸是苏州知府施大人手下的八班总督，带着这么多官人，可能是有要紧的案子，这掌柜的就不敢多问啊。黄老您来了。孙玉堂跟着秦立功就往里走，屋里边吴奶奶正跟这几个姑娘后悔呢。孙玉堂在外边咳嗽一声，吴奶奶就迎出来了。这几个姑娘呢也站起来了，孙大哥您请进吧。二爷秦立功跟着孙大爷进来，一看这五位姑娘啊，打扮得如花似玉，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外边是裙子衫子，这漂漂亮亮的衣裳那都是姑娘娄秀香带来的，那头上戴的首饰这些小零碎呢是吴奶奶拿着银子派人出去买的，所以呢五位姑娘穿戴整齐打扮好了。一看秦二爷进来了，大家伙儿万福十里就让二爷落座了。孙玉堂说，我出去安排安排，赶紧出来让伙计叫五辆车奔大灰厂外三一店。伙计出去去叫车去了，大爷孙玉堂就拿出四个炮出来递给了秦二爷，老前辈，一会儿您到店中跟娄老爷子把这蓝油给稳住了，想办法灌他，让他多喝酒，他醉了拿他省事儿，可有一样，咱们可得拿他当虎防备着，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万一蓝勇心里边一明白，您就把这炮竹拿出来，你们老哥俩每人放俩，往这店里一扔，在院子里炮竹一响，我们大家伙就出来的，准能把蓝勇捉住。好啊，秦二爷就把这四个炮筒接过来了。正在这时候，外边门帘一掀，额长大王娄海宇进来了。别聊了，现在已然天过午了，外边的马车全都来了，咱们赶紧走吧。好啊，孙玉堂冲着几个姑娘一抱拳，几个姑娘你们就多多受累了。孙大哥，我有几句话跟您说。孙玉堂一看正是额长大王娄海宇的姑娘娄秀香。姑娘，有话你就说吧。孙大哥，既然官面上把我们姐儿几个请出来了，那为了拿蓝勇，真拿蓝勇的时候，我们姐儿几个一拉刀，可不许你们男子帮忙啊。好好好，孙玉堂就明白了，这姐儿几个是练把式的，虽然武艺高强，但是没经过阵势，这回要真把蓝勇给捉住，这五个姑娘可就露了大脸，就成名于天下了。行行行，那是自然，可有一样，你们要是动手把蓝勇拿住了，这蓝勇可是个恶贼，他心眼太多呀，如果他要跑，你们今儿几个需要帮忙的时候，那我们可就得动手了，那是一定，说什么也得捉住蓝勇啊。就这样呢，大家伙溜溜达达就出了店门了。额长大王娄涵宇跟赛叔宝秦立功秦二爷老哥俩拢司江镇等帮鞍上马，催坐骑在前边引路，赶车的车把是瞧着，这妮儿几个姐儿几个全都上了车了，车把是一摇边，二位老爷子带着五个姑娘跟黄天霸这些人到外三一店捉拿蓝勇，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代表性传承人。朱张五爷，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0: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咱们说到，鹅掌大王楼寒雨跟赛叔宝秦立功秦二爷在店门外头拢丝将刃等搬鞍上马了，哥俩催马在头前带路，这五辆车也坐满了。头一辆车是娄秀香跟她的母亲，第二辆车呢是秦兰花跟吴奶奶，后边这三辆车呢是一个姑娘坐一辆。车把式看姑娘上了车了，一摇边，这车就跟着二位老爷子奔了大灰厂外三一店。等到了店门首，秦立功跟娄寒雨说，看见没有啊？娄老爷子点了点头，因为一只蓝蓝勇恭恭敬敬在这门口站着。秦立功下了马了，蓝老二啊，把你娄大爷这马接下来吧。蓝勇赶紧过来，伯父，您把马赏给我。鹅掌大王娄寒雨一看蓝勇三十多岁快四十了，虽然说穿着一身新衣裳，但是一脸的暗气，你就是蓝老二吧？啊，正是小侄。这时候呢，伙计过来也把秦二爷的马给拉走了。蓝勇右手一指，

0: 背着点儿。啊，下了门槛好让车进来呀。因为店门口呢有这门槛，得把这门槛给摘下来，这车好进来。蓝勇这忙活呀。蓝勇为什么站着伺候着？自打秦二爷走了之后，接这五位姑娘，蓝勇啊就忙活开了。千叮咛万嘱咐的嘱咐伙计，你们呐，上这最好的饭馆给我要两桌酒席，不怕花钱啊，把这北房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你们在门口等着，只要听见马响，看见车一露面，赶紧回来抱我，我给你二两银子，我这人从来不白使唤人。哎呦，蓝爷，那就谢谢您了。所以呢，伙计把这些活都干完了，就在门口站着。太阳快落山了，秦二爷这马一露头，他撒腿往回就跑。蓝爷，您赶紧出去吧，秦二爷回来了。这蓝勇啊，赶紧在外边恭恭敬敬一站，让这伙计下了门槛，这赶车的车把是摇边，这五辆车就到了店房的院子之内。车把是呢赶紧下了车，就拿着板凳，几位姑娘脚踩着板凳就下了车了。蓝勇这两只眼睛直了，神魂颠倒，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看那个，飘飘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秦二爷气坏了，蓝勇啊，别看了，让他们姐几个赶紧过去。是，他撒腿往前跑，就把这门帘子给掀起来了。几位姑娘迈步全都进了北房，直接就奔了西里间，就把这帘子撂下来。秦二爷就叫蓝勇，蓝勇啊，跪在地下给你蓝大爷磕头。哎，这蓝勇活的30多快40了，给他爹妈拜年都没磕过一回头，今天这头一回磕头，想娶媳妇啊，跪倒在地，小侄叩见蓝大爷。额长大王楼寒宇伸手把他扶起来了。老二啊，你打算要成家，秦二弟都跟我说了，你呀规规矩矩学点处事的学问，我呢保准给你收个媳妇儿，让你这一辈子称心如意。小的遵命。这时候呢，伙计就把茶沏过来，把点心摆上了。秦立功用手一指，伙计，赶紧把酒宴摆上吧。蓝勇啊，你陪着我们哥俩痛痛快快的喝几杯。蓝勇心说，干嘛这么快就摆呀？我陪着你们老哥俩喝，那这姐儿几个呢？要按照蓝勇的意思呢，在这外屋摆个大圆桌，男男女女坐在一块，一边吃一边喝，划拳行令，他这瘾就过了。蓝勇不敢说，伙计，赶紧摆酒。这秦二爷为什么着急？好灌着蓝勇啊，把他灌醉了，拿他省事儿。伙计知道这屋里活忙，就把伺候别的屋的客人的伙计也给叫过来了，帮着摆吧。秦立功说话了，屋里边摆一桌，外头摆一桌啊，让姑娘们在里头坐，我们爷仨呢就在外边喝了。蓝勇心里直咧嘴呀，没办法，为着娶媳妇，屋里这五个姑娘我得挑一个呀，所以对待秦二爷是百依百顺。这伙计忙活着就把这两个桌面摆上了，酒菜也摆上了。这蓝勇根本没瞧这酒菜呀，他这耳朵就往里头听，隔着一层布帘子听见五个姑娘说话，跟银铃的似的，只闻笑声不能见面，这蓝勇心里头闹得慌。二爷秦立功一看呐，心说这蓝勇这小子也怪可怜的。老二啊，你在你楼大爷旁边坐下，这也算喜酒，你多喝几杯啊， 一会儿给你说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儿。啊，小的斗胆陪着二位老前辈喝几杯，就求二位老前辈务必给我保妥一门的亲事才好，我也不能瞎晃悠了，我眼看都四十了。娄汉宇说，老二啊，你放心，今天早晚让你称了心。是。这蓝勇又斟酒又不菜，自己坐这儿端着酒，他听屋里头这几个姑娘说话，心里头闹得很痒痒啊，这几个姑娘在里边划拳行令啊，他仔细一听，姑娘划的拳带着百花名，哎呀，蓝勇当时这脑袋就这一份，这魂儿就飞屋里去了，他恨不能进去跟这几个姑娘划两拳才放心呢，才高兴呢。秦二爷瞧出来了，蓝勇啊，为什么不喝酒两只眼睛发直啊？小侄，这不是喝的，这不是喝的吗？快喝呀！喝！就这么着，老爷子一催着蓝勇，左一杯右一杯，一连气喝了五杯。秦二爷呢，就看了一眼娄涵宇，娄涵宇点了点头，他明白了，那意思，你让我拿酒帮着你把这小子灌醉了。两个人这灌蓝勇，二爷秦立功就隔着门帘子往外一看，这店里住店的客人一个个低着头都进屋子去，一会儿的功夫院里没人了，他知道黄天霸的安排确实不假，因为黄天霸呢带着官人也到了外三一店的门前，先派八辈哪吒万军照进里边看看，万军照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了，蓝勇在屋里喝酒呢，醒。黄天霸马上派人，让外班的两个班头王仁跟王栋，一个呢带着20名壮勇把前门后门围上，一个呢上东厢房，在这后坡上瞧着，因为这个店的东厢房跟后房呢紧邻着大道，恐怕蓝勇从这地方跑了。王栋呢就上了房了，王仁呢就带着20个壮勇把前后门给围上了。黄天霸不放心，让孙玉堂跟小脑袋瓜照壁，从后头院呢上北房，在这帮忙，好帮着这都头监视蓝勇。大家伙各司其职，就等着秦二爷这炮冲响了，好闯进去捉拿这蓝勇。就一个人不说话呀，就差点流眼泪了，三手将祝清明。平常一拿蓝勇，他是万般的推辞，今天他必须得来呀。一个五位侠女当中有自己的亲妹妹祝凤仙，二来真要是把蓝勇拿住了，自己在旁边照应着也好报答蓝勇的10年养育之恩。那么祝清明既然有这心，他要给蓝勇提前送个信儿，蓝勇不就跑了吗？祝清明不能这么办呢，他要真这么办，那施大人就得拿他跟蓝勇一块儿归案。祝清明也是个明白人，他忘不了蓝勇对他10年的养育之恩，再说他也知道蓝勇是个恶贼呀。孙玉堂、黄天霸在他耳朵旁边说的话他也记住了，官是官，贼是贼，公是公，私是私啊。这个蓝勇屡教不改，那就必须把他捉住，按国法处置。所以祝清明呢只是低头不说话，黄天霸也明白，每个人都派了差事，他就不派祝清明，拿着扇子把自己脸挡上，就直接进殿到了贵房。掌柜的一瞧就愣了，他虽然不认识黄天霸，一瞧黄天霸这样就知道官面上的啊。您贵姓？
1: 我呀姓黄，黄天霸。
0: 哎呦，黄都头，
1: 别害怕掌柜的，我确实是苏州府的八班总都头，带着人上这抄手办案来了。北屋里现在喝酒那个姓蓝的 他可是个恶贼，国家的要犯。一会儿我们借你们这店拿贼。掌柜的，我求你一件事儿。
0: 您说，
1: 我们拿贼的时候一块动手是刀枪无眼，你这店里可住着不少人呐。万一我们动手拿贼的时候，他们出来看热闹，让刀枪把他们伤了，跟你们店里可有关系。你呀，得想个办法，告诉各屋的客人，千万别让他们出来，把门锁好了，从里边关上。你呢，带着火器，动作别大，别出声音，把你们院子里头值钱的东西、要紧的东西搬开，省得一会儿给你砸碎了。这掌柜的脸都白了。这样吧，伙计不可靠，您在这坐着，我挨着屋送信儿去。那你就快去了。掌柜的挨着屋的送信儿全都嘱咐好了，才回来面见黄天霸。黄爷，各屋的客人我全都嘱咐好了，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院里头没有值钱的东西，只要能拿住贼，为国家好，为百姓好，摔点东西我绝不让您赔。好吧。黄天霸脱了大褂，把辫子一盘，用手帕勒头。掌柜的，这些东西你先给我看着点。黄天霸就把重要的东西搁在柜台上。哎，掌柜的哆了哆嗦在这看着。就在这时候，院里又咚哒哒哒炮就响了。黄天霸一拉手中的宝刀，噌的一下就窜出了柜台。炮怎么响了？这秦二爷跟楼寒也不是陪着蓝勇喝酒呢吗？哎，确实是喝酒呢，想着把这蓝勇灌醉。这蓝勇不是傻子呀，心说今天要给我说媳妇儿，秦二爷说了要说的是楼大爷的闺女，为什么给我娶媳妇儿拿小灌我呀？蓝勇心里虽然这么想，但是他此时依然喝了七成醉了。秦立功一看，蓝勇一边喝着就两只眼睛转。秦二爷知道这小子可能要明白过来。哎，老二啊，你放着酒不喝，你想什么呢？我既然给你宝贝啊，就让你称心如意。怎么办？等一会儿你跟我上屋里头看看这几位姑娘，你愿意要哪位姑娘啊，我就给你保哪位，随你挑。这秦二爷说等一会儿，这话呢又想稳住蓝勇呢，又不愿意他马上进去。可蓝勇着急呀，他一听说让自己挑，他站起来了，一撩门帘，他往里就走。等他撩开门帘一看，他可愣了，五位大姑娘正在这站着的，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身背后背着刀。这楼秀香手里托着袖剑呢。这蓝勇一掀门帘凸起来，这楼秀香呢一看蓝勇进来了，啪一打着袖剑，右手大拇指摁崩簧，嘎巴一声响，唰，这袖剑就奔着蓝勇的面门来了。太快啊，蓝勇往旁边一闪，这袖剑叉就从他耳朵那儿穿过去了。哎呀，疼的蓝勇一叫唤。蓝勇机灵啊，仔细一看这几个姑娘的举动，他愣了，挨着一袖剑，他一转身形噌就窜出来了，一边脱身上大衣服，伸手就抽刀。那么蓝勇既知道给他说媳妇儿，他为什么带着兵刃呢？蓝勇可是四次漏网之贼呀。秦立功跟他说，说的都是正话。秦二爷说给他说媳妇儿，蓝勇心里也纳闷，他怎么会给我说媳妇儿？他不是不知道我什么人性啊。他琢磨着，后来秦二爷还真回来了。哎呀，蓝勇虽然有点不相信，可是秦二爷告诉他了，闺女走了，明天回来，姐儿五个拜干姐们儿，我给你说个媳妇儿。蓝勇可就信以为真了。 所以说小脑这官赵壁谢着鬼出这

主意太高了。蓝勇他万也想不到在这半天的功夫能请出伪侠女来，只有赵斌用这样的主意才能稳住蓝勇，才能拿他呀。那么蓝勇这么明白，他怎么上当啊？俗话说得好，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蓝勇他一边琢磨着，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了，秦二爷来了，他心里又疑心，琢磨这是不是美人计呀？要是美人计，不对呀，怎么能五个姑娘一块来呀？怎么操的？再说了，秦二爷又打山东来，他不认识黄天霸呀，这个地方归苏州府管。蓝勇心说呀，也甭管他是不是我呀，先把刀带好了。所以他收拾的紧沉利落，外边穿着大褂，里边这零碎全收拾好了。发现事儿我好往出跑。他刚把衣裳穿好了，兵人带好了，这时候伙计进来送信儿，说秦二爷来了，蓝勇出去接吧。等他亲眼看见这五个姑娘长得这么美，他浑身的骨头都酥了，心神一慌，就把逃跑的事全都忘了，把全副的精神都移到这五位姑娘身上，也该着蓝勇这小子是恶贯满盈啊。这时他进屋，娄秀香给他一袖箭，这一袖箭给他打明白过来了，他就色心一退，疼得他往外一窜，脱了大衣服，伸手就拉出刀来了。蓝勇往出一窜，秦理公跟娄海宇两个人一人放了两个炮声，哒哒哒哒哒哒。外边听见炮声响了，那呀，拿蓝勇，别让他跑了哇，拿蓝勇啊！蓝勇在院中往四面一看，东西配房上边全都是苏州府的官人，外边喊出来了，捉拿蓝勇。蓝勇知道上当了，心说今天必有一场恶战，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蓝勇这么一想，一打愣的功夫，这五位姑娘蹭蹭蹭一个一个全出来了，伸手拉刀，头一个是娄秀香，紧跟着是秦兰花、祝凤仙，最后是尹凤英、李兰香。五位姑娘每人一口刀，唰的一下就把蓝勇围在正当中，五把刀同时下手啊。蓝勇他是一口刀，他把精神灌足了，这口刀要护住自己的脑袋，要护住自己的身体，要护住自己的两只脚啊，哪也不能伤着啊。这几个姑娘虽然能力都不错，那时候什么时候啊，清朝初年，五位姑娘都有把式，但是她没进过大世面，真正上阵临敌没去过，所以他们是练把式的，而且练的招数比较好看。再说了，蓝勇是久经大敌，四次漏网，他手底下太黑，他得刀扎出去，都是几个姑娘的致命之处。左右两肋，梗嗓咽喉，往下一扎就是姑娘的脚，所以五位姑娘围住蓝勇，一时之间还打不过这蓝勇。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房上一乱，蓝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偷眼一瞧，房上头官人增加了，他心里一慌。祝凤仙借着机会蹭往旁边一窜，就窜出来了，就来到东厢房的房檐底下，把刀交给左手，伸手顿镖。咱们前面说过，祝凤仙在阳江三套的时候，他得了个外号叫四宝仙姑，他暗器打得好，打得好是打得好啊，还是这句话，他是练把式的，没有实际经验。他伸手瞪出镖来，他要打这蓝勇。就在这时候，东房之上有人，哎呦，姑娘顺声音刚要抬头，就觉得有东西啪就砸了自个儿一下，东厢房上摔下了大奔头王栋，正砸在祝凤仙的身上。哈哈，后边的声音没出来，扑通一声，祝凤仙

就躺在地上。大家伙赶紧过去救。穆五奶奶抱起了祝凤仙，就退回了东厢房，把她放在炕上。呀，穆五奶奶急坏了，这姑娘都快没气儿了，赶紧救吧。这大班头王栋又到房上就被人踹下来了，砸了姑娘，王栋落在地上，当时就死了。如何捉拿蓝勇，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已经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0: 宗旨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50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1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和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1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咱们说到武侠女朱兰勇，这祝凤仙呢借机会窜出来了，没想到她瞪出边了，还没打呢，房上头这班头王栋被人踹下来了，正砸在祝凤仙的身上，祝凤仙当时就要断气儿啊！吴奶奶赶紧过来把他抱到屋中救。这王栋呢，摔在地下，砸了祝凤仙，他也死了。兄弟王良一看呢，哥哥，可是哥哥已然断气儿了。大家伙救，那还怎么救啊？没气儿了，赶紧就把这王栋抬进了北屋。梳回头咱们再说房上的，因为舞女来拿这蓝勇，这外三一进的外头呢，官兵还有苏州府这些班头，这几位老少爷们就全都把三一殿围起来了。您想想，20个兵行吗？再说娄秀香已然说了，我们今儿5个商量好了，我们拿不着你们再拿，拿得着你们不去帮忙，所以大家伙呢全都围在外头，有的在房上，有的在后房。

这些官兵，跟黄天霸手底下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伙眼睛全都盯在院子当中，看着五位侠女跟蓝勇动手。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贼，这两个贼是到三义殿来找蓝勇的，一看官人在这动手，两个人借机会蹭蹭上房了。因为大家伙互相不认识的，谁也不知道这俩人干什么的。这俩贼其中一个一看有一个姑娘窜出来，伸手蹬镖打着蓝勇，蓝勇可不知道啊，用别的办法再救蓝勇来不及了。正在这时候呢，这大班头王栋呢正在房上头往下看呢，他没防备旁边的贼啊，这贼过去趟着一脚把这王栋由打房上踹下来了，砸在祝凤仙的身上，自个儿也摔死了。蓝勇呢就躲去祝凤仙这一镖了。这两个匪人一看呐，倒吸了一口凉气，旁边有官兵就发现了贼，这俩人赶紧下到房撒腿就跑。赵壁呢他在房上看着呢，也瞧着五位侠女打着蓝勇，周围是黄天霸众好汉就等着帮忙了。这房上头呢苏州府的官兵也不少，外边呢官兵就把这殿围得严严实实的。赵碧心说我干什么呀，他琢磨，他看外边心说会不会有贼呀，要怎么说这小子心眼多呢，大街上呢站着不少看热闹的，不知道外三一殿发生什么事儿了。一瞧小岛的官在房上的呢，都认识他。哎，赵碧，店里头干什么呢？嘿嘿，唱戏呢，大戏班子，苏州府的头号戏班子。他这一闹不要紧，这时候这贼噌的一下就下去了，院里可就乱了。赵碧一看里边出事了，一看这两条黑影蹭蹭下去了，赵碧跟着下了房就追。他以为是蓝勇跑了呢，手里递着刀往下追着贼。赵碧走了咱不提，这个时候呢尹凤英呢也知道拿这刀捉不住蓝勇，他生气，他恨这蓝勇啊，他想拿出飞抓抓这蓝勇。祝凤仙是头一个窜出去的，这尹凤英是第二个窜出去的。就在这时候东厢房上大班头摔下来了，砸了祝凤仙，自己摔死了。这院子里不少人就在这救人，尹凤英更生气了，他拿起这飞抓心说蓝勇我拿这抓抓你，这抓呀他跟你刀不一样，这刀挨着人就可以砍，不挨着人够着吃醋也能砍，但是这抓呢他抓人得有地方，起码要抖手扔这抓得在两丈五六开外，因为姑娘这飞抓呢它有个绒绳，这绒绳呢一丈二长，在这绒绳的头了有四指长的细锁链，这胳膊打出去加在一块得一丈六七，这东房底下有受伤的，这院子里有人在救人就占了一半的地方，所以院子里非常窄。尹凤英把这飞抓往外唰一打，就抓住蓝勇头上这发辫根了。这抓呀要打在人身上抓住了，扔抓这人他得掉脸，把绒绳在肩头上一搭，他往回走好把逮这人给拽过来。这时候蓝勇呢跟这四个姑娘动手呢，被尹凤英这飞抓抓上了，姑娘呢一哈腰，她一转身，肩头上搭着绒绳，她往这西厢房走。您想大姑娘都裹着脚呢，她这走的步又小，这一步呢顶多二尺五六，两步呢五尺，再往前拉呢到了西厢房这没地方了，一耽误这功夫可坏了。那蓝勇这贼多厉害，他拿左手一按这飞抓的抓头，一掉脸往前一哈腰，顺着这

0: 抓点绳儿，奔着姑娘的后腰拿这刀抓就扎。哎呦，这刀就扎在姑娘的后背上了，扑通一声，姑娘栽倒了。蓝勇举刀就剁呀，嘻，抓了！他说着话，狠狠的给刀往下剁。没等他这刀下来，哎呦，蓝勇叫唤了，砰的一声，他这屁股上就中了一镖。蓝勇疼的一回头，砰，这右眼就中了一袖箭。这镖是黄天霸打的。黄天霸眼瞧着自己未婚妻伤了一个了，又瞧蓝勇捧着刀扎自己的未婚妻尹凤英，心中一着急，拿着镖抖手一镖，整打中蓝勇。蓝勇一回头呢，这支袖箭是姑娘娄秀香打的。娄秀香也气坏了，蓝勇右手往出一拔，这袖箭对面秦兰花就过来了，拿这刀唰往他脸上一削，这蓝勇稍微躲得慢一点，这鼻子尖就给削了。蓝勇疼得一低头，李的姑娘过来了，冲他面门唰就一刀。蓝勇这鼻子削得疼啊，他糊涂了，他往起长腰他一纵，坏了，这刀呢正扎在蓝勇的嘴上，这蓝勇这嘴就分成四半了。秦兰花一看蓝勇浑身是伤，拿起刀背了，啪冲着蓝勇身背后一打，扑通一声，蓝勇翻身栽倒了。黄天霸有打房上窜下来，就把蓝勇往这一摁，拿出绳来把蓝勇四马倒攒体就捆好了。就听见屋中祝清明放声大哭啊，祝清明的哭声，哭妹妹呢？怎么叫妹妹也不搭茬啊，只剩下一口气儿。要不是这姑娘受这么重的伤，这祝清明能这么恨蓝勇吗？他骑马过来得给蓝勇讲情啊，先给他上点刀伤药，别把他绑得这么捆。然后蓝勇被官府所杀，起码呢他得买一口楠木的棺材把蓝勇埋了，而且还得立上一块石碑啊，这叫报答蓝勇的十年养育之恩。这回啊顶多把蓝勇埋了，再打算立石碑，嘿，给他上点药那是办不到了。咱们放下祝清明祝凤仙暂且不表，黄天霸赶紧去看尹凤英。这时候尹凤英疼得都说不出话来了，人在大难之中就顾不了嫌疑了。黄天霸一伸手就把尹凤英搀起来，等于就抱到屋中了。这时候孙玉堂马上把外边的班头王仁王杰叫来，让他们看着蓝勇。就在这时候赵碧回来了，不是他一个人，还带进一个人。黄天霸着急啊，赵大哥，这拿人家你上哪儿去了？大兄弟别着急，刚才有打房上踹下大班头王栋来，我看这俩贼一跑我去追去了，嘿，树林子里还俩呢，这四个贼一块儿打我，您瞧没有，我遇见这对杜二爷了，拿铁锹嘿把我给叫了。黄天霸这才注意，跟着赵碧后边还一位，这是杜二爷，没错啊，认识吗？这位姓杜，名林，杜克雄，人称烟熏灶，他是瀛州大王杜斌的亲叔辈兄弟。黄天霸跟众人一看，嘿，这烟熏灶杜克雄扛着大铁锹，虽然傻点的憨憨实实，真好啊。您别瞧傻小子，他有人缘，身高在七尺开外，黑参参一张大脸，黑中透亮，短一件小打扮，稀稀拉拉的头发，头上挽了个揪，一只眼大一只眼小，肩膀上扛着一把大铁锹，这大铁锹三面是刃。黄天霸这时候可没工夫说闲话呀，祝清明在屋里听见赶紧就跑出来了。谁是杜斌大哥的兄弟？
1: 我。
0: 好好好，你得上我们家住去，把这杜克雄给说愣了。 赵碧乐了。我跟你说，住爷可不是虚张且呀，啊，你上衙门也不方便，干脆你跟住爷走啊。住爷，你要把杜克雄带走，你可就成全他了。现在银钩大王杜斌出去办事，等他回来，哎，你把他叔伯兄弟交给他，

掌柜的哆哆嗦嗦过来了。啊，皇爷，你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掌柜的，我托你办一件事儿。等我们走了之后，你替我买一份寿衣，买一口棺材，不管多少钱，你给我开个清单，到苏州府衙门科房去支领。你呢，再找个地方，把我们这大班头给挺起来。还有啊，你马上给我找三块宽木板，一块搭蓝蛹，两块呢搭这两个受伤的姑娘。哎哎哎，我给您办去。掌柜的答应一声，赶紧办事去。稻田铺的李四爷就说：“天霸呀，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两位大姑娘伤可够重的，现在两个姑娘都要断气儿。如果回归祝家庄是有人伺候，但是没人给治病啊。不如让他们姐儿几个全都上我那儿去，到稻田铺，由你婶儿，你婶儿回治伤。”然后呢，我再派人由苏主管把那位道长请来，他要一下药，这俩姑娘命就能保住。对，秦立功说这么办我也放心啊，让我们姑娘也去，我呢回归苏州府，帮着你们送这蓝蛹，你们这事儿还不少呢。行，黄天霸说就这么办吧，先派了八个官人抬着两个受伤的姑娘送回稻田铺。秦兰花呢就坐了一辆车跟着李四爷的姑娘一块儿走。他们到家呢，李四奶奶也跟着回来了，赶紧给姑娘治伤，然后请老道，咱们这书放下暂且不提。祝清宁呢就留在殿中跟王良好照顾王栋这尸身，等着掌柜的买回棺材里好停灵。咱们单说王仁郎姐把恶贼蓝蛹往这木板上一搭，苏州府的官人拿过绳子拿过杠子把蓝蛹抬着送回苏州府，木屋奶奶就带着杜林回归祝家庄了。龙秀香呢是跟着木屋奶奶走的，为什么呢？她不能跟着上稻田铺，一来呢她要劝解吴奶奶，省得吴奶奶伤心，再说娄老太太发话了，别让我闺女上稻田铺，我们得上祝家庄。闺女许配给朱清明了，老太太心眼多呀，我上祝家看看他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呢娄守香就跟着木屋奶奶走了。黄天霸在这贵房这儿让掌柜的算账，掌柜呢已然把这棺材买来了。黄爷您说你给算份清账吧。行了黄爷，蓝蛹在我们柜上存的银子我们也不爱找了啊，差不多咱们就算两清了。行，这样黄天霸呢也就不再往下问了，带着众位差人回归府衙交差。店掌柜着呢就跟王良把棺材搁好了，王良就把各个王洞入了殓。手扶着棺材王良想啊，宫门应役没什么好结果呀，要不是因为在宫门当差，我哥哥何至于死得这么惨呢？得了，我也不回苏州府衙面见施大人了，把我的哥哥灵柩运回山东济南，运回老家，我也不出事了。那么王良呢就扶着哥哥王栋的灵柩回家。这王二爷再次出事呢，那就是后来山东放粮了，咱们先把他放下。单说黄天霸老少爷们压着蓝蛹回到苏州府，苏州府的差人早就听说了，出来迎接，就把蓝蛹呢由打这木板上搀起来搀到班房了。孙玉堂拿过药来把蓝蛹的伤全都上好了药。黄天霸呢马上进去回禀施大人，大人给您道喜，蓝蛹依然被拿住了，升堂。施大人传下话来，衙役三班预备刑具，施大人坐在二堂，原班的差人就把蓝蛹给带上二堂。施大人在公案桌后

端然正坐，衙役三班喊喝堂尉：“哎呦，石大人上堂啊！”蓝勇这时候在大堂上一跪呀、啊，石大人一瞧这蓝勇，三十多岁快四十了，满脸的生气，石大人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他瞧着蓝勇，蓝勇一抬头，心里哆嗦。到这时候，蓝勇可太明白了，心说自己所犯的案真赃实犯，左右也是一死，干脆呀、啊，我全招了，省得受刑。他瞧着施大人，施大人用手一拍惊堂木。你所做的案子还不从实招来，免得本府三询六问。如果你要不招，留神皮肉受苦。您放心，罪犯所做之事，实该万死，我全招。把你所做之事如实讲来。这蓝勇啊，回头往两边看了看，心说两边都是我的证人。近邻金刚腿马四八，我做的什么事儿马老爷子不知道啊。再往这边一瞧，小一朵没钱亮，是我蛊惑他的呀。我让他去闹这苏州府衙跟黄天霸动手的呀。得了，我全招吧。老大人，您就请师爷露供，小人所做的事全招。蓝勇就把他所作所为全说了，就一件事没说，就是自己上祝家庄的事儿。祝清明在旁边站着呢，他就不愿意说了。蓝勇把话都说完了，师爷呢就把这供底儿拿过来往上一呈，施大人仔细看了一遍。外边做的案子甭说，是在苏州府就是七条人命，让他花光。师爷就把这供底儿往这蓝勇面前一搁，蓝勇就画了供了。然后施大人传下话来，把蓝勇钉料收进。施大人又拿起笔来批钱亮父子无罪，这爷俩高兴了。孙师爷呢，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文书钉成册了，呈到公案桌上。施大人请您过目。施大人一看呢，这师爷早就准备好了，三个大案，三个要犯。头一个是铁头海法僧，身为佛门弟子，越法行刺，搅闹府衙，知佛法，干犯王法，按罪论处斩。第二名就是二莲花，到府衙行刺，官人发觉之后还敢拒捕欧差，按他所犯之罪应斩。第三个就是恶贼蓝勇，奸杀妇女，刺杀国家命官，夜入府衙误杀刑部主事多龙娥，而且把人头带回他的贼窝子，批职杀嫂，按他所犯之罪凌迟处死。大人一看写得很好，按大清的法律做得也合适。施大人呢就把文书上盖上自己的官印，让师爷呢望上帝给行文呢上交巡抚衙门。师爷接过去之后，施大人一摆手退堂。晚上衙中是平安无事。十天之后，回文呢就回来了，让施大人把这三个贼就地正法。大人把文书看完之后，派人把本处的二府赵清德请来，把文书给二府看了。二府看完之后，就跟大人商量选定日期，本月21日午时出斩，先贴告示。要杀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团成员。一万五年，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

0: 墩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6: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6: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6: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5: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6: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5: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6: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5: 我们只执一念，
6: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5: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6: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5: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6: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7: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5: 果品优选健康购
7: 正在播出。
8: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

0: 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三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您好。
2: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伊老师，我真是沾了您的光了，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2: 是吗？怎么回事啊？
1: 你看哈，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都说呀，这次得感谢小雨，都是跟着我才用上了功能性的养护牙膏。您说我不也是托老师您的福吗？我得谢谢老师，让大家更喜欢我了。
2: 千万别这么说啊，小雨。其实我觉得吧，大家说的这个话是有道理的。那、但是还是得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头两天跟我说你牙疼啊，要不要拔牙这个事儿，我可能还真就想不起来把塑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推荐给你。
1: 嗯，
2: 因为它效果特别好啊。
1: 对
2: 啊，我也是借着你这个机会，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能够用上塑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但是好牙膏来了，好价格也来了，最重要的呀还是要感谢伊老师。
2: 哎呦，其实我觉得呀，咱们都是互相感谢了啊。
1: 对，也要谢谢大家的信任。
2: 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信任。
1: 是的，
2: 而且这两天呢也确实有很多呀对咱们这款牙膏特别感兴趣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电话了。
1: 嗯，
2: 啊，我也听说了，昨天一天的时间呢，咱们塑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已经订出去很多了，你知道有多少支吗？
1: 我知道应该是将近10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准不准确。
2: 没错，10万支的牙膏，昨天一天的时间就订出去这么多。
1: 看来大家对塑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是非常认可的，几千上万的人来报名。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二天，还有非常多的朋友一直在打来电话，
2: 现在还在打。
1: 当然啦，
2: 但是呢现在要是说还想参加这个塑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个活动啊，你别看虽然只是第二天，但是我真的没什么底儿了，因为今天呢可能就没有昨天那么幸运，你打电话你报名你说能得就能得到了。
1: 怎么说呢？
2: 我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
1: 嗯，
2: 昨天一天订出去将近10万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对呀、
2: 啊。那谁都没想到说这次活动报名人数能超乎我们大家伙的想象。
1: 嗯。
2: 结果昨天晚上11点多啊，我都已经睡觉了。
1: 嗯。
2: 电话打我这儿来了，就给我吵醒了。你知道是谁吗？
1: 是谁啊？
2: 是厂家那边的负责人张总。
1: 张总那么晚了打电话干嘛呢？
2: 他在电话里跟我谈呢，他说我真的没想到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嗯，
2: 啊，有这么多人渴求他们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初呢，他认为能有个万八千的就不错了。
1: 哦，结果万万没想到，一天就订出去了10万支。
2: 是啊，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明天开始啊，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无论如何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做个限购。
1: 做限购了？
2: 对了，从今天开始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每人最多只能订6支。
1: 嗯，
2: 毕竟数量太多了啊，昨天一天订出去10万支，这还不算今天的呢。
1: 嗯，
2: 啊，他们也有点供应不上了啊，因为呢它不是普通的牙膏。
1: 对，它是功能性的。
2: 对啊，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出品的，所以说生产一批数量上它不是很多啊。其实呢我们从价格上啊就能够看出来，普通的牙膏多少钱一支啊，这个大家伙心里边都清楚。
1: 嗯
2: 啊，因为每天都得刷牙。但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又多少钱一支呢？
1: 海外官网上和国内的一些知名口腔连锁销售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价格是78元一支。
2: 没错，78一支，咱说便宜不便宜？
1: 不便宜。
2: 但是好东西它有便宜的吗？
1: 便宜的就不是好东西了，毕竟这个生产的成本在这里。
2: 没错啊，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外呢都是专供给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确实，伊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呀当然都是好东西。你看速起牌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第一呢，以制药的手段监管的，功效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它所含有的碳酸钙可以坚固牙齿，薄荷醇可以清新口气，蜂胶提取物的作用就更强大了，抗炎杀菌，清除口腔内的所有细菌和病毒，综合口腔的菌群平衡，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的效果，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帮我们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就这样一款功能性的牙膏，每支销售78元，我说实话真心不贵。
2: 其实小雨总结得很到位了啊，按照它的这个药物用价值来说，78确实是一点也不贵。
1: 嗯，
2: 但如果说还按照原价给到大家，我觉得我们联合央广推出的这档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了。
1: 嗯，
2: 昨天我还给大伙强调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两大优势，一个呢是给大家甄选出我们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1: 嗯，
2: 大家伙没渠道没时间没有人脉，你面对铺天盖地的眼花缭乱的健康产品，说不知道该怎么选，不懂得该怎么选，你这些都没关系，由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替大家甄选。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团队，这其中有营养学专家、食品工程博士、中医药研究员、质检工程师，他们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跑，深入到厂家的内部进行实地考察，产品的抽检验证，从原料、工艺、成分、功效、安全、性价比这6个方面我们都得达标之后，再经过我们团队人员的亲自试用，确认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只有这样的产品经过层层的验证考核之后，我们才会甄选出来推荐给大家的。
1: 确实，能进入到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啊，那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对比之后，各个方面确实都非常优秀，只有这样的优质产品老师才会推荐给大家。
2: 没错啊，但是呢这话说回来，产品你选的再好，这个价格要是压不下去，我们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呀。
1: 嗯，
2: 啊，所以呢，这就说到了我们栏目的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直接对接的都是国内大品牌的厂家。 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在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你看大家伙采购

0: 到的就便宜这么多，
1: 嗯，
0: 而在别的地方买回来的价格就翻了好几倍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这些个层层的加码，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就是出厂价。
1: 没错，所以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所有产品都是零距离零差价的，只要您一个电话，产品就会送到您的手中。就好比伊老师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这次的活动价格是49.9块三支，相对比原价78元一支来说，整整便宜了60来块钱。这要是换了别人，任何一个人，我相信都不会是如今这个价格，肯定会贵很多。
0: 那是肯定的呀。啊，对了，小雨哈，我再提醒一下咱们节目前的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凡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要把身边的所有的日常的产品啊都换掉，就一定要选择具有功能性的产品。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大家伙呢，可以把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哦，我知道老师，
0: 嗯，
1: 他们都不是功能性的。
0: 哎，没错，这些大牌子你看一下，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么这些产品对于我们健康来讲，它只能起到一个美的作用。
1: 是的。
0: 而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呢，实话啊，美我觉得是次要，
1: 嗯，
0: 最主要的一定是健康。
1: 对，
0: 啊，保护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疾病能够起到一个早期的调理、早期的干预，这才是最关键、最重要的。
1: 没错。
0: 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刚刚老师也说了，它是功能性的牙膏，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它是有帮助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款牙膏你用好了，很有可能避免将来一些疑难杂症的发生。
1: 对。
0: 而且你知道，有很多的一些国家啊，他们对这些日常用品呢，他们是格外的看重，就特别讲究日化用品的这个功能性。
1: 嗯。
0: 那你那很多发达国家，就普通老百姓哈，他不是对药有多关注啊，你说吃什么药，什么药好啊，什么新特药，他不考虑这个。他们就对这个日常常用的这些必备品、必需品，就比如说像牙膏、牙刷、香皂、洗衣液，哎，他对这个东西的特别的关注。
1: 嗯，
0: 他就关注它的功能性，因为什么？哎，他们知道啊，把平时的这个点点滴滴做好了，对自身的健康帮助才是特别大的。
1: 没错，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我们需要去转变大家的观念和意识。
0: 没错。那转变观念，转变意识。你看咱们中国哈，现在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是军事的发展啊，这个速度啊，那都特别的快，跟坐火箭一样。
1: 对。
0: 但是呢，我必须得强调一点，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除了经济水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国民的素质，国民的健康意识。
1: 是的。
0: 啊，你看咱们很多的这些中老年朋友，60一过，你看他嘴巴。
1: 这样的人那么多呢？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康意识。
1: 嗯，
0: 就是平时的工作你没做到位。
1: 确实。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还真就是有待提高。
1: 嗯。
0: 就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哈，可能现在还都不重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呢。
1: 是，过去好多人也是不怎么刷牙的。
0: 是，连牙都不刷。
1: 嗯。
0: 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少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经常刷牙会使得我们这个牙齿变薄。啊，你就这个观点你有没有听过？
1: 有。
0: 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不能刷牙，老刷牙呀，这个牙就刷薄了。
1: 嗯，
0: 啊，刷薄了之后就不好了，吃东西就咬不动了。
1: 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以前那些不好的牙膏或者是杂牌子的牙膏特别的粗糙，刷完之后牙都疼。
0: 你知道为什么疼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普通的日化牙膏它里边掺杂的都是一些固体的小颗粒。
1: 嗯，很粗糙。
0: 啊，对。你在刷牙的同时啊，利用这种固体的小颗粒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起到了一个摩擦的作用，就像这个砂纸在打磨一样。
1: 嗯，
0: 你打磨完了以后啊，牙齿表面看着就像白了一样，但是你的牙釉质啊 都被消磨得越来越薄了。
1: 对
0: 啊，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一天连一次牙都不刷。
1: 有
0: 啊，偶尔啊觉得这个口腔有异味实在受不了了，或者感觉牙黄了才刷那么一回，就糊弄糊弄就完事儿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还真就不少呢。
1: 嗯，
0: 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个老同志啊，他呢就非常不注重自己的这个口腔卫生，最后不但说是自己遭罪了啊，连累他整个一大家子人都跟着遭罪了
1: 啊！自己的口腔问题连累了自己的一大家子，
0: 没想到是吧？
1: 嗯，
0: 你看看啊，就很多人我要一讲都你都想不到。
1: 老师您讲讲，
0: 这老爷子吧是农村的啊，然后呢他儿子吧在北京工作，这年轻人呢这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看孩子呢也看不过来
1: 啊，就找老人帮忙
0: 啊。对，然后呢就把老爷子从这农村呢就给接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了。老爷子是非常的歇愤这个自己的小孙子，
1: 嗯，
0: 哎，整天推着小孙子在这个园区里头啊就来回的溜达，你讲爱不释手，恨不得这晚上就搂着小孙子睡觉啊。
1: 啊，毕竟隔辈亲嘛。
0: 啊，这结果呢有一次在这个园区里边他推着小初都推着小孙子溜达嘛，晒太阳，然后这小孙子呀不知道怎么着就开始迷了眼睛了，迷眼睛小孩就直揉眼睛呢，
1: 给他吹吹呀。
0: 啊，你是很多的人都这么认为，哎，老爷子拿过来，那我把眼皮扒掉给你吹一吹吧，好吗？就吹了这么一下给吹坏了。老爷子70多岁了，平时真就不怎么刷牙，而且他这个牙呀掉了一半的，就你想一想哈，这牙一掉了之后，咱别说这个吹气儿了，说话他都漏风呢。
1: 嗯，
0: 哎，然后他这么一吹，连带这唾沫星子呀，全都吹到小孙的眼睛里去了。
1: 哦，
0: 哎，结果这问题就来了，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这小孙子整个这眼睛肿了，肿得跟那灯泡似的。
1: 那得赶紧上医院啊！
0: 必须得到医院呢，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结膜炎。
1: 那怎么还能得结膜炎呢？
0: 小孩不到一岁，你想一想怎么得的结膜炎呢？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理解啊，然后医院的大夫就问他，哎，一问才知道，感情昨天这孩子把眼睛迷了，当爷爷的给他吹了这么两下啊。这儿科大夫你有经验呢，一听明白了，很可能就是你这么一吹，外界的细菌和病毒就在这孩子眼睛里边就扎根了，就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啊。你看人大夫说话，很可能人家没说死，
1: 嗯，
0: 哎，但说完这个可能之外，他就没说别的可能。那你想想，这不就是他造成的吗？
1: 嗯，
0: 哎，因为啥？孩子自身的免疫力差，
1: 对，
0: 哎，然后呢，就老人口腔当中的这些病菌呐、啊、病毒啊，就通过你这种吹气啊，还有这个泡沫呀、啊、唾液呀、啊，他就跑到这个小孩眼睛当中了。
1: 嗯，
0: 哎，然后他当爷爷的这么一回忆，一拍大腿，可不是嘛。而且老爷子半个多月前还得过这个严重的牙周炎、牙龈肿胀。
1: 哦，那吹几口气儿就能把细菌病毒吹到眼睛里吗？
0: 没想到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细菌和病毒我们人的眼睛肉眼是看不到的，通过空气来进行传播传染的。
1: 对
0: 啊，那你想想当时老爷子本身他就是啊，农村的到北京来他有个适应的过程吗？啊，很多老伙伴没有了，突然之间给孩子看孩子，他上了点火，牙周炎、牙龈炎的犯了，然后口腔当中这个病菌呢、细菌呢就大量的滋生，哎，就导致严重的口腔问题。换句话说，老人家整个这口腔当中就像一个病毒库一样。
1: 哦，
0: 好家伙，你这口气吹出去，几十亿的病毒和细菌都跑这小孩眼睛里去了，你就能不感染才怪呢。
1: 其实老人他也不懂，他也很冤。
0: 那冤是肯定冤了，他也没想到说自己这一口气带点唾沫星子杀伤力这么强呢。
1: 可不吗？
0: 啊，他当时这种情况就验证了我刚才说的，我们口腔一直都有问题。哇，不但自己遭罪，你是不是连累了一大家子人？
1: 嗯，那当时这个老人的心情啊一定很郁闷。
0: 因为什么叫不知者不罪，然后还全是罪，然后呢你不怨他吧，他自己心里边也过意不去， 啊。后来这老爷子通过熟人介绍，然后就找到了这个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就咨询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说了，说易老师啊，你看你给我开点药吧。
1: 嗯，

0: 什么好药什么贵药你尽管给我开，我不怕贵，只要是能够把我这个口腔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行。
1: 这是要下狠心把它治好啊。
0: 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说你什么药你都不用吃，你要是真相信我的话呀，你就给我改变一下你的生活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刷牙呀，你早上你给我刷一遍，晚上你刷一遍，一天刷两遍。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还觉得呢，我七十多岁的人了，我一辈子没怎么刷过牙，也没有刷牙的习惯了啊，你现在让我刷牙，我说你必须得刷牙，不是为了你，就是为了你那小孙子，你也得把你这个习惯你给我改过来啊。而且咱们就抛开你身体健康的问题不说，你想不想再亲一下小孙子呀？你要想亲他的话，你不把这习惯改过来，没人让你亲。
1: 这个爷爷他为了自己呀，不一定能行，
0: 嗯，
1: 但是为了亲一口小孙子肯定同意。
0: 我这么一说他这真说，那行，我肯定改啊。而且我也说了，我说第一个吧，你光是把这个刷牙的习惯呢你给改过来还不行，你还得把这个秘密武器你得用上。
1: 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是啥不知道吧？之前咱讲过，我每天都得吃东西，都得喘气儿。我们空气当中，我们食物当中有许多的病毒和细菌，它都会残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
1: 嗯，
0: 会腐蚀，会发酵，会滋生，尤其是上了岁数了，一定要用一些秘密武器。没错，当时我就给老爷子推荐的就是咱们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
1: 嗯，
0: 而且呢老爷子也跟我表态了，说我一定得坚持用这个牙膏刷牙。除了用牙膏，你是不是得给我开点药啊，又开点消炎药什么的。
1: 老爷子就想让病啊赶快好。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吧，就是到医院去了之后，他有的时候他愿意指导医生。
1: 嗯
0: 啊哈，医生给他看完检查完之后了，说没啥事回家吧，你要不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啥药？医生说那你说开点啥药，你开点消炎药。这就是医生告诉你没事你心里边吧犯嘀咕啊，医生告诉你有事吧你还埋怨医生小题大做。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活不好干。
1: 确实，
0: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啥药我也不给你开，因为你用不着。我给你开那些消炎药啊、止疼药，我告诉你就是给你心里的一个安慰剂，它起不到一点作用啊。昨天我不是讲了吗，口腔的问题你用消炎药用止疼药，到达牙根牙龈这儿几乎所剩无几了，药效是微乎其微了。
1: 对
0: 啊，我告诉你，你别看我给你开的是牙膏，它的见效比你那消炎药都快。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坚持用，你要信我的话，不用多，十天我就让你见到效果啊。而且这老爷子还说呢，你半个月之前啊，他这个牙周炎呐、牙龈炎呐，他就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说让我给他开消炎药嘛。
1: 对
0: 啊，然后我又给他仔细检查了一下他这个牙，确实剩了能有十多颗啊，而且现在有两颗已经完全松动了啊，甚至有一颗大牙已经出现这个龋齿的情况
1: 啊、
0: 哎，就是那个窟窿漏得非常大啊，这个牙的神经裸露在表面，吃点凉的热的就跟过电一样，疼得要命。
1: 哎呦，
0: 就吃东西时候都得避开。
1: 嗯，
0: 啊，我当时仔细检查完的口腔问题之后啊，我说坏了，哎呀，这十天，我说要么十天见到效果，这话说的有点大了，说早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口腔尾声的问题了，
1: 嗯，
0: 他这牙已经出现了大问题了，
1: 对，
0: 你已经有窟窿眼儿了嘛，
1: 不刷牙肯定有虫牙呀。
0: 是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这样吧，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你肯定是必须得坚持用，因为你这个漏神经这个窟窿眼这个问题，我不敢说十天让你恢复，这不可能，
1: 对，
0: 但是我能让你牙不疼，那我能解决你牙疼的这个问题，你就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我用好了，十天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
1: 那肯定有效果呀。
0: 十天之后老爷子再吃点什么凉的热的，牙从来没疼过，这说明啥呀？
1: 没有神经的刺激，那就是消炎了呗。
0: 没错，而且这款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在我们的牙齿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对，其实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用完之后特别丝滑。
0: 那还特别丝滑啊，用舌头一舔这牙就感觉滑，对吧？
1: 对，
0: 嗯，这是舌头能够感受到牙齿表面上镀了一层膜了，
1: 是
0: 的一个道理。老爷子用了十天之后，这层保护膜在他的牙齿表面也形成了，
1: 嗯，
0: 就等于说

0: 说对我们牙神经的这个外露起到了一层保护膜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吃点什么生冷的硬的一些食物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膜的存在了，它就不能够直接刺激它的神经了。
1: 对，
0: 啊，你就感觉不到疼痛了。
1: 是，
0: 而且呢，在它用上的同时啊，它这个牙齿上形成的这种保护膜还可以起到就是长效抑菌和杀菌的作用。我说了，能够起到长时间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是多长时间？
1: 12个小时的抑菌。
0: 没错，12个小时的抑菌，一天两次，早一遍晚一遍，改变了这种生活习惯，用上这个秘密武器速起牌的蜂胶霍银健齿牙膏，口腔当中益生菌的菌群平衡改变了，口腔异味没有了。
1: 是的，
0: 所以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病毒一并的就给你消除了。
1: 对呀，老爷子的牙好了，嘴里没味儿了，那小孙子也敢抱敢亲了，享受天伦之乐，这多好啊。
0: 没错，而且直到今天为止啊，老爷子还在坚持的继续用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啊，已经用了2年的时间了，
1: 多好啊。
0: 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溥仪老师你知道吗，就这个牙膏啊我都用上瘾了。
1: 嗯，
0: 啊，你告诉我一句实话，我再用个2-3年，我掉的那10颗牙能不能长出来？你也笑，我说不能，那牙掉了再长不出来了，不可能。
1: 是
0: 啊，但是你要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长时间用的话呀，就是你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习惯的话，把普通的牙膏给它换了，我能保障你剩下的好牙不再坏。啊，而且呢会越用越牢固。
1: 没错，拥有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来守护我们的口腔健康，也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叫病从口入，这人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腔。尽管呢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不是药，而且我一直在强调它不可能代替药品，但是针对于口腔健康这方面来说的话，药品也无法代替它。而且我还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说改变生活习惯就能够让我们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呢？那难道我们就用了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啊，牙龈炎、牙髓炎啊、牙周炎就没有了，就能治好吗？我告诉大伙儿，我们每天不刷牙，你的口腔是不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对，
0: 哎，那为什么要刷牙？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我们口腔里边的牙菌斑腐蚀侵蚀我们的牙齿，侵蚀我们的牙龈。那既然刷牙从我们40年前、50年前，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它的好处，我们改变了，啊，保障了我们口腔健康了。但是呢，又通过最近这20年啊，我们开始刷牙，我们用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却没有办法留住我们老了以后的坚固的牙齿，那就证明我们要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祖国大踏步的前进，我们得跟上健康的意识。
1: 嗯，
0: 这个健康的意识说白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化产品改成功能性的，功能性的产品能够提前的防患于未然，功能性的产品能够在每天应用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健康的第一道关卡保护好，避免病从口入，就从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开始。
1: 对，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速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活动的第二天了。如果说你想用上速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如果你也想享受到49.9块三支的价格的话，赶快拨打抢订热线。7-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 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

0: 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是我。
3: 哎，于老师啊，就是我要订这个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之前呢，在那个牙科诊所呢买到过这个牙膏，80多块钱一支呢。
2: 和我说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这款牙膏是吧？
3: 啊，是啊，这回呢就是便宜了，我想多买几支。
2: 嗯，你看看，你原来在牙科诊所是80多块钱一支买的，那肯定是诊所他也挣钱了啊，这是有情可原的。官网上78块钱一支嘛，这就是经过一个渠道商，那肯定他也得加点价啊。但是现在呢，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样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跟你之前在牙科诊所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是49.9块三支。那这一下就便宜了很多了。
3: 对呀，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做法我特别赞同。之前用过，咱们知道的效果怎么样，咱就不谈论了啊。那同样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对，
2: 素起它是素源中国型的企业，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所以说呢值得信赖。而且呢还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做质量的担保。牙齿的健康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牙齿健康了，可以讲全身上下都健康。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我跟您说啊，易老师啊，我就是偷偷摸摸的就吃呗，而且基本上呢也不怎么刷牙嘛。哎呦，您说这个岁数了，这两边的牙齿吧就是没一颗好的。疼，吃点热的也疼。
2: 哦，漏神经了，这属于。
3: 对对对，就是那个漏神经了。到牙科就是去了嘛，他们就说这个是漏神经了，动不动就疼。这个右边的吃东西，

0: 现在这个左脸呢明显的比这个右脸呢都大了。
1: 吕畅呢，我跟你讲，就是很多的这个牙疼的患者啊，到牙科诊所去的时候吧，你不是漏神经了吗？我直接给你用点麻醉药啊，我给你把这神经杀死了。我们老话说，把这神经摘掉啊，摘掉了你不疼了。
0: 嗯。
1: 但是你记住了，人的这个神经它是再生的，可以再生啊，就牙齿这一块啊。所以说你这个牙神经你杀死之后，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它还会再长出来。啊，再长出来了你不又疼了吗？而且呢，就像你说的哈，我们人如果都这样的话呢，说我一边牙疼的话，我用另一边去咀嚼，那你慢慢的你这肯定这咀嚼肌啊，它都会出现这不一样的情况，这脸就偏了。
0: 对啊，那我这边不敢去嚼吗？
1: 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你这半边脸慢慢的这个就比那边大，那脸型不均匀啊。另外一边要是不经常用的话，你这个牙龈啊，它就出现萎缩了，然后呢漏的神经会越来越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脸颊这个神经啊，包括脸颊这个肌肉啊，就我们腮帮子这块的肌肉啊，啊，它都会受到影响。这边用这边发达，这边不用这边萎缩。那你想一想，你年龄越大了之后了，肌肉对皮肤都出现萎缩了，那可真的就成这个一边没有脸，这边二皮脸了哈。这个就不光是美观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啊。
0: 牙龈呢又萎缩了，牙呢都疏了啊，再加上我这个胃呢也不好，有这个胃炎胃溃疡。哎，你说我这是吃多少的药了，其中有治疗什么幽门螺杆菌的那个吗？
1: 哦，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你也有啊？
0: 啊，对啊，这就是的嘛。
1: 就这样，好好饭饭，而且药物还不能长时间吃啊。
0: 对呀、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呢，我用这个竖起牌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话，我用了这个刷了个牙，一天呢我是刷两遍嘛，早晚各一次嘛。而且呢也没那么疼了。
1: 你看选对了牙膏，改变了日常，咱们这个效果马上就贴出来了，对吧？
0: 是啊是啊，那嘴巴里呢也没有那个异味了嘛。我大概刷牙刷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这个右边的那个牙也可以吃东西了，牙龈萎缩呢也好了，现在呢两边脸呢都是感觉一样的圆了。
1: 我说再耽误个一年两年的，你这脸就彻底变形了。就我告诉你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啊，你刷一次牙相当于帮你清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
0: 哎呀，那么多啊。
1: 当然了，所以说它可以起到非常强大的抑菌抗炎的作用，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每刷一次牙，它可以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就很多牙膏甚至一些治疗型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啊。牙龈萎缩了，我告诉你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甚至有一些牙齿表面有裂痕的啊，包括我们这个顽固性的口臭的，要是把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好的话，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效果它是非常好的。
0: 惊喜
1: 啊。什么惊喜你说一下。
0: 我就是用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完以后啊，哎，不，
1: 我告诉你啊，在临床上我们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就是用完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啊，觉得胃里头舒服了，有改善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当中啊，含有的蜂胶提取物，它能够抑制和杀灭幽门螺旋杆菌，这是胃里边的
0: 啊
1: 啊。然后我们在刷牙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这个唾液随着唾液之后，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胃了，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所以说，

0: 它这个功效是非常强大的。
1: 哦，对了，于老师，就是谢谢您了啊，我麻烦您呢，给我订上九只，这么便宜，我就多订一点呗。
0: 要订九只，你这样，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从今天开始咱们就限购了，每个人最多订六只。你这样，我给你先订成六只，你跟场外的工作人员先联系一下啊，咱们是用着好，而且确实这次。

0: 每人限购。我把电话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跟场外周的老师联系就行，好不好？
1: 好好好，易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好，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 43%， 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 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哎，你好啊。
0: 哎，你好。嗯、
4: 哎，易老师，我想跟你听听点事儿。牙膏，哎呦，我就想用。你给我订上9支呗，我们家4口人用。
0: 你先别着急啊、哦，速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咱们现在的数量是不多了，每人限购6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一家人都想用这款牙膏？
4: 就我先说我老伴儿吧，你说我老伴儿他总抽烟、也抽烟抽了40多年了。他那牙呀又发黑又发黄，我呀特别烦他了，就他跟我亲近的时候我都烦死了。消座
0: 能吃假消座？吃假座管用吗？
4: 哎呀，还有那个消炎药啥的，反正疼起来那眼眶子啊，那哎呀半拉脑袋都跟着疼啊。

0: 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我就寻思问问那个易老师啊，你说用不用拔牙呀？你说他的口气也太厉害了，我受不了啊，那味儿啊。
1: 为什么说口腔有异味？实际上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太多了，它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发酵之后产生的这个味道。
0: 嗯，
1: 所以说呢，和这个牙它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问我该怎么做，是该不该拔牙？我告诉你，它牙没坏，留着它别拔
0: 啊。
1: 因为你一旦拔了，这辈子就没牙了。你拔完你不还得镶吗？
0: 嗯嗯。
1: 嗯，你不镶牙你怎么嚼东西啊？你拔的牙花多少钱？你镶个牙花多少钱呢？再说了，再好的牙它也没有咱原装的好，换了假牙吃东西都不香，对不对？
0: 哎呀，那肯定的。嗯，
1: 而且它常年的抽烟呢，它有这个烟渍啊，在这个牙龈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呢就发黄发黑。我告诉你，这个驱除啊清洁呢其实非常简单，用上素起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牙疼很快就能缓解。那为什么呢？你记住啊，咱们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日化产品呢，就普通的那种牙膏，一般来讲的话呢，抑菌杀菌的作用最多也就两个小时。而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的这款牙膏。
0: 嗯，
1: 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监测过，它在我们人的口腔当中抑菌杀菌的时间可以长达12个小时。
0: 哎，那这么说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看看，所以说呢，我们一天刷两遍牙就够用了。
0: 嗯，
1: 而且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完了，不但能够消炎，还可以止疼。
0: 嗯，
1: 啊，你就让你老伴抓紧时间用上就行，先别着急拔牙，你让他坚持一天刷两次牙，他这个口臭的问题、牙疼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你到那个时候吧，就根本就用不着拔牙了，明白了吧？
0: 哎，好好好，哎呀，太好了。拔了，堵的吧难受，对，几乎就是一年堵一回，还有一颗牙吧，也不知道是弄着神经了还是怎么的，堵的都不好使啊，堵啊，堵的都不当事儿，总疼。在身上对呢，要吃点硬的东西，它就能割掉，一块一块的都掉下来的。我就害怕这牙全掉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牙龈疼或者是漏神经导致的这个疼，你得先看位置啊，看位置能看出来。如果说牙龈疼的话呢，它这个位置就很有局限性，就那小块地方疼，别的地方呢不疼啊，就那一个地方它叫牙龈疼。而这个牙齿要漏神经的话，它疼的范围比较大。神经了，明白了吧？
0: 啊啊呀，我这个牙疼啊，就是那整个腮帮子这一片疼，这位置也不好确定。
1: 那就是牙齿漏神经了。刚才我不教你这个方法了吗？另外呢，还得看你这个疼痛的时间长不长。牙龈疼一般的话呢，有一些不良的因素，就是你刺激它了，它才会疼；你不刺激它，它不疼。而我们临床上把这种疼呢，叫做一过性的疼痛。那这个刺激一旦平了啊，这个疼就没有了。你现在是怎么的疼法？
0: 就是我吃点凉的了、热的了，一阵一阵的疼。哎呀，针扎似的那么疼啊！是不是能好使啊？
1: 一般这种牙神经为什么会出现疼痛？主要是炎症导致的，因为你这个牙神经发炎了，才疼痛的。那、而像你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消炎。怎么消炎？素起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非常适合你，通过刷牙就能够起到消炎的作用、而且这个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这款牙膏当中有很强大的抑菌抗炎的成分、而且你这种情况的话，我告诉你用起来效果还很快、一天刷两次，最多10天到15天，你这个症状马上就有改善、这个牙膏里边呢有蜂胶的作用我不讲了，因为老百姓都知道了、还有连翘，还有薄荷醇，这都是清热去火、杀菌消炎的。
0: 嗯，
1: 像什么牙周炎、牙髓炎，我告诉你，效果都特别明显，你就放心就行。
0: 哎，好好好，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信心了。

0: 在每人就是只限六只，我四个人订九只不多吧？
1: 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人最多六支啊，六支牙膏是限购啊，怕是不够给大家伙分。这样的话呢，大家说都能够多分一点，有用的人多了，体验出来好了嘛。你家四口人订九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我也没想到咱们有这么多朋友需要这个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所以说只能是把这个总数量拆解开，每人限购这六支，这样的话用的人才能多嘛。
0: 啊，这个速启是老企业了，而且用什么牙膏都是用。你说像你说的，为什么不用点功能性的好牙膏呢？你说对吧？啊，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一点，那个东西是个消耗品呐、啊，多买点合适。
1: 早晚都得用啊，而且呢，它消耗品嘛，多存点没有问题。你这样吧，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联系就行啊。咱们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启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

0: 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岩茶散和雨墨主仆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直奔东京汴梁，在马上两个人谈话。岩茶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狗像马一样，这雨墨呢跟着就搭了一句，雨墨说我看人呢就像毛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个大不见得能干活，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岩茶散就笑了，雨墨，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不要以貌取人呐。雨墨说是是是，公子这我算是记住了，这回跟您进京赶考，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我算长了见识了。不过呢，我到现在跟您说，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岩茶散说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我就想啊，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是他大哥给的，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给他那么多钱，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他办什么事儿？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咱就名厨大摆，咱是赶考去，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岩茶散说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哦，是的是的，不过还有一样，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一把天火烧光了，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他是老五，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岩茶散说这个人好交朋友，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所说，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那我们就不要多问。对对对，他被称作五爷，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今后我要跟他见了，我就管他叫二爷，我就管他叫金二爷，您说怎么样？岩茶散说这倒也可以，哎，咱各自各马都单论着，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岩茶散说也可以。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东京汴梁城啊，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啊。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东撒西看，瞧瞧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酒楼，看看那座桥，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这雨墨就跟岩茶散说，岩公子啊，这个地方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岩茶散说你这叫什么话，这是国都汴梁，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就是，两个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桥。到了双星桥，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双星巷里11号就是柳宅。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11号门，一敲这11号门，哦，好阔绰，清水挤的门楼，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是那个小石狮子，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看

出来了，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虽然不算是大富，不算是首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严查宰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用手敲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一叩打门环，又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咕隆咕隆，门一开，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找谁呀？严查伞说，请问这是柳宅吗？对，是柳宅。你们是哪来的？要找哪一个？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对对对，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他一说这句话，严查伞一听，哎呦，这柳员外爷一称员外爷，说明这就有了身份了。你们是找我们柳员外的吗？严查伞说，对，正是要找柳员外的。你们从哪儿来？我们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我姓严，叫严查伞，这是我的书童，他叫雨墨。我这次来身上带着家母的书信，这封书信是写给我姑父的，我的姑父就是你们的柳员外，烦劳您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严查伞到此登门拜访，求见我的姑父。门内的这个家人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我们柳员外的亲戚，好，你在这儿等一等啊，我给你传禀一声。话说到这里，这个仆人就把门关上了。这个仆人姓柳，叫柳福，就是柳员外手下的一个仆人。这柳福转身往里走，来到了客厅。现在啊，柳宅这处宅院可正经不小，既有前厅，还有后院，后院的后头还有个小花园，应该说这是一个殷实之家呀。倒在客厅里边，这柳员外正在那坐着喝茶呢。这柳红今年60来岁，柳红原来是一个开店的掌柜的，跟严查伞他父亲认识了。这个柳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呀？就是善攀附，谁有钱他就想法跟人家交朋友，谁官大他就想法跟人家搭个搭个，成为莫逆。当年严查伞的父亲严硕清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经住在他开的这个小店里，柳家店。那阵那个柳家店呢，就那么几间店房，不像个样子，小本的买卖。但是呢，这位严硕清住到这之后有了病了，这一有病，这位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且不说他相貌出众，从谈吐之间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由于他有这种眼光，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由于他的悉心照料，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当他病好了以后，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那么严硕清赶考呢，得中了，赶考一得中，自然就放他一个官，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做。上任之前呢，这位严硕清就跟柳红辞别来了。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

0: 来了一个信儿，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攀上官了。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于是严硕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可是严茶散的这姑母倒在这里进到柳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柳金蝉。这柳金蝉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这柳红为了要跟严家把这个亲走得更近一点，就来了一个姑表接亲，就是说柳金蝉嫁给严茶散。严茶散那个也不大，两人换了年更贴，说将来长大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娶妻生子，两家成为一家，这叫亲上接亲。或许您说了，说这姑表接亲这是近亲结婚呐，这现在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很多戏剧里边，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都是说什么个表姐呀跟表弟呀，什么表兄啊跟表妹呀，都这样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两家这么一换年更贴，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可是等了之后呢，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怎么越来越少了？因为严茶散的父亲严硕清中年夭亡死了。严硕清这一死呢，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尽管是断了，原来如果说严硕清的妹妹要活着，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但是严硕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他也死了。这么妹妹一死呢，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柳红停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但这个事情严茶散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停了两年？是不是跟那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啊？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柳红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讲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吝啬，什么事啊自个儿都算计得到位。他这个店呢，本来是越开越大，钱挣的是越来越多，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就是他本人来讲，你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少，衣服有不少。但是柳红有一个特点，不管多少件衣服就穿一件，紧着这一件穿，把这一件穿破了打上补丁，打上补丁再破了实在没法穿了再拿出第二件来穿。鞋也有不少双，先靠着一双穿，把一双的鞋底磨薄了眼看要透了，然后再换那一双鞋。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平素吃饭非常俭省，多数都是吃粗粮，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上顿咸菜条下顿嘎子头，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所以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所以家里边非常富足，钱有的是，那个钱呢塞的哪都有，但是绝不往外漏。喝茶那也非常讲究，讲究什么呀？从来不喝好茶，喝的都是那种土沫，卖茶叶卖剩下的箱子底下剩的那沫他买来了。现在有点进步了，不喝土沫了，喝高级茶叶沫， 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品着茶在那坐着，这柳福就进来了。老爷，门外边有客来访。柳红50多岁年纪，脸上一看呐，比较清瘦。为什么清瘦啊？多少有点营养不良，你想老吃咸菜他能好得了吗？这胡须有1尺来长，稀稀疏疏的，那叫山羊胡子，一缕这胡子。外边是什么人来了？老爷，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姓严，叫严茶散，说跟您是亲戚，是您的什么侄子啊？哎呦，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茶散来了，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哎呀，他怎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刚才说了，严茶散的姑姑死了之后，他2年没娶呀，可是2年以后呢，他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他之所以娶她，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有点地，柳红呢冲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把这个冯氏就娶过来了。冯氏娶过来之后，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也会过日子，也善于算计，两口子挺对路。可是把冯氏一娶过来之后，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时间很长了，他把这门亲都忘了。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这是一个后妈呀。他心想，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在他的心里边想，老严家可能没人了，要么就是都死了。要是都死了呢，再过2年，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她找主，嫁给一个有钱的。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一说严茶散到了，这柳红心里边就想，哎，他怎么来了？老严家人还没死绝，看这意思。哦，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这家人一说，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呀？他穿的，哎呦，穿的挺阔的，头戴扎花尊巾，身穿公子花袍，腰系着丝绦，足蹬着薄底靴子，还带着一个小书童。他是怎么来的？走着来的吗？他不是，骑着马来的，2匹高头大马，1匹红马，1匹白马，这2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草料齐足。哦，这柳红一听，看来这严茶散混得不错，家里边挺阔啊。啊，按说这严硕清死了，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嗯，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我得见见，跟他问问。哦，严茶散呐，哎呀，论说呢，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快快有请，让他进来。
1: 是。
0: 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来到大门里边，把门开开，告诉两个人，您请进请进。严茶散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进到院子里边，柳福把他这2匹马接过来，拴到后院的槽头上。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就走，直接来到客厅。一进客厅，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手里边端着茶杯。严茶散过来，先是深深一揖：“姑父大人在上， 置岩茶伞给您见礼。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

0: 也十里问候。柳红捋着胡子瞧着严茶伞，一看严茶伞，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啊，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心里边有点活动，心想我闺女要是嫁给他也不错，嗯，这门亲倒是可成啊。啊，严茶伞呐，你从哪儿来呀？
1: 姑父，我从老家来，从武进县榆林村到这里，现在倒在这里有一事相求，家母在临行之时写了一封书信，请您观看。说着话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柳红把信接过来，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一看这封信呢，是严茶伞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信里边说呢，说现在新封大比之年，严茶伞得了功名，要进京赶考，打算让严茶伞呢住在柳家，让他攻读功课，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如果得中，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说如果荆轲不中，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柳红看完了这封信，瞧了瞧严茶伞，严茶伞呐，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严茶伞说是。家里边怎么样啊？
0: 家里边自从家父先逝之后，家贫如洗呀，生活比较困难，因为严茶伞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今天我家里边穷，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这脸马上就长上了。严茶伞，有件事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姑姑她早已经死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0: 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代表和管理员。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
14: 作为中心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

0: 传奇，悬疑无暇，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严查散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一听说严查散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严查散，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严查散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得怎么个投法？严查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
2: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
1: 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严查散，他心里边在合计。这个严查散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哎，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严查散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也是合情合理的。严查散，你打算待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严查散说，姑父，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柳红一听，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严查散，严查散，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严查散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呐？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严查散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严查散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

0: 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岩茶散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
1: 老爷，
0: 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那个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严茶散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
1: 这严茶散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找个时间，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于是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严茶散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严茶散和雨墨、竹浦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柳福走了之后，严茶散和雨墨、竹浦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杨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严茶散说，你这是什么话，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哎，那倒是那倒是。两个人在这住下了，等着上不到的，寻思中午这得给吃饭呢。等到中午到了饭口时了，没人来。雨墨在这坐着，瞅着烟茶伞，公子，到晌午头了，咱们该吃饭了。烟茶伞说，那个柳福不是说了吗，到时候他能给安排。雨墨说，他能给安排，这都什么时候了啊，我这肚子都饿了。严茶散说，是啊，我也有点饿了。雨墨说，是不是把咱们安排这儿之后他们就忘了，不知道咱们中午吃饭。严茶散说，不能啊，我想咱们到他家里边怎么说也算一个客人呢，这客人安排到这里能给忘了吗？雨墨说，我看您这姑父啊，这老爷子，哎，我不该说这话啊，这老爷子挺抠，实不相瞒，大概其他这中午饭呢不管咱们，他们家一天就两顿饭，咱们是一日三餐，他们家两顿饭中午得省一顿，这也是有的。严茶散说，是吗？雨墨说，干脆啊，这中午饭呢咱自个儿买吧，我出去上街，好在金二爷给咱留了不少的钱，咱这钱呢足够咱们度日子了，我上街上给您买点什么去。严茶散说，你要是到街上买来了饭，人家再把饭送来，这不显得不好吗？雨墨说，这样，我先上他们家这厨房去看看动火没有，要是没动火，那就说明这中午饭呢没给咱安排，我就上街，要动了火呢我就回来。严茶散说，那也好，你去看看。雨墨迈步出了这书房，站到这院里边，心想他们。

那厨房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一看旁边有个小圆月亮门，奔这个月亮门就来了。雨墨走进这个月亮门之后，一看这个月亮门里边，这前面是个后院，大概这个地方是有厨房的地方。可刚到这个月亮门外头，又打旁边走回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急步往前够奔，小丫鬟无意中一抬头看见雨墨了。小丫鬟这个年龄跟雨墨那个年岁差不多，这小丫鬟眼睛就闪出了一种异样的光芒。为什么？因为她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她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她，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她一笑，哎，大姐你好。小丫鬟一瞧，哟，你是哪儿的？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严茶散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严茶散，您知道吗？小丫鬟一听，哟，你的公子叫严茶散，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这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地儿就是。哦哦，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儿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那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赏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了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陌生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严茶散就跟严茶散说了，公子，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你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嗯，严茶散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严茶散说，慢。严茶散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儿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儿忍着，咱就在这儿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喝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严茶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严茶散朱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傍晚上了，你还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严茶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茶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
咱吃吧，吃吧。哎，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嘴里边直叨念：“哎，公子啊，您看这个，这饭菜还真行啊。呵呵，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言茶散说：“不要多说话。”

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查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可不算热情。严查散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查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查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同音信，投宿不易呀。我这回一投诉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严公子，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查散说，是啊，咱们住两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下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查散拿出两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雨墨赶忙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20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巾，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啊白净净的，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儿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 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查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您好，请坐请坐。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严查散说，请问您尊姓大名？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君衡。我要说冯君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严查散一听，哦，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哦，久仰久仰。严查散赶忙双手抱腕，这冯君衡冲着严查散一笑，哈哈哈哈，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到此拜访。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

0: 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这个冯氏特精明啊。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有一条花花肠子。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茶散。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他想起来了，他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啊，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茶散，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的。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茶散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这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茶散之心。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